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2: 谢谢老师。
1: 一二三，
0: 哇，直接全票通过，恭喜你。
2: 谢谢老师。
0: 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2: 我今天获得了4张戏票，全票通过，我非常的激动，一瞬间觉得很不真实，完全没想到。
3: 首先条件非常的好，站在舞台上就有一种青春绽放的那种魅力在，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都给了他一票。
4: 虽然他很年轻吧，但是他驾驭舞台的能力，驾驭角色的能力那很强的，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就感觉他就是那个此时此刻的梁山伯，让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5: 他其实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好的人物贴切，服装贴切，表情贴切，形体贴切，心理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是今后我们戏曲今后有可能就是一颗星。
6: 戏曲舞台上像梁祝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0: 他还是抓住了那个味道的
1: 非常
0: 重点给他出来哈。
2: 是，
3: 下次唱黄梅戏来一段哈。
2: 好的好的，
3: 到合肥来了吗？
0: 好。
3: 他呢自己做那个直播很受欢迎，在我们几个团体来说他做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观众喜爱你是有道理的。

0: 其实我看他交流有点人很挨挨人，但是我觉得格外的跟程泰很搭。
1: 哎，很搭。
2: 我必须跟小香芋抢一下，他一出来在那一扭我就笑了，那种青春的就那种灵动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可爱，一个好苗子。
3: 我给你提两点好吧，一唱的时候要想办法练一练把声音给放出来是吧，然后那个吐字一定要清晰，变嗓子倒嗓你还没都倒过来是吧。 练的时候还是要科学的去练哈。
4: 好，
5: 其实小香芋老师您跟他普及一下女生变嗓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便于她变嗓很顺利哈。
3: 你可以多听我唱的，我唱的比较科学。
1: 这句话说得好，说得准确，
5: 肿，
1: 这句话说得特别肿。
3: 对，然后你回去可以经常在网上去搜出我的作品，我的你听听那个声音位置在哪儿呢，找一找哈，多练多吃苦，最终你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者艺术家。那如果你要是特别努力做得特别好，你要是走到最后有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你加优，我等着你。当然你要优秀，
1: 涵涵加油啊，
3: 你要优秀啊。
1: 哇，太棒了，你看来我们的戏曲精英大会是不是特别值得。
6: 作为还是一名学生的我，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接触舞台是比较少的，这次舞台呢我也能认识到更多的剧种，然后也能从老师的点评中得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后会改进。
7: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年轻的人在这儿努力着，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河南的小孩演的那个小花旦，那种伶俐，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种青春的爆发，在舞台上现在已经呈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艺术表达了。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上年纪了，因此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你就会觉得传承很重要。
1: 好，有请四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恭喜涵涵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8: 我叫陈玉，我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我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带来的是花灯小戏《找鸡》。

0: 破长死，自愿拔高的好气派，家有群鸡多自在。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我40岁的媳妇啊，有喜欢。喜的老婆子我啊，是笑哈哈来笑哈哈。你家、啊、那都是有名堂的哟、哦，啊，哥，那是公鸡，那个大，那个大，那个个大，那是母鸡，还有这凤凰鸡、绣球鸡、鸳鸯鸡、元宝鸡、红冠鸡、黑线鸡、芦花鸡，哎呀，咋个不见我啦？又肥又大又好吃的梅花鸡噻，不及我的梅花鸡。哎，怪了，哼，我的鸡是绝不乱飞的。到底是哪个偷了我的鸡？你要是拿来还给我嘛，老婆子给你来作揖。你要是不拿来还给我嘛，哼哼，我天天我叽里咕噜噼里啪啦都要骂你耶！
1: 啊，陈毅你好。

0: 好，看到一些介绍，叫这个贵州花灯小王子，而且从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舞台，
1: 三龄童。哦，
0: 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呢，他舞台上他愿意表现，他有表现欲，基本功底子也是很扎实的。那么我也好奇怪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你的原创吗？
2: 这是我根据民间老艺人口述过后我整理的一个小戏。
0: 这个初衷，这个是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呢？
2: 因为我们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学习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他们口述下来，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记谱的就记谱，能够记这个剧本的就记这个剧本。我更坚定吧，看到他们
0: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
1: 03年的。
0: 对，而且有这个意愿，就是能根据老艺人、老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剧种这种前辈老师，能够从他们这个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向你学习，谢谢。
2: 谢谢。
3: 两个建议不一定对啊，你参考。但是你唱的第一口，没出来，
2: 好，
3: 然后觉得怎么回事啊？后来你就放开了，所以说你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你还是有犹豫的，要坚定一点，那就出来了啊。
2: 谢谢赵老师，
3: 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很希望你在这个戏里头再老态一点啊，那个年纪，因为你小，很年纪小哈，现在要扮演，你要去模仿或者去琢磨。
4: 谢谢郑老师，说得特别好。
5: 我说两句啊，你的优点很多，刚才老师们就讲了。我说你一个问题啊，
2: 好，
5: 我们戏曲讲抑扬顿挫，你要扬，你肯定要顿一下，再扬，对不对？
2: 明白。
5: 哎，我那个40岁的媳妇，你应该强调40岁，
1: 逻辑中音。
5: 我那个40岁的媳妇马上要生娃，你前途很光明。希望你好上加好。
2: 好，谢谢朱老师。
1: 谢谢朱老师。好，我们看看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6: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坚定了，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学习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展演，并且还得到了以前只能在电视上仰望的名家的点评，我觉得是让我收获蛮大的。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爱上戏曲，了解戏曲。
7: 这个孩子他很有灵气，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演员，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基本功基础也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孩子，很看好他。
8: 无丑不成戏，戏台上的丑角总是那样生动自然，幽默智慧，让人记忆深刻。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极具江西地方特色的采茶戏，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演绎？

0: 种啊桂花呀，心中思想去跟我家，修祖有什么那呀，哎呀一儿哟，如何去看他呀。
1: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我们当地的茶戏窝，1993年的时候我们国有的武宁县采茶剧团就拆散了，我是当时的一个主角，属于青衣。30年以后我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邀请，说这个剧种濒危了，你再不伸手的话可能就传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我30年我没有练过戏曲功，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

0: 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后来我看到我们家乡的山水特别美，我说我们老家的戏呀，就是这山水的声音，所以呢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么多的老师，我们的国家重视我们的剧种，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家乡，关注我家乡的这个剧种。
1: 那你平时这个个子还有人给你配吗？
2: 高个子来学采茶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最开始的行当其实是小生的行当，但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我们福州采茶戏，我就选择了一个小花脸，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也是为了把福州采茶戏更好地展现给大家。哦，
1: 练一些跟武生有关系的东西，让你能显示出你帅，显示出你腿长。
3: 哎呀，小湘雨老师好不容易愿意来个唱丑的，您就别再往武生方面靠了。
1: 哎，人家不是他为什么不弄武生啊？小生转武生，文武小生，
3: 说明我们丑行更帅，
1: 好吧？
4: 让他唱
3: 唱那个，
4: 我们听听。
2: 天风日暖歌声花，任雨风轻小口开，一径落花随水入，今朝乱帐到天台。
1: 还是小声，
5: 我也投小声一票。我也
3: 好，我收回，您继续唱小声，没问题，那个更适合你。
2: 谢谢老师。
6: 我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熊维。
7: 我叫廖海宇，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刘海砍樵》。

的气呀、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喏、哦？

0: 谢谢。我好亲切，我是一个湖南人呢。没有哪个湖南人不会唱两句刘海砍樵的。小刘海呀，在毛奔哦，撇了娘亲哦，今天单往山林去走一程呐。
1: 往下唱，往下唱，
0: 别
1: 往下唱，
0: 一会儿给我来张选票，我先上去吧啊。经典有经典的好处，它讨喜，但同样它也难。
2: 确实，这个经典的就是考验嘛，对吧？大家就会有对比。我就看男演员这个熊维，个子好高呀，
3: 是有1.84米。哇，
2: 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包括声音，我太喜欢了。因为觉得戏曲界里面的男演员，好的啊，很少很少。今天在台上，我觉得很亮眼，最起码我是被你吸引住了，我一直在看你。我们的表演就是很自然，而且很老道。我看你的年龄才02年，对吧？
3: 是。
2: 但是声音就很成熟啊，包括他的表达，我很喜欢。
3: 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是眼前一亮，男帅女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他们。正好是演到剧中的这个人物跟他们自己的年龄是很吻合的，用青春去演绎青春的这个桥段。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在演绎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

0: 在演绎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会有这个时代的新的想法？
1: 有，就像我们院里打造了一个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我担任刘海，完了他香儿新角色。我们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了。对，
0: 300多场，
1: 也是不断的在形体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花鼓的这个基础上增加。因为我们花鼓戏演的都是劳动生活，然后田间地头都来自，就像刘海砍樵啊、补锅啊、打铜锣，其实它都是讲的百姓生活、劳动。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去增加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式来演出我们这个新刘海砍樵。以后更多的是创作剧目，我们也融入现在的这个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我们加油。
2: 刚才这个小熊说了，他们有很多劳动题材。在戏曲行当中，花鼓戏它有一个独特的行当。
1: 对，
2: 就是他演的这个行当叫什么呢？叫劳动小生。
1: 劳动小生。
2: 京剧小生有智尾生、有官生、有穷生。
1: 是，
2: 他实际是根据扮相和身份的。
1: 对，
2: 因为花鼓戏它表现很多的人民的生活，劳动的生活，所以它专门衍生出了一个行当。所以中国戏曲剧种啊，都是平等的，都非常高级。
3: 是。好，那我们看看几位评审怎么样盖章亮票。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老师，
2: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3: 刚才知音推荐人他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特别的有青春，特别有活力，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带着这个青春活力把我们的湖南花鼓戏发扬好，传承好。
4: 我就觉得看到了未来，那你未来以后戏曲就要靠他们这些年轻演员的这种头脑风暴，新的思想和创意创新，它能推动我们的戏曲怎么走。
5: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知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2: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知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也。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来人了！
0: 也罢，上帘去。

0: 连山九堡，惠泽生民。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不到

放禅功课，不在眉边，在脸。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

0: 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作为从2023年总台主持人大赛走出来的新生代的主持人，在这短短的几年的期间呢，我作为年轻人主持了我们的国风超有戏，还有今年的春熙晚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非常感恩我们戏曲频道见证我和更多的前辈们一起的成长。那么今天呢，我们戏曲频道在这样一个欢庆的日子里面，也请来了非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跟大家展开一个非常轻松和快乐的对谈。首先欢迎四位，先欢迎一下四位，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大家好，我是周天翼，现在是清华大学的在战博士后，谢谢大家，
7: 欢迎。
9: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花脸演员，我叫冯明轩，谢谢，
7: 欢迎。
10: 大家好，我叫刘坤清，现在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谢谢，
7: 欢迎你。
11: 大家好，我是豫剧青年演员谢艳巧，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谢谢。
7: 我们四位都是跟戏曲频道非常有渊源的年轻人哈。那首先呢，也先问一下大家，那最早跟我们戏曲频道有接触和有缘分是什么故事呢？可以分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8: 因为我是小学时候受过爷爷的影响喜欢上了京剧，所以小学的时候就经常看这个戏曲频道。那时候最喜欢看的是空中剧院，因为每周六晚上都是整本的大戏，而且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吧，我父母他们不允许我睡太晚，但他们又知道这个大戏可能会播很久。那个时候吧，有一个机顶盒的那个时间表显示的是10:10结束，我就跟他们说10:10之前肯定结束。后来他们发现大戏播起来那个点不一定准，所以他们就对我留了个心眼儿，就这么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吧。
7: 从小就是为了咱们的戏熬夜哈。
8: 对对，
7: 就看我们的空中剧院。嗯，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唱段可以跟大家展示吗？
8: 有的。

0: 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1: 哇，看来没少看戏曲频道啊。
2: 没有，今天耳朵特别胆怯。
1: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我看你手上还拿了一叠照片啊。
2: 对对，
1: 有备而来哦。应该不止刚才说看我们戏曲频道节目的这一小段故事吧？
2: 因为从小就是戏曲频道的忠实观众，所以，非常有幸在。

0: 这个2011年的时候，就是我是第一次报名参加了咱们的这个第四届全国京剧戏迷票友电视大赛，通过海选之后呢，进入了复赛，还进入了决赛，拿到了铜奖。
1: 哦，给大家看看，
2: 好，
1: 有没有什么纪念的照片？
0: 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复赛的时候，就是2011年，当时我13岁，演唱的那个《击鼓骂曹》。
1: 啊，长得跟现在一模一样啊，永葆青春，爱戏就能永葆青春。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都要爱戏。
1: 还有吗？
0: 这个是在2011年，然后最近在2024年，我也非常这个有幸叫恭逢盛宴吧，就是参加了咱们这个声声入戏，
1: 都是我们刚才前面先到小片里面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我们戏曲频道的经典节目。
0: 对，这个是2024年咱们声声入戏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也是很荣幸参加并走到了最终阶段的展演，非常幸运。
1: 厉害。还有吗？其他几张也可以给大家看看。
0: 那我就再做一点分享，就对着我的照片。
1: 好呀。
0: 就是这个当时我参加这个2011年的票大赛的时候，其实经历我觉得还是非常珍贵。这个是复赛的时候就是演出的照片，这里其实还有一张照片是
1: 旁边的小伙伴，要不要帮你拿下麦？
0: 这个是当时在复赛的时候接受点评，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就是当时复赛的时候点评我的老师是李祖明老师。这个关注节目的都知道，李祖明老师的点评非常的一针见血。他当时首先是肯定了我的音准和节奏，然后呢就说我有的这个唱快板的时候，有的地方唱的有点傻，对，然后就是可能有的字稍微有点笨拙，这个我真的是非常受用，回去之后也反思了很久。但是那个时候在台上，尤其是你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这个来这么一下子还是挺印象深刻的。所以回去之后我也就是针对这个李祖明老师的这个意见，也无论是在跟老师学习的时候还是在听录音学习的时候，都非常注重这个字的轻重缓急和字与字之间的衔接，然后对我的决赛也很有帮助。到了决赛，这个没留下照片，但是也非常幸运吧，就得到了这个当时陈志清老师的点评，总之学到了很多。到了这个票友大会的时候，就2024年再来参加票友大会的时候，这个形式上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呢，他的最终的展演阶段，他给了我们票友一个跟专业演员合作的机会，如果走到最后你是可以伴上跟专业演员一块唱折子戏的，这个是我们票友不太敢想的，但是在这个节目里实现了。我当时非常幸运的是担任了这个投票的这个评审团，这个环节里面尤其是当两位这个水平都非常高而且风格接近、戏路接近的票友在对决的时候，虽然他们很辛苦，但是对于我们评审团和观众来讲真的是一场视觉盛宴，所以推荐大家观看。
1: 是的，我们戏曲频道的所有的栏目啊都非常的好看和精彩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央视频上去进行回看。那刚才这一段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哈。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呢，年轻人无论是不是专业的会唱戏的人，只要真的发自内心的爱戏，都是我们的知音，都是我们的戏迷，对不对？那我们来问一下下一位朋友吧。
3: 我跟咱们这个戏曲频道啊是同龄人啊，我也是这个2001年出生的，然后我首次和戏曲频道有这种接触呢，就是2007年啊，我6岁，参加的咱们这个第三届戏迷票友电视大赛，那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年，我是整届比赛参赛那个岁数最小的一个选手，然后底下这些评委老师们，哎，我到时候回看的时候就看见。因为我就那阵特别关注这个花脸的评委老师嘛，我记得特别深刻，一个是咱们的老先生李长春先生，一个是上海京剧院的这个安平老师，两个人一看见我，哎呀，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呢，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碰头好啊，对这个演员来说非常关键，他会给这个后面的演出会提升很大的这种自信心。然后呢，也凑巧吧，也是可能这个栏目组看我岁数小，最后给了我一个这个第一名。
1: 哦，此处有掌声。
3: 没有。然后后来呢，一点一

0: 点通过这个2007年的这个比赛，哎，2008年受邀参加了咱们这个大春晚，央视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还有咱们这个十一频道的戏曲晚会呀，包括后面的元宵晚会。所以说，我觉得没有这个2007年的咱们戏曲频道组织的这个戏迷票友电视大赛，也没有我后面能参加那么多的演出，是这个。
1: 嗯，我已经注意到你手上这个红彤彤的本子了，咱们这是第一名的奖状吗？
0: 是这个。这个就是当初这个第三届，这个2007年12月，
1: 哇，
0: 第三届的这个全国京剧戏迷票友电视大赛，
1: 嗯，
0: 是一个这个奖状。
1: 嗯，另外呢，另外那一本呢？
0: 这个接着给大家讲，然后，我2012年的时候，考进了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就是天津戏校。2014年呢，正好赶上咱们这个第二届的学京赛，之前是票友大赛，然后后面就走进了专业的这个院校了，然后就参加了这个第二届的这个学京赛，但是这个也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低谷吧，就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进入，哎呀，觉得自己低谷，就是变声期。我记得很清楚，初赛呢是在学校那个用以光盘的这个方式发给咱们这个节目组，然后去海选，海选之后复赛和决赛是来到咱们北京去演出，去比赛。复赛的时候我唱的是太阴山，唱完之后呢，距离决赛还有20天的时间吧，唱完没有几天就觉得平时吊嗓的时候老会出现我们行话叫冒号，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声音了，然后到了决赛的时候呢，就叫我们这行话叫进舱门了，还没有倒，但是呢已经在发育的期间了，对，就是我们进舱门了，导致呢，你想他对自己嗓自己就会有一个很嘀咕，就会觉得哎呀，我会不会有可能我唱着唱着嗷一嗓子就出去了，这个都自己控制不住啊。所以说导致最后的这个决赛呢没有说发挥出来自己的全部的这个实力和水平，哎，然后最后得了一个这个银奖。
1: 哎呀，太凡尔赛了。
0: 不是对，然后到后来从天津戏校毕业，考进了咱们戏曲界的就算最高学府吧，中国戏曲学院。然后我毕业之后赶上我的家乡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招聘，哎，我就正好也是很幸运，然后顺利的考入了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就是这样的一个履历和过程。
1: 虽然你得了银奖有一点点难过和失望啊，但是我们觉得已经很厉害了，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好，这个中专组的这个银奖，当时是分这个中专还有本科，那阵是还在中专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的，谢谢明轩的分享。那按照这个上一位这么懂流程的这个流程来看哈，你知道现在下一趴你该干嘛吗？
0: 好的，那我就这个献丑给大家唱一段，好吧？谢谢。

金钱看端向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也转个当朝驸马郎的西江的满皇上了悔婚男儿少东闯杀妻灭子良心丧了必死汉旗再秒我唐江庄之压只在了夜的大堂上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终于到我们女生的分享了啊！我看你也有哦，你也带了一些照片来。
2: 对，我拿了好多照片。嗯，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参加咱们节目组的那个节目是2012年的时候，赵宝乐老师去到我们河南安阳去选节目，然后当时就很幸运的就被选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都还很小。
1: 哦，很小，是你，我们来找一找看，
2: 来大家猜一下，
1: 哎，还挺显眼的哎。

0: 这个比较靠中间个子比较高的这个是不是你？
1: 对，这个红娘是我
2: 啊。
1: 对，当时也很巧的就是其实我是也不是这一场比赛的，我是这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扎靠的这个是我、
2: 啊、
1: 然后当时因为种种原因，然后戏曲频道就让我救过场，然后这个也非常感谢栏目组当时一夜赶制出来的这个红娘的服装，
0: 一夜之间做出来就这么精致、啊、
1: 对的对的，
0: 好厉害，
1: 当时就觉得真的特别幸运。
0: 嗯，
1: 然后还有
0: 哎，我主要是比较好奇啊，这么小年纪就上台救场，这个当时不紧张吗？
1: 其实当时也是像师哥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就是你让我上我就上当时也是比较小，然后也不懂得什么站到多大的舞台啊什么的，就是觉得能上台唱一下自己学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段，然后当时就觉得很兴奋，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了咱们节目组的演艺之路。
0: 哦呦，那说明不止这一个节目，来看看后面还有啥。
1: 还有当时参加的一鸣惊人，但是具体是哪一年我忘了，然后我在演的是台花轿，就是豫剧的台花轿、嗯、
0: 那个时候多大？
1: 那个时候好像是八九岁左右。
0: 哇，
1: 然后刚刚那个快乐戏剧园是我七岁的时候去参加的，也是我第一次上到央视的那个节目。
0: 嗯，我真的可以说是戏曲频道和你们互相见证成长哈。
1: 对，但是
0: 现在也很小吧？
1: 我是2005年的。
0: 哇，2005年才刚21岁，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刚在读大学。
1: 哦，对、啊、我是大二的学生、嗯、我是师哥的亲师妹也是在中国戏曲学院读书现在。
0: 嗯，
1: 然后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就是我第一次上到节目是2012年到2018年，我最后一次上央视的节目，每一场演出我都在吐。
0: 这是为啥呀？是因为勒头？
1: 对，勒头，因为太疼了、哦、然后、哦、以至于啊，就是导演们说刘坤清是谁不知道啊，只要一提开那个，就是那个老喜欢一勒头就吐的那个孩子，那就指定是我所以现在
0: 你有什么绰号吗？
1: 吐王
0: 厉害厉害厉害，都封王了，看来是经常吐啊。
1: 对，
0: 现在还吐吗？
1: 现在不吐了。到2018年我受邀参加央视的54晚会。
0: 嗯，
1: 然后那是我最后一次吐，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当时马上就要演出了，但是因为他录制的时间很长嘛，然后我就一直头很疼，实在是忍不了了，我就到处找垃圾桶吐，真的就是满场找不到，
0: 嗯，
1: 就各种。然后我看到于导说怎么你又要吐，我说于导拿了个塑料袋就给我接着。
0: 哦，直接导演
1: 直接就是拿着
0: 塑料袋在你面前接着。
1: 对，
0: 哇，这就是我们戏曲频道的导演们的敬业，
1: 对，
0: 和对演员
1: 们的爱，真的非常感动。对、
0: 嗯、
1: 但是吐完那一次就没有再吐过了、
0: 啊、主要是被我们的爱关照，被戏曲频道关照了，对不对？
1: 对，
0: 来吧，
1: 给大家唱一段。

0: 哇，大家都太深藏不露了，年纪轻轻个个都唱得这么好啊，怎么样，你会有压力吗？
1: 这可太没压力了。
2: 我也觉得他没有。
3: 刚刚听了三个朋友的故事，我其实也在想，他们都是从小跟央视结缘，我在想我自己。

0: 自己啊，我可能比他们都大，我是95年的，我跟央视结缘的时候，其实正值我成长道路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那一年我是17岁。因为小时候参加比赛和全国性的比赛，我们应该有相同的经历，就是小朋友的成长当中，当他得到太多的关注和太多的奖项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期望他说，哇，他再长大一点啊，15、16岁还可以稳稳的，然后18岁以后还能稳稳的。但是其实小的时候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之后，其实会遇到一些瓶颈期。然后我在17岁的时候就跟央视结缘，它记录了我非常重要的那段时间，就是大学的3年级。因为小时候的比赛几乎都是我们应该都是一样，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去，是吧？老师。然后我17岁那个时候跟央视的金玉满堂参加比赛。在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真的是一个人，然后报名参加比赛。其实对于我来讲，除了舞台之上，舞台的后就是幕后，其实也要准备很多，也是一个挑战。然后我刚刚也在想，那次比赛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啊，就是因为你不能够判定说我能过第一关，你也不能够说我精心准备的6个内容全部都能用上，而且台下所做的评委是除了豫剧的老师以外，有京剧、昆曲、河北梆子等等等等。所以那次我觉得他记录了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段，然后让我在那个舞台上可以这个把自己的所学吧，因为我4岁学唱戏嘛，你是6岁是吧，6岁上台，我们都很小，都是童子功，所以那份的记录还是蛮重要的。所以之后然后慢慢的参加这个一鸣惊人啊，戏曲的春晚呀，包括这个我们每年的年底都有封箱戏，然后我们可以跨剧种的玩啊，你是豫剧你就唱个评剧吧，或者唱个京剧吧。对，我觉得这个平台对于我们成长的路上还是蛮重要的。
1: 我觉得其实除了平台的托举以外，大家的个人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哈。据我所知，现在你自己也在大力的推广和发扬我们的戏曲，对不对？还在经常办思想会。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在中国戏曲学院本硕连读7年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令我很困惑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观众在哪儿，就是非常直观的啊，就是我发现我从4岁在舞台上唱戏，我却不知道我的眼前人到底是谁，从哪里来，他到底为何喜欢戏曲。于是呢，就迎来了自媒体的时代，然后这个传播的窗口如此的迅速，然后我就发现，很早就是关注我的人就说，哎，那个不是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唱戏了吗？啊，现在长大了，也就是把以前的老朋友汇聚过来之后，他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是说，那新的观众在哪里呢？啊，这个新可能是有一部分是指说年轻人啊，因为他想要了解，还有一部分新是那思想上的一种碰撞的心。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大家说走进剧场看大戏，其实戏曲的语汇比较丰富嘛，所以我就做出了一个桥梁，就是从自媒体到大剧场的中间做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刚刚说的思想会，就是我用讲演的方式，然后用零距离的方式让大家走进这个空间。那在大剧场大家看戏都知道，不像今天还能对个话，对吧？然后问问你从哪儿来啊，对个话，大剧场几乎的回应是好，鼓掌，然后没了，然后要不就是加一段返场，没了，几乎没有任何交流。那这个桥梁其实有点像眼前谈，或者是零距离的相处，这个故事的脉络是什么，和你当下有什么链接。那这样有了桥梁之后，大家走进剧场，他可能就会有了一个欣赏的角度会更加的密切。对，所以这5年的时间感觉还是很可喜的。
1: 而且这5年的期间，我相信你对这样的场域，这种沙龙式的交流也是非常的亲切和熟悉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今天大家呢也是来着了，所以不光是像在大剧场上一样，大家可以叫好。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互动环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提问的话，现在也可以伴随着思考起来。那正好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来唱一段，好不好？
0: 行，那接下来给大家 带来一段我师父马金凤先生。

0: 你看看，举一反三，刚才咱说的啥？除了好，鼓掌，还来一个，再来一段，再来一段，有没有？哎，我觉得大家呼声这么高，而且我们这四位青年才俊都这么有才华，不如没有伴奏咱也能清唱嘛，是不是？就真的再来一段吧，每个人都再来一段，好不好？来，
1: 给大家演唱一段京剧《响马传》中秦琼的唱段，《当年结拜二贤庄》。当年结拜二贤庄，山雄心对我是忠啊长，揭开了绿林名册，把地也亮，我把那响马弟兄当作手足行。今日有人借黄冈，杨林兴文到大堂，拆迁了范虎列名秦琼来查房，一路行来安思量，有军大无难装饰，又可以我弹断那墙儿。

0: 哇，好。哎，大家知道吗？他是清华大学的力学的博士，大学霸，非常厉害，学习也好，唱戏也好。嗯。哎，不谦虚，对对、哦。
1: 不是这个，这确实这个其实做的很不够，我身边的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
0: 好了好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毕竟从小在我们戏曲频道的舞台上历练过来的，对不对？没听够吧？来吧，下一位。
2: 我刚才这是唱了一个这个裘派的一段名句叫《铡美案》，我再给大家唱一段原派的名句《野猪林》，好吧，清唱两句。
3: 当年呢，关系把人的伤，五台山上盖僧庄，最大山的门八火窗，师傅见的谋问到此方老我方丈是才对我来演讲，他也是那金地方的残垣里面有我强梁，好汉阴呐，凶了他们谁敢来叫梁？
0: 哇，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在录比赛呢。真的好厉害呀，大家平分秋色啊！来，咱们女生不甘示弱。
4: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我经常在节目上面唱的豫剧《抬花轿》，因为我是河南人嘛，但是我很紧张，刚唱完。花轿起，三了三声炮，啊咚啊咚啊咚咚咚咚响啊，惊天动。呵嗨，哎呀那呀嗨，嘿那呵呀呵嗨，那呵嗨嗨那呵嗨嘿那呵咿呀嗨，咿呀嘿嘿那呀嘿嘿那呵呀呵嗨，那呵呀呵咿。
0: 谢谢大家。哇，好。

0: 我个人决定了啊，今天这个沙龙从45分钟变成那个85分钟。
1: 啊，来吧，
2: 再给大家唱一段花腔园里的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豫剧马派的三部剧目《穆英挂帅》《花腔园》和《七奶奶》京剧移植了两部，就是挂帅和花腔园，所以接下来我清唱两句花腔园的唱段啊。

0: 谢谢。咱们今天作为戏曲频道的沙龙，对吧，也是一种大型的思想会，那我觉得来到了现场，我们还是要交流起来，好不好？今天刚才呢，四位演员分享了非常多自己的感受，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唱段，那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他们交流的？
1: 老师们好，我是中国戏曲学院的一名学生，就是我听完就是严巧姐姐的就是讲述，我觉得当代的戏曲演员很多都倾向于做自媒体这个形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也想听听姐姐您的建议，就是在自媒体中您有遇到过的创作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想听听您对于这方面的经验。
2: 其实用河南话说，我就说白了吧，我没有啥思路，说白了那个时候做自媒体的时候真没啥思路，那个时候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说就跟他说的，我先发个试试吧，啊，那个时候最我觉得我们最经常放的就是片段，就是唱腔的片段，然后唱腔的片段之后可能我有一个习惯是我喜欢看数据啊，一个是评论的数据，一个是浏览的数据，这个数据可以提供给我们指导的方向，这个方向是说哇，年龄层在什么阶段，男女比例是多少，他的职业发生着什么变化，大家的评论都在视角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其实给予了我很重要的反馈，这个反馈是原来他们不光关注的是我的这个剧种，他不光关注的是我这个剧目，他还在关注我，是我这个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给予我创作的灵感，比如说举个例子，我24年跨年的时候在郑州大剧院做了一挂两花大戏的纯戏曲市场的大戏的这个演出，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用纯市场的方式来检验我的大戏，可是天公不作美啊，在我第二天都要演出的前一天，因为我的排练太紧张了，所事务性比较多，我的双脚就外踝这个扭到了，就是整个人就两个这个就是骨裂了，说白了，但是呢我第二天的票房已经卖完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我肯定是要唱的嘛，对吧，人都赖了我能不唱吧，得唱，那这个时候其实我的自媒体团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故事拍下来告诉大家，于是当我们整场结束之后，然后有幕后的花絮，可是我们可能又推出了一个系列叫做我说给你听哦，就是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幕后发生了什么，所以当我在演出的时候，可能我这边下场门已经下去了，那边轮椅已经准备好了，推着我从后边又到上场门，那我可能上台之前要提前15分钟缠那个绷带的，因为缠的时间太久它会就是会再次崴嘛，因为你会血液不通，所以这些故事可能通过自媒体的方式给予到大家的时候，他说我们看的是平面的，你们在舞台上原来在幕后发生了这么多，你们准备一场演出要付出这么多呢，所以它源自于了解，那接下来就是慢慢从幕后到台前又回到了你这个人，说哎，那你生活当中哎，唱戏的人每天都是咋生活的，哎，你们喊嗓子吗，你们吃啥呀，哎，他开始对这个感兴趣，那可能我要告诉他说戏曲是我的一种方式哦，因为我有了戏曲可能我的个头不是很高，对吧，我的身材不是很纤细，但是戏曲给予了我审美啊，对吧，我们的舞台上有构图，有花，有香，有茶，它可以滋养我的心田，我遇到脑心事的时候啥都别说了，唱一段啥都好了。

0: 说了，唱一段啥都好了。所以就把这些故事是成为滋养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传达给大家。大家说，哇，我也想哼两句，我可能成不了什么家，但是呢，我能滋养我的心田，对吧？所以我们这都是一些点吧。那对于我来讲，确实是自媒体的数据和反馈确实对我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有回答到你吗？
1: 回答到了。谢谢
2: 谢谢。可以吗？刚才姐姐这段回答肿不肿？
1: 肿。
2: 特别肿啊。
1: 特别肿。
2: 你看，其实刚才你的这些方言也成为你个人 IP 的一些记忆点，所以大家在做自媒体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除了让观众们了解我们的戏曲之外，可能先通过散发我们的个人魅力，让大家记住我们这个人，也能够帮助我们一些戏曲小白去了解和喜欢我们的戏曲。那想问一下，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的观众想要发言？来递一下麦吧，这边。
3: 主持人好，几位嘉宾好。我想提出的问题不仅局限于某一位嘉宾，我想请几位嘉宾都谈一谈。今天大家可以说都作为 Z 时代的戏曲新人，那么在面对今天高速发展的时代，那我们面对的时代之新、时代之变，大家面对这个时代这个大命题、宏阔的命题上，大家面对的有哪些很细微的感受，我想请大家简单谈一谈。
2: 哦，复杂的问题简单谈。谢谢，请坐。来，有想法的都可以说哈。
0: 我想从 AI 切入吧，好吧。有我的粉丝问我一个问题，跟你很相似，就是说 AI 时代的冲击和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手艺人和艺术人来讲，你会不会有压力？我的回答是没有，这份回答非常的自信。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用这个也很长时间，因为我的好奇心比较重啊，我就在想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瞬间有一个疑问，好，马上得到那个答案。但是我在想，戏曲艺术给予了我什么？给予了我非常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鲜活的人。我的情感和我的表演的此时，为什么刚刚在我站起唱的那一刻，大家会给予我鼓励和掌声，是因为大家感受到了我的气息的这种流动和声音的这种辽阔，所以你们给予了我回应，那种回应是非常不自觉的，它是一种自然的回应。所以这是戏曲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最宝贵的是那个情感，就是喜怒哀乐悲思忧恐惊，那个是我们最为重要的情感。其次是过程，就是我们太快了，就是我现在想要个什么，马上即看即所得，马上就能得到。可是戏曲不是，戏曲不会那么快的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知道是非岁月不可。可是人，我自己之所以没有那么焦虑，是因为我将我的戏曲从小对我的训练已经让我养成了非常专注和投入的习惯。我非常具体的，比如说刷一个碗、做一个菜、插一个花、唱一段戏，就是特别特别具体。那我的快乐和就是生命的舒展来自于我的行动，我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比于 AI 给不了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困惑啊，这是真的真的，我特别感谢这个时代。所以当然对于我们的行业来讲也会有很多困惑，可是我觉得它不足以让我没有信心或者是丧失这种积极性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
3: 感谢，很受教益。
2: 谢谢。非常发自肺腑的一段分享哈，其他三位有想要再补充的吗？
4: AI 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了，因为我现在做科研，我也对这个东西怎么说又爱又恨，所以我就不谈它，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既是这个戏曲的观众，又是一定程度上是传播者。刚才说这个新时代的问题，我就发现现在这个时代节奏比较快，大家接触的这个偏碎片化的或者说短片化的东西比较多，当然一方面我们利用的好，我们可以用它来传播，但是可能这个对戏曲来讲

0: 的话，戏曲的美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它有的时候需要你像品茶一样沉浸式的去体验。所以我觉得这我个人的观点哈，就是我们做艺谱的最终目的还是能够希望大家去领略现场的魅力。这无论是我作为一个传播者，还是作为一个观众自己的切身的体会，都是这样的。
1: 在新媒体和 Z 时代，可能传统戏曲当中、经典戏曲当中的慢和真才是更加珍贵的东西。谢谢两位的分享。还有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来，女生吧，来，有请。
2: 四位嘉宾好，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外行的人，但是我刚才听各位的分享，都是很小就跟戏曲结缘，很小就开始练习戏曲。我觉得童子功也是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普遍要求的一种训练方式，所以我很好奇，在你们非常小的时候，可能三四五岁，你们怎么开始去想要学习戏曲？如果说一开始都是父母啊半推半就就学了，你又是怎么在后续的学习过程中去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把这个东西确认为自己的一种职业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故事，谢谢。
3: 这个我可以先说，
4: 我是三岁的时候开始正式，也不说正式学习吧，因为，我的爷爷是一个票友，他也有自己的这个票房，然后呢，就是小的时候，三岁之前，就是我的父母一直带我，到三岁之后，父母就会去上班，然后就把我放在爷爷那儿。就是耳濡目染吧，就是那阵听，因为那阵三岁我还不记事儿嘛，就是听他们说，我像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放着，那阵还是磁带了，都要放着这个花脸的磁带，我才能睡觉，一停我就醒，一停我就醒，就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儿。然后到后来去参加这个，就算是这种培训的这个机构吧。哎，那阵老师说你这不行啊，你这才几岁，人家其他的哥哥们都得，比我年长个四五岁，就那阵都得七八岁、八九岁人才跟老师正经学，我这四岁过一坐，说你这不行，赶紧回去吧，赶紧回去吧，这就回去给我打退了。打退回来之后，就跟着爷爷一起去听啊，然后慢慢跟着去他的票房里呀、哎，一点一点就会唱，然后后来呢？得了这些奖之后，也那阵儿也是这个人生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嘛，啊，到底是要是从事专业这块，还是要继续的学业？其实那阵儿学习还真不错，后来就是一点一点自己也是左右脑互搏，老是哎呀，我要不不学了，但是一说不学吧，他又放不下，但是你到了这个，因为。一般上戏校都是这个小升初之后嘛，啊，就是六年级左右。你那阵儿你会想，因为你要是真是要学戏的话，你学习那边肯定是会要耽误的，你不可能说两边都兼得，这个不太，这可能性不大。所以说最后也是老师的一些建议吧，说哎，确实也是这个学这块一块料，试试吧。然后呢，这边就招生，正好就去学了。其实这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1: 谢谢。好的，那今天啊，真的是时光匆匆哈，我们听了四位青年演员跟我们这么多的分享和感受，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四位，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谢涛主演的晋剧《庄周时期》。晋剧《庄周时期》集寓言性、虚幻性、浪漫性及现实性于一体，舞台呈现手法新颖，唱腔别致典雅，唱词清新简约，人物形象饱满鲜活，层次丰富，让古老的晋剧艺术展现出新的光彩。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

0: 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头上戴的什么？
1: 哦，个抢新花。
0: 快把新花给我。
1: 先生要新花做甚？
0: 你呀，又将为父的教导置诸脑后了。

0: 先生，皇儿已经在下，就让为其待待，有何不可？
1: 损天然之美，而求教师之美，非庄周之道。看着，待我将他还原之头。

0: 为父绣刀去了。
1: 是，
0: 不可打扰于我。
1: 不敢打扰先生，先生要是有人来访呢？
0: 叫他等着。
1: 要是等久了呢？
0: 那就请他出去走走，审视之后再来。
1: 是，审视之后再来，审视之后。

奉命请告示何去？收。

0: 启文大姐，这里可是庄周先生的府宅。
1: 正是，请问你们？
2: 这是我家公子出谷王孙，他来拜见庄周先生。
1: 哦，贵客到了，快快请坐。
2: 请。
0: 请问大姐是府中何人？学生也好称呼。
1: 见刑天在先生跟前侍奉几周。
2: 公子啊，侍奉几周是干啥的？
0: 他是先生养子，我要叫侍母，你要叫侍奶奶。
2: 叫他是奶奶，他那个样儿叫一声大姐就差不多了。
0: 休礼，学生见过是。是母。
2: 哦，参见师奶奶。
0: 请问师母，庄先生可在家中？
1: 先生正在修道，要审视之后才能签科。
2: 啊，要等那么久呀？
0: 往下站。
1: 请问公子此来有何贵干？
0: 学生奉楚王之命，请庄先生前往我帮若朝拜降。
1: 姐姐有客人。
3: 有客人呀，这客人长得红是红，白是白的，好俊呀。
2: 喂，这是我家公子，开什么开，走开。
3: 咦，哪来的傻瓜蛋，滚开。
2: 你走开。
3: 你滚开。
2: 你走开。
3: 你滚开。
2: 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
1: 先生就到，不许吵闹，赶你的庙回去。
3: 哎，说好的一起去，你要去啊？
1: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去，一会儿就去。
2: 嘿，赶庙会。公子啊，离审时还有几个时辰，不如去看看这里的庙会和我们楚国的庙会有什么不一样。
0: 好主意，只是
2: 师奶奶，师奶奶，

0: 带我们去看庙会，看到圣旨之后回来，也免得吵闹时爷爷修道，好不好？
1: 也好，请公子稍后，我更一边来。
0: 嘿，赶庙会，赶庙会，赶庙会，赶庙会！
2: 庄先生，真乃名人道士，你看他这负债也与众不同，真可谓出力茅舍，摧败轻松，古朴优雅，神韵显风。

0: 下凡的仙女。公子，你说是不是？公子，公子，你也看上了啊？石奶奶，你样样都好看，就是头上缺朵花。
1: 是啊，是啊。哎，那杏花，娇嫩鲜艳，待学生摘来，与师母压宾。
2: 哎呀，摘不得！
1: 为何摘不得？
2: 这花儿长得好好的，摘下可惜了。
1: 哎，此花能为师母增添风采，也不枉它开得如此鲜艳了。
0: 石奶奶，石奶奶，给，
2: 多谢公子，请。

巧娘子，因何故在此煽风？

小娘子前思寸，望自那山峰云，岂不知四季各有霜雪路，还有那雨和冰。你看你穿须须

0: 小娘子，你看粉影一干，青草枯黄。
1: 呀，当真青草枯黄，粉影一干。
0: 你可以改嫁了。
1: 哦，我可以改嫁了。
0: 愿你嫁个如意郎去。

神女触响挥舞闪，触王孙。山上树花，想必是他的魔宝。

0: 天师，天师
1: 线上，
0: 天师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啊！
0: 何处去了许久啊？
1: 只因来了贵客楚王孙，我怕他们吵闹，先生便带他们去看了看庙会。
0: 那楚王孙我已见过，他说楚王请我入朝拜相，岂知我无意功名利禄，便用几句话儿将他打发走了。
1: 哦，已经打发走了。

0: 我管你起色不假，莫非衣衫单薄，出外受了风寒？
1: 没有，不过有些困倦罢了。
0: 有些困倦，那就坐下歇息歇息，听我讲一桩奇事，与你解解困乏。
1: 什么奇事？
0: 适才刑部小爷遇见一位少妇，这善粉。
1: 哦，善粉。
0: 只因她丈夫临终有言，其妻若想改嫁，须待分干草苦。可是分不干草不苦，故而那少妇这善吃。
1: 先生怎会出此奇言怪语？先生说笑吧，世上哪有善粉之事？
0: 善粉之事虽然少见，可是许多夫妻平日恩恩爱爱，一旦丈夫死去，妻妻便结于改嫁，如此之事倒也屡见不鲜呐。看来你们这些夫人女子常常心头不一。你说

0: 不是？
1: 是。
0: 你猜我对此事如何处置？
1: 听先生之言，莫非责骂了他？
0: 哎，口出恶言秽语，非庄周所为。
1: 先生莫非将那夫人拉去监管？
0: 我庄周何曾找过官府？
1: 那先生莫非交来相令羞辱于他？
0: 我庄周从不兴师动众。
1: 那先生精通仙术，你莫非施展法力招来诛仙，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受苦受难万劫不悔？
0: 嗯，不错，我却曾施展法力，
1: 施展法力
0: 招来诛仙，
1: 招来诛仙，
0: 受着飓风暴扇，如此左扇右扇东扇西扇上扇下扇，在梦里也扇。

0: 天师，天师，
1: 咦，怎么了？我怕。
0: 怕什么？
1: 怕十八层地狱。
0: 哎，师母招来众仙，善感分明，让那少妇抬家去了。
1: 什么？
0: 人死之后，灵魂升天而去，留下躯壳化作泥土灰尘。那少妇吉祥改嫁，当丈夫的又何必让她悲悲切切地守寡，日日夜夜地怨恨呐？
1: 他为何要说这种话？
2: 先生，你娶我，我绝不是那种善分求家的女人。
0: 哦，此话你不要说早了。
1: 先生，你信不过为妻。
0: 什么信得过信不过？有朝一日我若死去，你不必善分，便可改嫁。
1: 改嫁？
2: 不不不不，先生若有好歹，你岂绝不改嫁？绝不改嫁，
0: 绝不改嫁。哼，莫非还要我临终之前与你写一纸休书吗？

0: 先生，你怎么了？
1: 为父，为父活不成了。
0: 啊，先生，何处此也？
1: 实在，我的师父前来，使我六根不净，难以成仙，魂魄离体，即可变化。我死之后，只求在这南华堂内听管白

0: 哎呀，出什么事
1: 了？
0: 哟，庄先生死了！啊，
2: 庄先生死了！
3: 哎呀，庄先生死了！
4: 哎呀，
5: 庄先生死了！
6: 庄先生，
7: 哎，咱们赶紧帮忙布置。
0: 对对对，都来拜祭拜祭庄先生。
8: 对。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欲知天师情何在，只得使出这一招。此有智诈的童男童女，待我将他们点化成人，也好助我一臂之力。

0: 你们听着，稍事我去试探天使，你们要从旁相助，探明天使的真情，可曾还在我的身上？啊！
1: 假发夫妻原本亲身，先生何必试探？
0: 你两个智诈的人儿，哪里知道人心善变？只怕他的心呐、已经变了啊！
1: 先生机会娴熟，何不掐指一算，算一算他的心在哪里？
0: 世上万物唯有人心难测，我虽为半仙之体，也算不准，看不透啊！
1: 嘿嘿，嘿嘿，嘿嘿，
0: 哎，为何傻笑？
1: 先生只给了我们一副人的皮囊，
2: 还没有给我们人的心肠。
1: 我们都没有人心肠，
2: 又怎样懂得人心肠？
0: 好，先生就赐你们一副人心。

0: 势力为何不肯供养？
1: 背上还有一个年条，
0: 待先生与你们筹量。

0: 千金，你家的贵客来了。
1: 哎，我家哪有贵客？
0: 你看，
2: 师母。

0: 怎么就去了啊？
1: 嘿嘿，撞的还乡里。是爷爷呀，
2: 先生。
1: 你看他哭得好伤心。
0: 伤心是伤心，就是不知伤的什么心。秦师母将爱顺便。
3: 天姐，你哭啥？装些什么了？你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才快活呀。
0: 师母，学生仰慕先生道德文章，回国禀命父母，特来求学门下。不料先生竟溘然长逝，教学生毫不伤悲。如今学生只有一求，不知师母恩准否？
3: 所求何事？
0: 学生欲在府中小住几日，一边拜读先生文章，略为生平仰慕。师母以下如何？
3: 多谢公子生情，只是孤男寡女多有不便。
4: 什么有便不便？你家前后两院正好一人一半，傻瓜蛋陪公子住前院。
1: 不哭，臭丫头，不是奶奶，住后院。
3: 哎呀，不哭。不哭不哭，左邻右舍会有随遇闲言。
4: 闲言？闲言拿来腌咸菜。走，我陪你到后院打瞌睡。
3: 呀，不哭。
4: 哎呀，走吧，哎呀，走吧，哎呀，走吧，走吧。
1: 先生，下面的戏这么差？
0: 下面的戏嘛，不好唱，
1: 不好唱，不好唱。
5: 嘿，那咱就不唱了。
0: 此等大事，岂能不了了之？你且躲过一旁，看我前去拾起。

0: 迟暮可在，学生有请，有请迟暮。师母，
1: 公子，你死入侯宅，与礼有碍。倘若被人瞧见，哎，这是你家后院，除了我呀，没人瞧见。公子，你有什么话，赶紧说。

0: 师母，我只说一句话，一句话。
1: 有什么话，快说吧。
0: 师母可知，我是专程为你而来。
1: 不，你是为先生而来。
0: 哎，那不过托辞而已。师母啊，一别数月，我对你是思念若渴。描绘途中之月，
1: 描绘途中之月，
0: 难道你就忘了吗？
1: 描绘途中有什么月？有什么月？
0: 他不敢承认。师母啊，我赠你白山。
1: 赠我白山？
0: 是女初相回巫山。
1: 那不过一幅字画。
0: 那便是约你前往楚国。
1: 约我前往楚国？
0: 你为何不如约而往？你
1: 我乃先生之妻，怎会前往楚国？
0: 原来他的心还在我的身上。师母啊，你年纪轻轻的便甘心挂举一生吗？
1: 当然甘心。我曾对天盟誓，为先生守节，矢志不渝。
0: 天师真不愧我庄周之妻呀。休得高兴太早，又恐他言不由衷。师母啊，难道你就不想与我同享快乐？
1: 什么同享快乐？
0: 学生上记得那日庙会途中，师母也。

0: 你休得胡言乱语，休得胡言乱语。
1: 你看他似嗔似喜，似假似真，时时叫人看之不透啊。

你看他两眼闪光，似秋波荡漾，颜面生辉，似三月桃花，愁眉深锁，似捧心戏子，婀娜窈窕，似神女铁甲。这是我

的女人呐、啊，我的女人呐、啊！庄周啊，庄周，你前世结下什么功德，今生竟娶下这样的绝色女子？艳福不浅，艳福不浅呐、啊！

不对呀，他明亮的秋波是为王孙而荡漾啊，他娇美的容颜是为王孙而饭菜呀，在王孙这个风流浪子面前，他春心梦动，光眼照人。他想跟着王孙去，他想跟着王孙去。哎呀！庄周啊庄周，都怪你这个会试仙术的混蛋呐、谁教你变着法儿在他面前唱什么淫词艳曲儿，装什么风流情种，他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怎经得起俊俏郎君的引诱，都怪你，都怪你，都怪。

你看他含泪之眼不见欢乐，凄惶之态哪有喜色？他心里分明装着我，他心里分明装着我。是倒是啊，那楚王孙算得了什么？不过是有头分面，虚有其表，曾比我庄周德高望重，世人公要。我何苦疑神疑鬼，时来时去？不是了，不是

这样看我爷爷，他又那样看我爷爷，他是对我庄周情有不舍，还是对那王孙情有所钟？这叫我如何是好，如何是人？

世上人心爱慕，恳求师母约婚，随我前往楚国。师母，原谅吧。师母，师母，原谅吧。师母，原谅吧。师母，师母，师母，师母，原谅吧。师母，原谅吧。师母。运粮，运粮。

0: 我知道晕了。
1: 发什么脾气？
0: 他移情别恋了，他想着改嫁了，他要跟着别的男人。

有夫之妇怎能移情他人，背叛于妖魔？你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你曾说我若有好歹，你绝不改嫁，你还对天吗？

0: 先生，
1: 你要做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
2: 我要找天师伦理去。
0: 伦什么理？那个楚王孙是你自己编的呀。
3: 是你编成个美男子去引诱人家，人家还抵挡了好一阵呢。要是我呀，早就挡不住了。
0: 是你苦苦相求，他才运魂。他是看你求的可怜，哎，一时心软而已。
3: 哎，对对对，一时心软，一时心软，
2: 一时心软。
3: 嗯，只怕这会儿呀，他就后悔了。这会儿他的心也回到先生身上了，
2: 又回到我的身上了。
3: 啊，回了回了，你说过人心善变，他的心又变回来了。
0: 先生，这么好的女人丢掉可惜呀。
2: 我也知道可惜哟。
3: 那就再试他一下。
0: 对，再试一下，只要他的心还在你的身上，你们就可以和好如初。
2: 和好如初。
3: 嗯，
2: 我也想和好如初。

棒。

0: 试一下，就再试一下，试他个水落石出，我才知道该怎样对他。福儿上来。可曾明白？
1: 明白，明白。
0: 以及信是。

0: 公子犯病，心容异常，他不许人看，不许人看。
1: 那他犯了什么病呀？
0: 脑袋里的病，究极复发。
1: 其实究极该有药方啊。
0: 药方倒有，只是……
1: 哎呀，快说快说，什么药方？
0: 忍闹。
1: 什么？忍闹？
0: 以往公子的病就在大牢内踢死囚，砍头去闹，喝酒同服，不然不出两个时辰，公子就要活活痛死。
1: 天哪，天哪，这深山茅屋，平民百姓到哪里踢什么死囚，去什么人闹啊？
2: 哎呀，
0: 公子，
1: 也罢，童儿，为救公子之命，我愿自尽而亡。我死之后，你速速将我的脑髓取出，解救公子。
0: 不行不行，太医说，女人之脑救不了命，只能用男人之脑。
1: 男人之脑。
2: 哎呀。
1: 我有个办法。哦，什么办法？庄先生已经死了，何不将他的脑髓取出，解救公子？先生之脑，
0: 别管，取脑。

0: 他当真撇官去了？
1: 你要死，他怎能不去呀？
2: 先生，这西燕的国祸了，该怎么下台呀？
0: 有什么下不了台的？我就是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会去撇官。
1: 先生，你去看他，不怕他看见你？
0: 我乃半仙之体，有那应身之术，我能看得见他，他看不见我。
2: 先生，你不叫俺有了？
0: 我不叫了，你叫？
1: 我叫，好。

万事不可，万万不可。哉思哉想哉抉择，此事做得做不得啊。

他要我饶恕他，他要我饶恕他。

师，天师，他当真骗过去了。这个温柔顺从的女人，竟然为了那个小白脸，真的去骗过。那我不是了，不是了，不是了，我不是了，我不是了。

0: 不要怪罪先生娘子，他才劈了一下就晕倒了，他心里好苦啊。
1: 先生，你试了又试，结果怎样呢？
2: 结果嘛，
0: 结果怎样？
2: 他这一副劈下把我劈醒了。
1: 劈醒了什么？
2: 他对我庄周乃是纲常道德之夫妻恩情，他对楚王孙才是自然天心之男女恋情。
1: 纲常道德之恩情，
0: 自然天性之恋情，
1: 恩情，
0: 恋情，
1: 恩情，
0: 恋情，
1: 哎，好深沉呐！先生，请你把我们贬回去，还是让我们当个纸娃娃吧？
2: 却是为何呢？
1: 才做了半天的人，我就明白了，做人的日子好难过呀。
0: 你看先生娘子又想做啥又不敢做啥，连我都跟着他酒醒断肠，做人真是太难了。
1: 再说先生您吧，您不但是个半仙，还是个鼎鼎大名的圣人呐！您总是说无欲呀、无为呀、清净呀、自然呀、本性呀，哪知道遇见这种事儿，还是丢不开、放不下，弄得死去活来。也不知弄清楚没有。唉，你们这个人呐。

书里说把红轮到头来，声谢状酬。也是一个大俗人。

0: 先生，您做人都难，我们更难做人了，还是把我们编回去，让我们做个纸娃娃。
1: 委屈人世艰辛，确实难以为人呐。
0: 先生，
1: 哦，起来，起来。也罢，待先生将你们编回去。
0: 哎，

0: 两载夫妻未曾仔细看你，怀抱美玉不懂爱护珍惜，如今放手任你随他远去，顺乎自然，不必相怨相弃。天师，天师不必害怕，我是庄周啊。
1: 你不是死了吗？
0: 哎，为父乃半仙之体，哪能说死便死？今日之事是我施展法力假装死去，好化变为楚王孙前来试探于你。
1: 我
0: 已决定顺乎自然之情，还你自由之身。休书在此，你可以寻找你的意中人儿去了。

说些什么？他说他嫁妆死去，花边未出王孙，来试探我。原来他没有死。

天日，我真心放你走，你为何寻死？为何？

我真心放他走，他为何徇私？为何？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下午档为您播出的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第六期，这一次孩子们将继续沉浸式体验戏曲，谁的表演最能动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谁又能在触摸传统时留下令人难忘的感动，答案即将揭晓，敬请期待。好戏即将开场，小十一和少儿戏曲大会期待与您相见。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3: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2: 弓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把床放到我办公室去。好的，秦总。吃了吃了，你哎，我回头给你打啊，等会儿。
1: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有需要的我可以送给你们一个。拆开吧。
0: 好。
1: 我每天都睡在这儿了，希望大家自觉一点。
0: 拆开。
2: 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说
0: 换人了吗？卷卷也在加班呢。嗯，可以，来，明白吗？
1: 好嘞。

0: 你现在这公司到底什么情况啊？你天天加班加到这么晚，以前也不这样啊。
1: 秦玲玲有搞，公司制度改革，接下来可能有一点苦日子要过，熬一熬。我还指着你能多点时间照顾照顾家呢。我想好了，我要到胡海林那儿去上班。
0: 不是谁家公司急推了吗？
1: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再说，我算了个账啊，虽然他给我的是税后6000，但是公司帮我交5险一金，公司交这个基数会大一些，那相当于就多出来3000多。其实我挣的就是9000多，这么想想呢，也还行。
0: 你要上班，阿姨就得住家，咋睡啊？还得涨工资啊？
1: 张姐，咱们家用不起了。
0: 自全自己照顾自己啊。
1: 所以我说，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妈请过来。
0: 不合适，不合适。你这种人，把你爸扔在老家，那大鹏他一个人也瞒不过来。
1: 你妈，我婆婆。哎呦，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哎呀，当时带月月的时候，我是跟妈有一点点摩擦。
0: 一点点摩擦，我这辈子都不想回忆那些场面。
1: 那我当时不是年轻吗？刚生完孩子，脾气也不好，再加上又较真儿，对吧？很多事儿就是钻牛角尖儿，反正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其实后来有反思过，老人家来帮我们，对吧？本来就是分担我们的压力，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去适应他，因为他几十年的习惯了，对吧？不能去改变他。而且很多时候有一些问题，你换一个方式跟他说，他就舒服很多，他不至于这么抗拒。这些我都有想过。总之是我的问题，我改。这么说吧，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想着让我妈过来。月月就是奶奶带的。那你说姥姥出点力，对吧？也公平。但是我想来想去，你说我妈要来，把我爸一个人留在老家，不现实。我爸根本没法照顾他自己。那他跟着我妈一块来，你说咱家也实在也没法住。再说了，我爸我妈几乎在老家就没怎么出过门，也不爱出门，所以他们来了这周边北京很多情况他们都不了解，不适应。你说是来帮忙，你到时候他再出点什么差错还不咱俩还不够分心呢。我真的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奶奶目前是最合适的。但我想好了，我不会让妈白干的，绝对不让妈觉得她好像来给我们当免费的保姆。不是不是，这个很重要。我会从我的工资里边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妈妈包一红包，因为钱也不多，你也不能说是算是工资。我的目的呢，就想让妈心里舒服，她知道我们尊重她，我们确实需要她的帮助。等以后咱们过了这个坎儿了，挣得多一点了，再把张姐请回来，对吧？让妈就指挥她，她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你考虑的挺周全的，再想想吧。
1: 哎呀，你别想了，现在我们需要想的是妈愿不愿意。

0: 再来视频，你帮我替娘吧啊！妈，哎，妈怎么样？我得小心点，想你了。哎，跟奶奶打招呼。奶奶，想跟你视频。奶奶，奶奶，想跟你视频。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他就是想心疼我呀，给我分担一下啊。
1: 那子轩怎么办呀？
2: 这不家里有阿姨吗？阿姨看着。
1: 阿姨，那可不行，这么小的孩子跟一个外人在家里，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2: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俩都得工作呀，都是这样的，就先这样将就一下吧。哎，
1: 不是啊，那么久都没工作，为什么偏要出去工作呀？再说你们之前不是挺好的吗？啊，你主外他主内，要说啊，你就别瞎折腾了。真的想要工作，那也等子轩3岁以后再说吧。
3: 孩子这么小，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爹妈不在身边啊，那怎么行呢？
4: 妈，跟您说句老实话吧，我们在这儿跟老家真的是没法比。这孩子，跟奶奶说会儿话，
3: 子轩怎么哭了
4: 呀？跟奶奶说会儿话，
0: 跟奶奶说会儿话。
4: 没事，你先跟妈聊着啊。
0: 好，先聊着。
4: 一会儿
0: 哄
4: 她。
0: 好，
4: 那你跟姐姐玩会儿去。
1: 你看看，孩子这么小，你们都出去工作，怎么能让人放心呀？这，
0: 哎，怎么样？来。
4: 好了。
0: 那
4: 跟姐姐玩呢。
0: 玩的。
3: 妈，我刚才这个话没说完啊。
4: 其实我们在北京的状况跟老家实在是不太一样，所以说这孩子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高。老衲一个人挣钱养这么大家的人，他太累了，我也确实是特别心疼。所以我有机会找到一个工作呢，我就想我也出去工作挣点钱，然后替老衲分担一下。
3: 但您刚才说到这孩子吧，
4: 确实也是我们两个人心里的一个障碍吧。现在你就是哪怕张姐再熟，你交给一个外人，你还是很不放心的。
1: 是啊，那当然不放心了，你要让一个外人带，那还不如让我来带呢。
0: 哎，妈，你哎，这个也行啊。
2: 这个我还真是没想到。是要是交给您，确实是只是比较合适。
1: 那位啊，您合着绕来绕去，是想让妈到你这儿啊，给你看孩子是吧？
0: 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也是突然想到这个事儿，觉得我们也为这个事儿发愁来着。要不然考虑，您过来带一下。
1: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带孩子可不行啊！你看带月月那会儿，没少给你们添乱。
4: 行了，咱俩别演了。妈，其实我们俩就是这个意思。哎，您刚才说那个呀，我先给您道个歉。
3: 沈云，您刚才说当年带月月那个事儿，您
4: 千万不要有担心。哎，我认真的反思过了。真的，当时都是我的问题，我那时候年轻，我太较真了。
3: 我们两个人出发点都是好的，生活习惯上有一些不一样，其实可以好好沟通解决的。那我那时候就
4: 不知道怎么那话老横着出来，就说话老惹你不高兴，这肯定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不会这样了，我深刻反思过。
0: 妈，那个我那个时候也不对，真的。我后来也想了，我没有起到一个就是好的协调的这么一个作用，你不往心里去，好不好？
4: 对，妈，主要是我的问题。
2: 哎，你就过来，就当陪孩子住一段时间，享享清福。
3: 什么享清福？是我们俩需要妈的帮助。
2: 这需要妈的帮助。
3: 诚实一点。哎，
1: 好。行，再说吧。那个孩子呢？把手机赶紧拿过去，让我看看我的孙子孙女。
0: 对，嗨，他跟月月在一块儿呢，我过来看一下。
1: 嗨啊。
0: 哎。

0: 月月，看看看，行行，奶奶来看你们来了。
1: 跟月月在里头玩呢。你看，你看，你看，奶奶，奶奶，Hello，奶奶，
2: 月月，
1: 想奶奶了吧？
0: 想，特别想。
1: 奶奶这两天就过来了。啊，
2: 真的假的？
1: 啊，
0: 你看，
1: 来表演一个，
2: 来。
1: 再来一个。
2: 爸爸爸爸。

0: 奶奶不好意思，您来了是吗？开心啊，喜欢是吗？妈妈呢？月月这个房间有点小，我尽量把一些杂物都给清出去了，留了一些柜子啊什么的，是可以放您的东西的。
1: 哦，不小不小，挺好的。
2: 奶奶，我妈说我上下方便，我灵活，所以以后您睡下铺，我睡上铺，好不好？
0: 行，好的，听你的。
1: 那我就帮你拿东西收拾收拾。
0: 今天很懂事儿啊。
3: 慢点，把鞋穿上。
1: 你看他给你写的。
2: 啊，对呀，对呀，
1: 小心碰头。
0: 真贴心。哎，
1: 娜美，你帮月月拿，别累着孩子了啊。
3: 行行行，
1: 哦，那个行李你别拿进来啊，脏。
3: 好，
2: 别放酒屋。
0: 这个床单是新的，都洗过了。
1: 我知道您喜欢比较清爽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色儿可能您会喜欢。
0: 啊，真好，真好。
1: 然后那个有个小夜灯，平时不用可以拿走，晚上你起夜什么的，摁它就亮了。
0: 哦，好。
1: 然后枕头我也换了一个，是那个叫什么，人体工学枕，说对颈椎特别好。哦，是吗？哦，看看，嗯，哦，我还没见过这个呢，好软。
0: 您试试，应该挺舒服的。嗯，跟奶奶在一起开心吧。
1: 这是什么呀？啊。 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你要不来，我根本没法出去工作。哎呀，有些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现在一个月挣6000，这里边是3000。
3: 才3000啊？
1: 我跪着呢。啊？
3: 啊？你，
1: 这，
3: 妈，你等我涨工资，我肯定给您包大红包。
1: 妈，你这你肯定是先拿着呗，我们也没别的意思。琳琳说了，说您大老远过来帮我们看孩子，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有点小心意啊。
2: 这是谁的孩子啊？这是我的孙子呀！啊，你们太见外了啊！给钱给我，让我带自己的孙子啊！你们是不是不把我当一家人看？
1: 不是这个意思。
3: 你看，你说。
2: 那你看看，你看。 我们大孙子喜欢红包，来，你拿着啊！嘿，
1: 你是给奶奶的，
2: 是给月月用的呀，对吧？啊，拿着，啊，心意我领了。你们有难处，我来帮忙是应该的。嗯，行了行了啊，不说这些了，你把那个玲玲给我买的那2件羊毛衫拿出来，好好。

0: 放着，
1: 别弄坏了
2: 啊。知道了，我一会儿再弄。你看还得是你挑的东西妈就喜欢，我挑的这
0: 谁说。玄玄也跟我啊住在一起吧，
1: 就住这屋。哎
3: 呦，那不用吗？他们

0: 那行吗？
1: 行，那是他同学，他俩玩的还挺好的。
0: 那是要给钱的吧？
2: 就对呀，定期给点油费嘛，很节省时间。
0: 要是给钱，还是我来接送。
2: 干什么？你来了，你人生地不熟的，你挤公交你怎么接送？我还替你担心，你别。
0: 我来就是带孩子的，听我的。
2: 你别老打乱我生活了，行了，就这么定了，你别。你老掺和什么？
1: 看，这是谁写的字？
0: 谁写的？
1: 给奶奶写的，对不对？
0: 是不是啊？
1: 是这样吗？
3: 对。哦，平时就可以这样架着。哦，对。然后这边有按钮，还可以调力度。
1: 哦，你看这样
3: 行不？哦，
1: 是轻的。
4: 按住这个。
1: 按住那个。有了。
4: 这小月知道你来，怕你休息不好，特意给你买了。哎呀，
1: 真舒服。小月不仅漂亮，心还细。哎，谢谢你啊。
3: 别客气啊，爷爷说应该的。
1: 每次啊，我跟简简视频的时候，总想见见你。但卷卷每次都在公司加班，
3: 我也天天见不着他。哦，
1: 卷卷啊，你工作再忙，也得陪陪小月。哎呀，
4: 我不工作的时候都是在陪他。
3: 他就没有不工作的时候。
4: 也休息，偶尔也休息。
1: 别太忙了啊，这劳逸结合，别累着了。
2: 嗯，还是疼小儿子，他都不接你。我接的你，这回来忙前忙后也不问问我，偏心。
4: 那小时候妈的偏心你，现在偏心我不对吗？
1: 你说什么呀？啊，谁偏心谁了？
4: 他啊。
5: 妈，你这一来，这两兄弟可得争宠了。
1: 我才不管他们呢，我现在呀要管我的孙子和孙女儿，对吧？
6: 还争宠呢？你俩都失宠了。现在我和我弟才是奶奶的大宝贝儿。
1: 对，
4: 我不是大宝贝吗？
2: 行。
7: 对，月月是大宝贝。
4: 我弟也是大宝贝吗？啊。
2: 你得好好写。
8: 谢谢。嫂子，你不仅会做卤货，还会做糟货呢。
9: 太好吃了。
4: 嫂子的糟货配上冰啤酒，绝了。
5: 你就多吃点。
4: 好吃。
1: 哎，小月，你那么瘦，多吃点。来，我给你加一个。
2: 谢谢。哎，今天这个日子哈，我得提一遍。那为什么呢？咱家是最近三喜临门，是吧？值得提一遍。
6: 三喜临门。哎，
2: 一喜，奶奶来了，啊，咱们全家团圆，这是大喜。
1: 我来不给你们添乱就行了。
5: 怎么会呀，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来了肯定是给我们添喜的呀。
4: 是，妈，第二喜啊，我在中关村买了个新房，160平。
1: 哦，真的？哎呀，太好了，
6: 比我们家还大呢。
5: 小叔现在是要安家乐业了，你懂不懂？
2: 安家呢，得先成家，
5: 就这意思，
4: 就是这个。
1: 对，卷卷，小月是个好女孩，你得抓紧啊。
4: 妈，我抓的是可紧。
5: 哎，你到时候房子要装修的话，我有两个堂哥，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肯定会给你盯得非常的负责任，而且给你最优价。
4: 好啊，太好了，谢谢嫂子。
5: 客气，
3: 哥，第三喜呢？
6: 第三喜我知道啊，就是妈妈找到工作可以出去赚钱了。
3: 真的，恭喜嫂子。
4: 恭喜啊嫂子。
5: 这个我觉得首先我真的是要感谢妈，如果妈不愿意过来帮我的忙，我有这个机会我也去不了。真的。
1: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来帮忙不是应该的吗？只要你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去工作，快快乐乐的挣钱，好不好？
2: 好，说的对，开心最重要，
1: 开心最重要，开心最重要。
10: 喂，您好。哦，对，您放外卖点吧，我下来取了。哎，谢谢啊。

0: 喂，啊，对，我是沈磊。啊，谢美兰是我的爱人啊。你说什么？
1: 患者人流没有流干净，造成了大出血，目前出血已经控制住了。输完液之后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回去了。

让一下。

0: 你这 PPT 做了个300页的啊？
1: 秦总要求的，要求我们把每个 PPT 的自编剧对齐，还要精确到一厘米呢。我这把字体放大，让他看得更清楚点，不是好心吗？
0: 你别好，你300页他看得过来吗？
1: 怎么看不过来啊？他要求我们必须抄送方案，那不是证明他阅读能力强吗？
0: 你别跟我在这闹啊！
1: 上周销售部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周报，150页 PPT 呢，得到了秦总的表扬。我这学习好榜样。
0: 别跟我这闹，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赶紧把它改了，你把事儿闹大了，后果很严重。快去。
1: 我尽量。
0: 改成150页以内的，关门。
2: 6块，
3: 我们买点鱼吧。啊，
2: 哦，
3: 挺爱吃鱼的。老板，今天鲈鱼什么价呀？
4: 20。
2: 又涨价了。
3: 爸，
2: 行，来一条吧，那个小一点的。
4: 好嘞。
3: 底下一条，底下。
4: 这个
3: 好，
4: 去个0头，1斤2的，行吗？
2: 哎，行，秤要准啊。
4: 不敢蒙你，这么多人监督着呢，那边还有公平秤。
3: 哎，行，你帮我们处理一下吧。
4: 好嘞。
2: 鱼杂别扔了，我们要的啊。
4: 好嘞。
3: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要。

0: 孩子是谁的？什么意思啊，陈磊？当然是你的，不然呢？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1: 那也是我的孩子，我自己有权利选择。
0: 是因为你妈生病去世这件事是吧？自从你妈走了之后，你对我越来越冷漠，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背着我去做流产。
1: 谢美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我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哎，
0: 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拿去给你妈治病了，我有一句怨言没有。
1: 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吗？你尽心了吗？尽力了吗？我妈当时最后病重要转院的时候，你什么态度？你做什么？你都忘了？
0: 不是。
1: 癌症晚期了呀，都是国内三甲知名医院，在哪儿治不是一样的？每家医院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什么叫在哪儿治都一样啊。
0: 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我们又七拐八弯去找关系转院，万一耽误你妈病情怎么办呢？
1: 你问过吗，沈磊？你问过吗？你永远都是问都不去问，就说没办法。
0: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走后门托关系这一套呢？我最讨厌这个了，你原本不是也讨厌吗？是。
1: 我年轻的时候幼稚，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要靠关系的。
0: 可是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当时那是要救人命啊！我告诉你，不要说什么托关系、打电话找人，人家就算要我给人家磕头下跪，我也会立马二话不说，我就给人磕头下跪。
1: 可是我真的跟我们处长不熟啊，我没有办法跟他开口啊。
0: 问题是人家也要再托私人关系去找人情的呀，就算我张口了。
1: 他会不会认真帮忙？有没有实际效果？那都是未知的。沈磊啊，我也是不明白。你说你这个人，你挺善良的，你对外面那些人、那些陌生人。 路边的叔叔阿姨，那些菜市场卖菜卖花草那些叔叔阿姨，你都挺有同情心的。可是当时你就是可以看着我妈躺在床上那样疼得死去活来的，你都不管她，你怎么可以这么虚伪，这么自私？
0: 我虚伪？我自私？你妈生病的时候，我一直都陪着，我每天炖着补品给她送过去，我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我最后要用那个最新的那个基因靶向药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愿意？百般不乐意，你就是怕花那点钱。
0: 我要是不愿意花那些钱的话，我就不会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给你妈治病了。那大夫都说了，癌症晚期没有用的呀。你当时那么着急，你知道医院外面？
1: 每天有多少骗子就盯着癌症病人的家属，那都是骗人的。
0: 你胡说八道，你好什么好呀？
1: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他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是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0: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1: 你冲我吼什么呀，沈磊？没钱。
0: 没钱就去借，没钱就应该去借。那是我妈，那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应该借钱去给她治病吗？
1: 我告诉你，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能治治不能治就去死的这个态度。我最不能原谅你的，就是你这种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一起用尽心力的样子。

因为你妈走了，你难过、伤心，我能理解。因为治疗理念，我们俩有分歧，你误会我，我也能理解。但是这。

就是你把孩子打掉的借口，不然呢？不然我把他生下来，我自己现在住这么一个小破房子。 家里就那么一辆小破电驴，我要是因为怀他，要生他，一不小心丢了工作，我自己连这个破房子我都住不起。他要是再生一场大病，我哪里有钱治他呀？我指望谁？我指望你啊？你能帮我什么呀？陈磊，就我现在这个样子，不配养孩子。

0: 是不是有什么病啊？怎么什么邮件都抄送禽兽？那好多都要回复，你疯了？
1: 他疯没疯不知道，清风肯定疯。

当初说你哥公司不用加班，我才愿意来这上班的。结果现在天天加班，这都10点了，一个走的也没有。

0: 有班可加，证明我们没有失业，可喜可贺。
1: 滚！
2: 孩子们都睡了。
3: 嗯，睡了。
2: 妈也睡了。
3: 睡了。
1: 什么招人那么紧啊？我
2: 这是
1: 啊，用软件要学，过两天上班了，我再不会。
2: 啊，好的，叶凡，你研究他干什么呀？
1: 那我要上班了，我怎么办？我跟不上呢。
2: 什么软件？
1: 就这个呀，办公软件。
2: 这我会，安宁哥。
1: 你会啊？
2: 这
1: 以前我在
2: 这我会，我有教，我有教。
1: 你会算什么？你会呢？
2: 我操！哎，你有些事比上班重要。
1: 吃什么了？你今天晚上？疯了！
4: 来了，
5: 他就开始跟我翻旧账，说他妈生病的时候我没有尽心尽力，那是肺癌晚期啊，我花多少钱能起死回生啊？他后来还找他救济了10万块钱，却打了那个什么最新基因技术靶向药，还不是一点用都没有。3个月不到人就没了，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是骗人的，他现在就因为这个事情不依不饶地生我的气。
1: 生气正常能理解啊，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谢美兰这丫头心挺狠的呀，一个生命啊，是她自己的孩子呀，她招呼都不跟你打就把孩子打了，她想干嘛呀？哎，老公，这个事儿上面我一直是觉得沈磊肯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孩子也尽力了呀，做饭洗衣服照顾他妈，下了班就去了，他没有功劳有苦劳吧？谢美然想干什么呀？你说话，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
5: 他现在说他不能在租的房子里边生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6: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磊，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一直挺好的，现在发生这种事儿呢，可能是有什么误会。你比如说孩子突然来了，他
1: 什么叫突然来了？结婚这么多年了，
6: 孩子可不都是突然来的吗？每个人承受的能力不一，他可能会觉得，哎，孩子来了，生活节奏会被打乱了，是吧？其他可能就是一些气话。那夫妻之间吧，还是要多沟通，把话得说清楚。你先别慌。回去稳住呢，跟他聊一聊，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才能解决。

0: 他俩感情多好呀，那时候多少人都羡慕这俩孩子感情好，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1: 有的时候看着是无风无浪的，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真的，你像他们这种校园恋情是吧，初恋修成正果，感觉上是挺美好的，其实你除了学校以后走入社会，多大的诱惑呀。谢美兰啊，人家在投资公司工作，每天呢那结交的都是什么身家人？
0: 那怎么了？哎，我弟怎么了？名校毕业，北京户口，
1: 是
0: 工作在编，职位稳定，还有升迁的机会。
1: 是，
0: 当下这个社会不难吗？多少人都羡慕呀。我弟差哪儿了？
1: 不差，一点都不差。但是，你谢美兰，人家平时聊天聊的都是什么？几个亿的融资，几千万的套现，这你弟弟怎么比啊？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事儿。
1: 我睡觉。这谢美兰啊，我就直说吧，她拿她妈妈这事儿就是当个借口，她外面有下家。
0: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这不能瞎说的。
1: 那你就当我瞎说吧。
0: 不是。你起来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呀？
1: 我，
0: 哎，快起来，老公，你别睡了。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觉得？
1: 就是他刚才说那句话，我就从那谢美兰那句话当中，我就觉着不对劲。什么叫不想在租来的房子里头生孩子？房子跟孩子是一回事吗？你想想，你仔细想。睡吧，我求你了。
2: 哎，之前修复的安装我看了啊，很不错。一会儿有一批新的过来，这批呢损伤更严重，但也更珍贵。我还打算让你负责，所以你现在呢赶紧把手头上这些处理，赶紧上架归档，好腾出手来。这修复档案真是个辛苦的工作呀。哎，就这个行业这份手艺，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我是真没想到你不仅学会了周公的手艺，还学会了他的精神，我真的挺欣慰的。我跟处长说了，处长也很高兴，好干。
3: 科长，你刚说什么了？

0: 喂，姐。
1: 米兰，你在哪儿呢？
0: 哦，我在上班呢。
1: 那我正好，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呢。你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0: 到新公司藏了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1: 知道了。
2: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
3: 贾总您好。
4: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
3: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
5: 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都特别跟我合得来，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
3: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咖啡能行吗？换个牛奶吧。
1: 没事，可以。
0: 哦，对，这个记得按时吃啊，这个对身体好。哎，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太忙了，老是没时间。上次回老家把那个酒席乱哄哄的，也没顾上。
1: 陈磊让你找我的吧，姐？
0: 不是，真不是他让我找你的。我是看到他的状态不太好。孩子的事情吧，肯定是你受的影响最大，心理上的、身体上的，担心你，所以我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聊聊。
1: 姐，我也30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
0: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治病这个事儿，你不要说托个人找个关系，你就是跪地上给我求人，你都应该去给我跪下去，做得太不好了，太不应该了。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你说他30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0: 我们先不聊他上不上进的事儿吧。我先说这孩子，我能感觉到你特别焦虑。我是过来人，其实养一个孩子也没有那么难。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1: 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30多岁了赚这些钱。
0: 美兰啊，就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他这个工作啊目前收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对吧？我们回头想想怎么做的这个决定，一个是他非常的稳定，在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儿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0: 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单纯，这就是这个性格带来的他的两面性，而且。他们那个体制内的工作晋升还是很透明的，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领导是能看见他这一面的。
1: 行，他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他现在工作日最晚11点半要睡觉了，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小长假呢最多去个京郊，去得远了就觉得太赶了，长假呢就最好是不要动，人挤人一点意思没有。实在要去可以提前半年订跟团游，绝对不能说走就走。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不划算。
0: 这点是烦人，他就是他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
1: 这不是什么会计划，不是什么怕麻烦，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0: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哦，是，可能你看到你的同龄人，你们有些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挣得挺多的。你知道他另外一面吗？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是不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挣了一些钱，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外头出轨的，养小三儿。
1: 行了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这么追求稳定。

0: 陈磊，你是不是个傻子？看着我干嘛？你还跟我讲你跟谢美兰之间挺好的，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我问你。
1: 不就是，他想买车，没同意吗？
0: 没了。
1: 那还有什么呀？
0: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在家你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1: 不是，她在她妈去世之前，我
0: 说现在，这些事儿对女人来说挺要命的，你懂不懂？你不好好解决，你们之间要出问题的。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但是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哎，沈磊，你不是一个人呐，你现在不是小时候那样由着你的性子，我就这性格，我就想这样。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你还想当爸爸，他有这个要求没有错呀，他希望你上进一点，你怎么就不能呢？哎，你在你们单位跟领导跟同事搞一搞关系，有点这种社交，这不很正常吗？哪个人在社会上工作他不需要这个？都需要啊，怎么就你不行呢？就这么清高？
1: 而且你不觉得他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0: 你还在说他的问题，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变了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会长大，人就是会变。石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月月，起床了。妈，
1: 哎，
0: 怎么起来这么早呀？
1: 哎，
0: 我来弄，我来弄。
1: 不用不用，月月书包没收拾好呢，我怕是弄错了，你赶紧给她弄一下
0: 啊。行啊，
1: 好。
0: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啊！快一点！奶奶说你书包又没弄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昨天晚上
1: 快出来了，别老占着窝啊！去公司再蹲吧。
2: 我洗脸呢。起来，快，饭好了。
1: 好了。
2: 有喝？嗯，
1: 有粥，有粥，有粥。你坐着。嗯。
0: 好好吃，妈，我去收拾一下啊。
1: 哎，你忙你的啊，我来看，我来看看去。来来来，你忙你的，
3: 行了，宝贝。
1: 哎呀呀，
3: 行了，
1: 奶奶来，奶奶来，你忙你的吧。
3: 行。
1: 哎呦，
3: 好了，妈。
1: 哎呀，奶奶，奶奶过来，
3: 过来。
1: 哦，饿了。奶奶是吧？妈妈快去上班了，妈妈上班了，奶奶。
0: 这么夸张，你们俩还行吗？
4: 嗯，好看。
0: 真的吗？
4: 嗯，
0: 还行哈。
1: 妈妈漂亮，看妈妈漂亮。
0: 妈，我们去上班了。
1: 行行，快去吧。
0: 拜拜，
1: 拜拜，妈妈拜拜，拜拜。嗯，妈妈上班去了，妈妈上班班了。啊，我们在家啊，我们乖乖的。
2: 李同学啊，到新公司藏着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0: 知道了，啰嗦死了。妈妈走了，
4: 拜拜，妈妈，
0: 拜拜。
4: 妈妈再见，你是最棒的。
5: 老婆，漂亮，太漂亮。
0: 爱你们，
5: 爱你们。
4: 拜拜，
0: 上班去了啊，拜拜，
5: 拜拜，
2: 走。

0: 饭不吃了，
1: 是我来不及了，你吃吧。
0: 美兰，我姐昨天去找你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俩的事情咱们俩自己解决。我今晚把饭做好了，等你下班，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吧？
1: 再说吧。

0: 姐，海丽，
1: 胡总监，
0: 来，跟我来吧。
1: 哎，好。
0: 我跟你大概介绍一下，嗯，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1: 总监室。
0: 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1: 嗯。
0: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和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
1: 对，
0: 综合办公区。
1: 啊，
0: 来，
1: 大家好。
0: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1: 哦，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哎，
0: 小北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沈林，你就叫林姐。
1: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嗯，
0: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1: 嗯，
0: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1: 哦，好，
0: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好。
2: 小丽，您部门招新人了？
0: 啊，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1: 哦，啊，贾总您好。
2: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0: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2: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以后注意啊。啊？
0: 嗯。
2: 挺阔气的啊。
0: 啊？
2: 忙吧你们。
0: 来，没事，我进去给你介绍。
1: 好好好。
0: 坐吧。这儿有一个软件
1: 啊，
0: 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
1: 嗯，
0: 一会儿你教姐用一下。
1: 这个我会用。
0: 你会用
1: 啊？它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0: 那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1: 那我肯定在家做了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0: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1: 好，
0: 好，我去开个会。
1: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3: 林姐，有什么不熟悉的都可以问我。
1: 好，谢谢你，小北。哎，在办公室阳光真好哈。
3: 嗯，那我
1: 你忙你忙你忙。
4: 老衲，昨天面试你们市场部经理的那个人说，在论坛上看到了倡导加班的告全体员工书，还说咱们是血汗公司啊，人家不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人在说了。
5: 是，我昨天晚上呢，已经是找人把这个帖子给删掉了，我现在也是在查到底是谁发的这个帖子，这确实有点麻烦。暂时也没有媒体过来问这个事儿，如果有人来问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相应的对策了。
4: 能在论坛上发这个的肯定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呢。啊，不是，这事儿你得盯紧。
5: 是是，那舆情监测是24小时都盯着的啊。以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帖子并没有形成什么持续的发酵，所以它掀不起什么大浪花来。
6: 还有啊，目前来讲周六日加班的情况非常的不理想，你们各部门口头啊都传达一下，强调一下周六日自愿提供加班机会，工位免费开放。一定记住啊，自愿要口头传达，不要留下任何文字，到时候人家一截屏或者你传达的时候人家跟你们录视频啊录音，这都不允许的。不是，现在人是很坏的，你知道吗？
7: 生产部呢？
8: 啊，生产线那边一切正常。
7: 最近工厂发生了几起事故，我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生产安全，不要当成耳边风，好吧？
8: 这点呢，请林总放心，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啊，每周都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呢生产方面的安全啊。
7: 嗯。
9: 代理中心这边啊，华北区代理商人提出来了，说是合同到期以后要跟咱们解约。
7: 老汪，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这个约你必须要给我续上，你明白吗？
9: 我
10: 我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4: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3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10: 没错， 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5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
11: 名单呢？你工作得要具体到人名、电话、微信啊，你得整理好交给我呀。你回头整理好啊。
10: 哥，你刚才都听见了吧？啊，他现在开始管我要客户的联系方式了。你说他想干嘛呀？他想。
5: 你说他想干嘛？就是应该是你想的那样吧。他天天折腾我，抓考勤啊，查卫生啊，让我调整 PPT 的字符，还得给他想那些加班的口号啊什么，净整些没用
10: 啊。可不嘛，他正事儿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1: 海丽，中午一块吃饭吧。
0: 对对对，我那个现在就出门了啊，你稍等我一下。
12: 那个林姐，丽姐要出去办点事儿。
1: 哦，那咱俩一块儿吃饭呢。
12: 嗯，好啊。
1: 哎，好好好。哎，
0: 都快饿死了。
1: 对，走走走。你一点都不能吃辣哈、啊，
12: 不太能吃辣，
1: 怕长痘吗？
12: 皮肤状态不太好。
13: 你这个还不好，更好的了。
12: 老熬夜没办法。
5: 女王回归职场有何感想？
1: 挺好的，和同事一起吃饭呢。
5: 领导就请米线啊？
1: 我请的呀。
5: 这不是5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1: 你说的对，我替领导张罗啥呢？还得是我老公，太厉害了。

0: 你跟你老公感情真好。
1: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出来了？
0: 看发微信时候表情就能看出来。
1: 小北有男朋友吗？
2: 现在还没有。我刚来北京不久，之前那个分了。
1: 再找呗。
2: 算了，先暂时不找了，还是好好工作吧。
1: 对，反正你年轻都来得起，在公司好好干。
2: 其实我们公司累积经验还是很好的，就是吧，关系户比较。就那个老找咱们事儿那个老贾，就是老板的小舅子。
1: 老贾。
2: 就那天在你。

0: 胡总监，你回来了。刚才我本来想叫你一块儿去吃中午饭，小北说你有事儿，我就跟小北去吃了。哦，我怕你没吃东西，给你带了一点果切。
1: 呀，你太客气了。
0: 不客气，应该的。那你先忙，你有事随时叫我。
1: 哎，好。哎。

0: 安心家政投资报告被否了，董事会认为像这类项目的盈利模式不够明朗，需要谨慎。虽然它有很伟大的社会意义，但是不代表它能变现。不能变现的社会意义，对董事会来说就是毫无意义。我尽力了。
1: 我能感觉到董事会还是更喜欢云上桑榆那个项目。
0: 对，最起码同行已经替我们检验过了，而且这类产品呢，现在是市场上最受热捧的，所以接下来你就努力跟进这个项目吧。
1: 看来我之前还是太理想化了。
0: 小谢啊，虽然董事会否决了你的报告，但不代表你的想法就是错的，至少我很认同你。只不过咱们公司现在的实力不允许为理想主义冒险，你别灰心呢。
1: 不会，没有灰心。只是之前我一直跟的都是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云上这个项目我怕……
0: 没事，这个你放心，我会帮你。下周五呢，云上桑榆会对所有的资方举办一场路演，我有两张票，到时候你把时间留出来。
1: 好。
0: 今天晚上的时间能不能也留给我？
1: 今晚。
0: 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想请你吃个饭，顺便聊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2: 下班了吗？累不累啊？
3: 脚疼心累，本人已废。
2: 安慰老婆，老公有责。打个滴滴，老公报销。别起来，
3: 别起来。不押韵，差评。哎，
0: 陆先生订的位置，
4: 里边请。
1: 您要辞退老袁？
0: 对。
1: 那我们部门，
0: 我准备提拔你当投资部总监。
1: 陆总，
0: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想说什么，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第一呢，你完全配得上总监这个位置，老袁总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第二呢，抛开其他情感不谈，我特别欣赏你的抱负和能力，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困境，所以我特别想为你做一些事情。

0: 我想问问你刚刚说的这个抛开其他情感是什么意思？
1: 美兰，你是个聪明人，其实跟聪明人说话呢本来不需要这么隐晦，但是我怕

所以，我不想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包括你看问题的角度，都特别跟我合得来。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同事跟朋友。 可我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这就是我刚说的其他情感。

0: 好了，我想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
1: 我很开心。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你做的所有的选择。只不过对我来说呢，人生就这么长，该做决定的时候就不要犹豫。我们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对吧？
2: 有点听不清你。但只要我现在的状况没有改变，我就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底线。
0: 我明白，作为老板呢，我欣赏你的原则，作为朋友，我也会尊重你的底线。但是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好心态，结局一定不会差，对吧？来，
2: 我相信无论我们以后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的。

0: 我今晚约了设计师，你要是下班时间来得及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呗。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就先自己去了。
1: 我能去。

0: 进。
1: 哥，嗯，那个大娟约了设计师要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儿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0: 要走啊？
1: 啊。
0: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1: 拍外勤了，行吧，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你好。
1: 刚才这里耀月走了吗？
2: 哦，他已经打卡走了。
1: 好，我知道了。
3: 啊，好，
4: 丁哥啊，
3: 哎，哎，丁哥，
1: 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
3: 我派他出外勤了。
1: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3: 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
1: 都哪几个大 V 啊？
3: 就是写那个，水光面膜试用体验那几位。
1: 哦，哎，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
4: 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来。
1: 行吧，啊，明天交给我，我重点要看。
4: 那好，哎。

0: 回来啦。
1: 对呀，回来啦。
2: 奶奶呢？
0: 做饭。
3: 回来啦。
1: 回来了吗？
3: 辛苦了，累了吧？
1: 不辛苦。哎，我换了衣服，马上过来帮你。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啊，
1: 哟，
3: 来来来，
0: 我
1: 怕老来干扰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老去打扰奶奶？
0: 哎呀呀呀，
1: 小心小心，
0: 睡觉觉了。
1: 慢点慢点，过来过来。快上车呀！你乖不乖？今天
4: 乖了啊，玩了他可乖了。你呢？有没有记着妈妈给你叮嘱？
0: 记着呢，我可不插话，一句话。
4: 没有让你一句话不说。哎呀，什么都往嘴里放。你正好在路上，可以跟笑笑聊聊学习，请教人家一下。人家数学那么好，学霸呀。
0: 他在车上刷短视频呢，我可不敢打扰人家。
4: 那你是不是也偷偷跟着看来着？
0: 没有。基本上没有，
4: 基本上没有，应该是实话。
3: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适应吗？公司同事都好不好相处啊？
4: 人都还挺好的，反正第一天也没给我派什么工作，就熟悉了一下工作环境。都是我以前干过的，放心吧妈。
3: 那就好
4: 啊。哦，对了，那你说他今天要加班不回来吃饭，跟您说了啊。
3: 他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们不用等他了，我们先吃。
4: 对，
3: 知道你喜欢喝橙汁儿。那个桌上给你先炸的啊，
4: 谢谢妈。
3: 我还有一个菜，炒完了我们就吃饭，赶紧换换衣服去。
4: 好好好
3: 啊，
4: 好好好。哎呀哎呀，行了，你别在这皮了，陪妈妈换衣服去。走，
1: 走，你今天想不想我呀？
0: 嗯，儿子，想不想我？
5: 我觉得人设计师说的就没毛病，挺好的一房子，装修也不错，何必要大装呢？要是这些钱省下来，够去好多地方。
6: 不行，那房子都是二手房，地砖都划了，墙纸也旧了，得大装。
5: 行行，你自己反正你说去。
6: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5: 咋了，哥？
6: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5: 我静音了，怎么了？
6: 啊，没事，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7: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啊。好，
6: 你早退出来呢？
5: 我正常下班。
6: 走走走，不玩了，我就把方案写了。走，
5: 我自己会行，方案等着咱们。
6: 你剧本杀哪天都能玩，你明天开会你用。
5: 别扫兴。
6: 你不开会了，明天。

0: 今儿是第几位了？你死呗，晚上不睡了。
1: 不喝怎么办？扛不住。
0: 别说我熬不住了，我后面那帮孩子们也都顶不住了。这演工作比真工作累多了。
1: 还是老王鸡贼啊！下午四点半就跟我说有应酬，走啊。
0: 可说呢，你说应酬跟你有啥关系？我这以前还躲应酬呢，我想好了，明天我给我那帮客户群发个消息，不管是有应酬需求，我一应满足。

0: 哎，明白明白，张总，我明天上午就让他们把那个物料送过去。
1: 差不多啊。好，咖啡加点。
2: 地址我有，好。
1: 这到几点了？已经9:30了。
0: 昨天就到10点，今儿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少说不得10:30。
1: 不可能，熬不到10:30，不都10点？
0: 赌明天午饭，
1: 拌面，
0: 油泼。
3: 大家精神！现在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啊，有想私聊的可以去隔壁房间。啊，学长，冷静点，我到。哎，我怀疑郎中是凶手。众所周知，凶手杀人之后会经常返回现场，因为怕留下不该留的东西，而他当时就在现场。
4: 还有第二，
5: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事发那一刻我又不在场的证据，当时我在给病人把脉，病人可以给我作证啊。我跟你说，多少遍你就不信了？怎么？
4: 可是我的小卡片上有你的脚印啊！是呀，有脚。此事你怎么看？
6: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7: 冤枉！想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8: 分明是有责任觊觎我的花容月貌，刺激加害于我。哎，你等一会儿啊！禁止个人任意加息啊！你在这儿我刮刀了啊！各位大人千万不能冤枉小女子，小女子真的是清白的。说是你提供我，就代表证明的是我舅舅。七郎也有书信吗？
9: 证言不一定可靠。
10: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已经算很短了。
11: 你扫兴，
12: 我是不是忘了？你心放暗了一些。你别说话了。哎，没事吧？没事，接着玩。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13: 哎，你打个扇子，到时候。哎，
14: 上面有人，他会不会失忆？
15: 没事，有石榴线碎。
16: 啊，是也是文盲。
17: 只见一眼，我打俩就怀疑是。
18: 等会儿下一。
19: 文盲，你就
20: 红色粉末。
21: 红色粉末，扇子这个事儿有什么疑惑？
22: 咱俩也没多少，咱俩一直都没想到。我是你是我吗？
23: 这有好几个线，不是你是盲，你是有看法。
24: 别看，别看这些，还是叔叔，赶紧说瞎话。
25: 别吵了，
26: 凶手就是你。
21: 谁呀？
22: 张云瑶。
21: 我啊。
22: 对。
21: 凭什么呀？
22: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 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21: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22: 证据就是我。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 剧本里已知，陆家有一个独女，而你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知道这把匕首应该就是陆家的传家宝之类的。如果上述我的推断都正确的话，花园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 所以我们在河边能看到烧火的痕迹，我们看到烧火痕迹的时候，三个女性角色就只有你不在场。您不信的话，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24: 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
21: 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22: 我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24: 厉害厉害，
25: 大神就是大神啊！
21: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24: 结束了？
21: 结束了，那咱们撤吧。嗯，好吧，走了走了。

0: 李小月，
1: 秦总，对不起啊，我。鉴于你在试用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听我说，
2: 怎么现在
1: 不存在了吗？
0: 我
1: 刚
0: 才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
1: 我就
3: 小熊，我进去了。
1: 你们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
4: 你还不能，你凭什么弄完啊？我劝劝你。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治合独家代理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各方水土共聚龙城，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梨园新蕊百戏传芳，共谱国粹新华章。戏曲导师倾囊相授，
4: 山西的京剧我们是真假音的结合，
1: 嘉宾艺人沉浸体验，唱响天南地北，念出百味人生，做活众生百相，打开梦想舞台。
5: 出发吧，戏曲少年！
6: 四个字，龙凤呈祥，
7: 怎么讲？
8: 五后。
6: 龙凤呈祥，我崩溃了，
7: 我俩没默契，我俩没默契。
6: 哇，对不起。
9: 董哥，注意力集中，你不一定非得回答，但董哥，董哥，你不一定非得回答，但你要敲啊。
10: 第一题，三小子在山腰借了什么？开始，
7: 走。

0: 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丑角演员，我叫严庆谷。谢谢同学们。
1: 当然啦，我们的课堂上有老规矩，一般会请两位老师，是不是？接下来这位老师呢，还是先会给我们展示一段，这一段可不太一样，轻柔似水。

0: 柔中带刚，所以你们猜到是什么了吗？
1: 真厉害，
2: 好聪明吧，我们孩子聪明吧。
0: 戏曲当中的水袖功，准备好你们的掌声，让我们有请出川剧演员周星宇老师，来，舞台交给他。

0: 师。
1: 同学们好，我是川剧演员周星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做工练习，好不好？
2: 好，
1: 好。
3: 同学们有知道什么是做工吗？
1: 怎么这大圣在，你们都不敢说话了吗？
3: 做工是指我们所有舞台上发生的艺术化的表演或者动作，充分利用我们的手眼身步法来进行我们所有舞台上的表演，有情感的表达，也有肢体的表达，喜怒哀乐惊恐忧。我们能做几个表情包吗？高兴了应该什么表情？
4: 狼人喘哈那个。
3: 可以，这个小朋友这个表情包可以，你能来一组表情包吗？来一组，大家给他一点鼓励的掌声啊！来，高兴，哭，
5: 哎，好委屈，
3: 紧张，害怕，卖个萌啊，卖个萌，卖个萌呀，卖个萌你也不会的。
5: 不会，
3: 你来卖一个萌，
1: 撅嘴呢？哎，
3: 那不是得这样子吗？来，嘟嘟嘴，嘟一个，哎，很萌，很萌啊！
2: 之前我们是不是都已经上了唱功和练功的课程啦？
6: 是，
1: 没错。
2: 热身运动你们学了吗？
7: 学了。
2: 有什么呀？
6: 开嗓口，
3: 开嗓，
2: 对，开嗓呢，它有利于我们演员在台上可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嗓音。那么做工的话，我们也是要进行一个热身的，它可以便于我们演员在舞台上更好的展示我们的身姿，更加的优美，然后也不容易受伤。那么我们今天就从最基本的丁字步和拉山膀开始，好不好？
7: 好。
2: 有没有谁小朋友会？来。请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3: 我们请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好吗？
2: 好的，可以。啊，
3: 请过来，请过来。啊，踏步
2: 女生可以丁字步，也可以踏步。
3: 对，
2: 因为丁字步呢，在戏曲舞台上一般是刀马旦和老旦可能会用的比较多，但是一般旦角他还是踏步用的更多一些，大家有区分啊。那你就丁字步，老旦的话你就丁字步，它会显得我们更加的端庄沉稳一些哈。
3: 这个双手叉腰，对。左胸要对着前面，啊，眼睛是你心灵的窗户，要看得很远很远。哇，
6: 这眼神，目光如炬。
2: 要领是抬头挺胸收腹。
3: 我们再进一步好不好？
6: 好。
3: 我们拉一个山膀。
6: 我们再找一位旦角来做示范，好不好？
2: 好呀，
6: 旦角都全了。
2: 好，

0: 我们来一个深榜霸大仓，霸大仓。扣拳，左边的拳要扣起来，要扣起来，扣起来。
1: 这个地方别翻，这个地方稍微一对，好棒啊！
0: 手，这个掌要五指要并拢，对，全握住了，扣住了。眼睛呢？眼神，扣，不准动啊！要坚持啊！要 hold 住啊！
1: hold住，耗着啊！我们拉山膀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耗山膀。
0: 耗山膀，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做功的基本功。耗住，对不对？我们一直耗在这儿，你才能够保持舞台上那一遍拉出来就是这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动作。
0: 肌肉有了记忆了，你到台上一抬就在这里，哎，很好。
2: 严老师，你最久耗山膀用了多久？
0: 我们至少耗30分钟啊。
2: 30分钟啊？
0: 对，30分钟是最起码的一个时间啊。
1: 基础的一堂课其实就是拉山膀，所以为什么要耗山膀？为什么呢？它就是要训练我们的手臂肌肉，让小朋友们在舞台上每一次拉山膀都在同一个位置。
3: 耗膀子其实很枯燥，然后很辛苦，但是你作为一名传统艺术的演员，你这条路是必经之路，没有任何的捷径。
2: 检验你们学会这个耗山膀的情况，我们分成两队比拼，好不好？
1: 哎，好。
4: 拉山膀耐力赛规则：男女各4人面对面列队，统一摆好拉山膀动作。男生每位学员胳膊上放置3只小鸭子，女生每位学员胳膊上放置4只小鸭子，保持动作不变，坚持到最后且小鸭子全程不掉落的学员所在组获胜。
2: 3、2、1，开始。

0: 你休息了。要保持有四只，你们那边是要保持有三只。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 油！加油！加油！后面会休息吧。双方打平的一个状态。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油！加油！加油！休息吧，浩瑞已经没用了，因为一会儿我们要看的是最后那个。休息吧，宝贝。
2: 不要。
0: 这能成，很坚毅，
3: 加油！
0: 不行，
1: 我们女孩即便掉了鸭子也是岿然不动。
0: 对，
1: 星宇姐姐最持久的一次是多久？
0: 我们至少也是20分钟起，当然也会像他们一样动作已经变形了，但是就是要把这个劲儿就是得坚持耗着，
1: 没有这个过程在舞台上是不会呈现出稳定的输出的。
0: 对对对，这个过程可以保留。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现在是我们2-2哈。
4: 是啊，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啊！加油，加油，加
1: 油！我在学戏曲的孩子特别
0: 有韧劲，
1: 自己较劲的这个
0: 对
1: 不服输的精神，
0: 有不服输的精神，都更有毅力一些。

0: 都在咬牙坚持。
1: 哎，我掉了，
2: 你下一号掉了，
3: 羊便宜。
4: 同学们，我们为剩下的两位同学加油，好不好？
5: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快掉了，快掉了，
10: 加油！
0: 学员，同时鼓励我们穆罕默迪按下获胜了。
11: 谢谢
12: 大家。太难了，
13: 没事，友谊第一，比赛
14: 对的，对的，
15: 安全第一，
16: 安全，
17: 安全，
18: 安全，安全，
19: 安全，安全，
13: 安全。
0: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我们这次皓山榜比赛的冠军，他的名字是穆罕默迪艾萨。当然我们还要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所有参赛的八位宝贝，你们在我心中每个人都是冠军，送给自己。然后跟两位老师分享一下，我都没有想到我会那么激动哎！有两点，一是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学戏曲的孩子们是如何练基本功的，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这几个孩子啊，真的坚持不住了，咬牙在挺，
3: 咬牙在坚持，
0: 没错没错。然后有的呢，鸭子已经掉了，但是身子还是保持在那儿，还是想要超越自己。然后第二呢，我跟孩子们相处有一段时间了，其实都是十岁不到的孩子。
3: 对，
0: 我在想，换位思考，如果我的孩子这么大，如果我的弟弟妹妹这么大，我会真的很心疼。嗯，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孩子们，你们太棒了。学戏不仅仅是学做戏的技巧，还有做人的品格。戏曲传承之美不仅仅在于我们在舞台上的亮相，而在于我们在舞台之下、戏台之下的每一次兢兢业业、扎扎实实的练习基本功的一个过程。
12: 我对那个刘敏慧的印象比较深刻，她都可能耗了二三十分钟了，然后都坚持不住了，汗流浃背，也哭了。我们就跟他说啊，让他休息一下，他坚决不同意，他觉得这个就是他对戏曲的那种热爱。

0: 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做工的课堂哈。上完课之后有什么想要跟小朋友们分享的吗？或者什么感受？
1: 这堂课真的很有意义，看到了很多令人感动和闪光的一些点，也让我觉得很感慨，好像想起了我们当年入学学习基本功在课堂上的那种状态。我相信在未来的戏曲舞台上，我能更多的看到你们的身影，也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2: 今天我觉得同学们都表现得特别好，非常的活泼可爱，充满了一种朝气。我觉得戏曲的未来就在他们的身上。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对了，所以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啊，不断的积累，我们期待他们在未来啊开花结果。
0: 谢谢两位老师。好了，孩子们，又到了固定环节，领取一个
3: 小鸭子。
0: 什么神秘任务？那公平起见，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名字箱，我们邀请两位老师各抽取三个名字啊。
4: 橘子甜，
0: 张孝婉，哇，
1: 洪继周，
0: 是我们唯一一个学川剧的男孩哎，
2: 陈果
0: 请出列，
2: 谢林阳同学，
0: 谢林阳，
2: 李晨月同学，
0: 这次我们六位同学作为代表来参与神秘任务，什么样的神秘任务呢？请各位到晋祠博物馆去集合，那里有一位神秘人物等待着各位。大掌声送给两位老师，结束我们今天的做工课堂，感谢。
4: 不负心声，戏曲少年出发。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度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孩子们好啊，
4: 亲爷爷姐好，
3: 今天来完成什么任务来了？
5: 神秘任务。
6: 西游记

0: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传奇故事，其精彩情节也催生了丰富的戏曲创作，如京剧《大闹天宫》、昆曲《三打白骨精》等经典剧目。此次六位学员及助学员将接受猪八戒的委托，进入《西游记》的故事当中，根据地图线索提示，在晋祠博物馆内完成挑战任务，帮助猪八戒搜集三件宝物，召唤齐天大圣，打败妖怪，营救师父。
1: 神秘任务呢，每次有一个老规矩，不会让你们独立完成，我一定会请来助学员来帮助你们完成。今天请到的这两位助学员呢，机智、帅气，而且还很有趣，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
2: 想。
1: 掌声有请一下吴毅和 F 杰尼，欢迎两位老师。
3: Hello，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
4: 大家好。
1: 你们好。
5: 真早。
6: 哎，大家好，我是 F 杰尼，你们好。
7: 主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虚情假意，战斗半步是真，喜欢就别多看。No baby， 只想对你说声抱歉。
4: 大家好，我是武艺，也是这次帮助你们完成任务的助学员，你们好。

1: 今天六位呢，是作为我们学院代表，我们一共有32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热爱戏曲的孩子们，个个身怀绝技，
2: 厉害，
3: 很棒，
1: 展示一下好不好？
4: 好，
1: 先来吧，你先来吧，
0: 来吧，
1: 注意安全啊！
0: 哇，单手翻，好棒！
1: 单手，我小时候也幻想过。我在这儿。哇哇，
5: 厉害！
1: 三起三落。一，这应该就是核心力量比较厉害。
0: 哦，能做三个，哇哇哇！我们还可以接着挑战不？可以，还能行，
3: 四起四落，哇，
0: 还行，我还能行，空腹有氧。好了，
1: 好最后一个，六，可以，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
0: 再来一个，哇，可以了。
3: 棒啊！
0: 就我们不喊停，能翻到隔壁公园，真的可以。哇，
3: 男生，
0: 加油！哎呦，
4: 小心！哇，这核心力量，
0: 倒立走，
3: 厉害了，
4: 你看我们的发型就不一般。对，发型来了，加油！有活，哇！
1: 哇，速度很快啊！行了，宝贝，就我们不喊停，能翻到隔壁公园，真的可以。
0: 翻过去，
4: 棒！
1: 小谢同学，就差你一个了，
3: 那我就唱两句。
4: 好。
6: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盖。

0: 真不错。
1: 可以啊，哎，你俩以前认识吗？
2: 不认识。
1: 不认识啊？
3: 不认识，第一次。
4: 哦，原来就这段都学过。
1: 我们最小的5岁，最大的才13岁。
5: 是吗？
6: 这就是最大的老大。
3: 老大。
5: OK。
1: 我们两位哥哥在这么大的时候。怎么样？
4: 刚学会直立行走。
7: 学会直立行走。
8: 刚学会。
1: 我们今天神秘任务呢，分成两个组进行。一组呢，一个队长带3个小朋友。
3: 好。
1: 这样吧，就是武艺老师直接带那3位。
3: 好，没问题。
1: 女孩子，好
3: 吧。那我就过去了。
1: 好。
3: 你们好。
9: 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1: 这边有2位男孩，不太好控制，你来控制他们怎么样？
4: 那我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他们。好。OK。
1: 原来我们神秘任务的完成地点都是在古县城里。哦，今。

0: 天选取的这个地点晋祠博物馆，它也是我们八六版西游记的取景地之一啊。向后看，这个地方叫做晋祠水镜台。两位大朋友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你仔细回忆一下，
1: 二郎神跟那个
2: 应该就是孙悟空变的那俩眼睛在这儿，是这个窗户对吧？
0: 没错，就是动画片《大闹天宫》里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
2: 斗法的时候
0: 变身的时候那个小庙原型就是他，大眼
2: 原型就是他。哦，
0: 我铺垫了这么多，
2: 铺垫这么多。
0: 我们今天的神秘任务，这位神秘人跟《西游记》有关系，也是影视界的一位非常好的前辈。他就是八六版《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马德华老师，
3: 哎，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
0: 啊！叶总，生子矫健呀，老老师好。
4: 你好，哎呀，
5: 王老师好，
4: 荣幸啊，
5: 荣幸。
6: 小朋友们，你们好。
4: 王老师好。
0: 哎，请马老师站到中间。小朋友们不知道，八六版的《西游记》是我们每年寒暑假循环看的，就是陪伴我们长大的。哦，但今天看到您身体还这么好，精神头这么好，我们特别开心啊。嗯。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德华，八六版《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7: 师傅，
0: 耶！马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就想听一句话，师傅，不是猴哥，你们是什么来着？叫什么？
8: 大师兄，
0: 师傅被妖精抓走了，我就想听这一句。
5: 大师兄，哎呦，师傅让妖怪抓走了。
0: 哦，梦回青春啊，是不是？
9: 真是，
5: 我今天来啊，哎，是分配任务来的。哦，啊，我跟你说啊，孩子们，这个地儿啊，前几天我们取经就到这儿了。哦，猴哥吧，能耐大。脾气也大，跟师傅就杠起来了。嗯，师傅一怒，就给他轰走了。轰走了之后，师傅就被妖怪抓起来了。哦，
9: 师傅被抓了。
5: 抓起来那老猪这打不过妖怪呀，这救不出来呀，怎么办呀？还得去请猴哥。嗯，我就请猴哥去，结果猴哥就一脚就把我给踹回来了。嗯，他说你这个呆子。你在师傅面前老跟我说坏话，要我告诉你，你要想让我回去也行，你得把我的宝贝给我拿回来。哦，
9: 宝贝，
2: 取的宝贝，
5: 三件宝贝啊。嗯，这三件宝贝都藏在哪儿呢？嗯，啊，哦，这儿有地图。
0: 啊，地图，
9: 地图。嗯，
0: 地图上呢，一共有6个点位，两个队伍分别去打卡，每一个点位都会有任务等待两个队伍去完成，顺利完成会有勋章，集齐3枚相同颜色的勋章就可以获得一个猴哥的宝物。
5: 对呀，哦，对呀，哎，让他们分成两组吧。
0: 好的，
9: 谢谢。
0: 分成两组。
9: 好的，谢谢。
2: 我们是这个小组。
5: 好啊，
9: 往这边走。
0: 加油！
10: 继续向前出发吧。
0: 打卡地，
11: 西游打卡处，我来读一读。温馨提示：八六版《西游记》，此处剧情。哎呦，哦，就是这幅图，就是这个。哇，我看看任务是什么。
12: 火眼金睛，
13: 在前面那个才是那个。
12: 走，
13: 对吧？是这吧？哦，在那。
11: 看到了，哦，任务处。哦，
13: 对。快走，
11: 不能让他们抢先。
13: 我太厉害了，快走，老师。
11: Hello，
14: 你好，你们是来印章的吗？
12: 是的，
14: 想要印章可以啊，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考验啊。
12: 什么考验？
14: 考验就是你们需要在这个镜子里找到一组与戏曲有关的塑像，并且与它合照，然后把照片带回来给我。哎，
11: 刚才那我看到有几个黑色的。

0: 个是你们完成任务的工具。
1: 哦，这是工具，还有工具。哦，
2: 这个拍照
0: 有一个小小的提示，你们想要吗？
3: 要，想要，想要，想要，想要。
0: 提示就是，你们一会儿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了解与塑像有关的知识，并且拍完照片之后要仔细看照片哦。
1: 好，
3: 好嘞。
0: 好了，祝你们顺利，
1: 西西，
0: 拜拜，
3: 谢谢，
1: 拜拜。
3: 信
1: 息好像有点多，等一下，塑像，了解故事。
4: 我们刚刚那个打卡地算塑像吗？
1: 我们先过去看看吧。
4: 走走走走走。
1: 戏曲这块的知识我是空白。这有用吗？这四个人？
4: 这是有可能，因为这是那个塑像嘛，不是说？
3: 我是塑，我感觉没那么简单。
1: 没那么简单。
3: 对。
1: 圣母殿吗？这不是写的？
5: 彩塑。
3: 彩塑。有求必应，有求必应。
1: 当时啊，关亭生活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其中的33尊仕女像，应该就是这个吧？哦，啊，这是里面吗？
3: 这是里面那个，感觉有点不对啊。
4: 戏曲的话，
3: 这不算戏曲了。
4: 走吧，走吧。
3: 这些龙特别有意思。哦，
1: 盘龙柱啊。
3: 对，有些它比的是个叶，然后这个比的是大拇指，
4: 竖起大拇指。
1: 它就是三个指头，你怎么知道是大拇指？我觉得得上那楼，我有预感，我们这把一定对。
3: 一点线索都没有。脚跨大一点。哎，我。小心，这有门槛，把这个脚跨大一点。过门槛的时候，脚跨的越大，一生的坎坷就越少。
1: 哦，是吗？
3: 这是那个导游跟我说的。
1: 我早知道跨大一点了。你们先跨，
3: 慢。
6: Hello，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你们好。
1: Hello， 大朋友。
6: 你们在找什么呢？
3: 我们在找关于戏曲的这个塑像。
6: 对，我们现在身后所看到的，它就是和戏曲有关的一组塑像。哦，它们叫做元代乐伎塑像。
1: 乐队呗。
6: 对，是一组完整的乐队。哦。对，哇，我国现在从元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其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呢，在唐书名祠的响堂内，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14位组成的
1: 一个
6: 非常完整的乐队。这在元代壁画中偶然得见，全国呢仅此这里独有，所以它是非常珍贵的一组乐伎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乐器有些眼熟？是不是我们现在也会有呢？
1: 笛子吗？那不是
3: 笛子，
6: 对的，是笛子。旁边的是什么？
1: 笙。
6: 对，它叫做笙。
1: 笙。
6: 笙的旁边是什么？
1: 三弦。
3: 琵琶。
1: 古琴。最左边是什么？
6: 他手中拿的是什么呢？
3: 面团。
6: 拿的是祭魂。
1: 面团。
6: 它是一位祭祀官吏。
1: 祭祀官吏。
6: 对。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位身材矮小的小乐伎呢？这个小乐伎在这个乐队当中是担任一个丑角的角色哦，所以更能看出这组乐伎像非常的完整。对，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任务和职责。那祭祀官吏的对面其实还有一位，他叫做李典官吏。
1: 李典官吏。
6: 对，也是一个官吏像。
1: 他具体是干什么的呢？
6: 进祠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祭祀的祠堂。哦，对，所以它一定会有祭祀的一些官吏在这里。
1: 明白了。
6: 那在李典官吏的旁边，它是擦，也叫钵。
1: 钵。
6: 对，也叫钵。
1: 所以这个名字是钵。
6: 那钵的旁边是手鼓。
1: 手鼓。
6: 手鼓的旁边叫做单皮鼓，然后单皮鼓的旁边是什么？对，是木鱼。
1: 啊，这真是木鱼啊！
6: 对，它其实木鱼现在我们常说它在宗教当中使用的比较多，但是在古代它也是一种乐器。有一个手里它是没有乐器的，它是因为经过太长时间，所以乐器给丢掉了。
3: 哦，太可惜。
1: 那知道他拿的是什么吗？
6: 对，经过多方考证，他手中有可能拿的是箫或者是毕力。
1: OK， 了解了，了解了。
6: 好，大家希不希望和他们合张照片呢？
1: 好，我来给他们拍张照。
3: 这是需要，
6: 让我来给大家拍吧。
1: 哦，好的。
6: 来，3、2、1，耶！我们再来一张。好的。
1: 辛苦老师。
6: 任务完成。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拜拜。
3: 再见。
1: 再见。得带着这个给他看看。
3: 对，
1: 我们现在去扣章吧。好，我们任务完成了。
0: 很快啊，你要看照片吗？
1: 最后一看照片不合格。
0: 这 中间这三个人，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分别是什么？
1: 锣鼓，木鱼，然后钵。
3: 怎么了？
0: 右边这个呢？
3: 对，是
1: 单手鼓，
3: 一只手放在这，
1: 单面鼓
3: 开了。
0: 那哎，左边这俩我还真看不清哦。
1: 左边这两个，古琴。
0: 古琴是吗？
3: 对，
2: 这个是
3: 古琴，
2: 对，古琴，
3: 吹的那个叫什么？
1: 笙
3: 吗？

0: 别给我吧。
1: 通关问题，通关问题。对对。哦，是黄色的。
0: 对。
1: 哦，好嘞，呜。
0: 走了，顺利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哈喽，
2: 你们是来盖章的对吗？
3: 对，是的。
2: 好，那我讲一下哈，这里呢你们可以看到有许多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打卡点。
1: 对，
2: 你们呢要在20分钟内去进行指定的动作的拍照，有一些动作是没有办法完成就可以 P 图。
1: OK，
2: 然后拿回来到我这里，我认证成功之后才算挑战成功。
3: 好了吗？应该可以了。
1: 可以 P 一下吗？
3: P 一下， P 到那个里边去。我们是不是要集齐了？哎，
1: 我们去过去给他看一下。
3: 先去兑换吧。
1: 老师，我们这个打卡都打完了，没事。
0: 笑点。
1: 好啊。
0: 行，可以。
1: OK。过。OK。
3: OK， 来吧，开张。
4: 哦，这儿 ，Hello， 你好。
2: 原来是找通关印章的吧？
4: 对，请问这是那个原来如此吗？
2: 我这块是打卡点。
4: 哦，这个打卡点哦。
2: 那我们现在计时开始，
3: 快走。
5: 我知道沙僧那个最简单，就是在这儿。我看一下这里，
6: 就是在这儿，
5: 就在这儿。
4: 哦，这个就在这儿是吧？
5: 对，就在这儿。
4: 但是好像进不去，我们只能
5: 去。
4: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只能靠 P。所以谁扮演沙僧？
5: 他、
4: 啊、小婉是吧？那你要不就先把这个胡子戴上。
5: 怎么？我帮你戴吧。
3: 你在哪儿啊？
5: 我让我。哎呀，你别动手啊！你别动，我可教你这是什么东西。
3: 挂耳朵后面好。
5: 我自己带有哦。你别动。
4: 哦，对，是这样。对。行。差不多就行。
5: 这是什么？
6: 胡子。
4: 来，你看一下啊，你现在摆一个这个姿势，来吧。好，可以。然后我再拍一个这个图像。
6: 这个可以当下。
4: OK， 行。
6: 走吧，下一个在哪里？
4: 下一个你们知道在哪儿？
6: 这个
2: 在哪？
4: 我看这个地上是红地毯吗？
6: 红地毯。
4: 红地毯。
6: 红地毯在哪？
4: 不知道这红地毯还在不在。
5: 这个有点难啊，
3: 它会不会在那儿呢？
6: 那我们，
4: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屋顶啊？
5: 哎，应该是这儿，应该是。
4: 但我也不确定哎，好像是啊，是不是这儿？
6: 那这个孙悟空怎么爬上去呢？
4: 这个也得劈，看一下啊，好像真是这儿哎。
5: 对，
4: 没事，我们反正先把它当这儿吧，我先照一下。
6: 哎，不是这儿，
4: 不是这儿吗？
5: 好像是这个，
6: 你看这个位置它是这样的。
4: 哦，你看一样啊，
6: 是那个。
4: 我们要这，哦，我看到了，是那个。哦，是这个。
5: 哎，对，就是那个，
4: 就是这个啊。好，
3: 给到他了。
4: 对，该到你了，来吧。
5: 站不住
4: 了，身体再正一点点，面对我一点。
3: 它是这样的。
4: 好 ，OK， 可以。哦，这就是你看，
5: 《
4: 西游记》打卡处，86版《西游记》此处剧情。
5: 这是红地毯。
4: 哦，这就是圣母殿。
6: 那我没事要带上这个东西了。
4: 对。
5: 戴头上了。
4: 来吧，沙僧也戴上吧。然后，沙僧是这样，你走到后面。然后大师兄啊，
5: 不是猴哥怎么这样走路的？
4: 猴哥，因为你一直看着后面，来吧，我们过去。对，3、2、1。
6: 还有吗？
5: 还有吗？
4: 还有最后一个。
5: 这是猪八戒的。
4: 可以再近一点点。
5: 就是这样。
4: 猪耳朵掉了。
5: 耳朵掉好了。
4: 好，可以。
2: 这样
4: 了。
3: 走，
4: 完成了。我现在是在 P。
2: 还有2分钟，
4: 哎，速度也快了。
2: 还有2分钟了，
0: 就算任务通关。
4: 好，谢谢。

0: 我们这儿有孙悟空和二郎神的这个武戏片段，你们感兴趣吗？
1: 感兴趣。
2: 你感兴趣？
0: 你们这演出啊，不能白看，你们要在同时完成一项任务。
1: 是什么任务？
0: 什么任务？大家知道吧？这个戏曲之中呢，每个角色的行头都有大讲究的。如孙悟空他头上那两个铃子，那个不只是装饰品，演员要通过涮铃子呀、抖铃子、掏铃子一系列的铃子功，让铃子上下翻飞，来体现出这个美猴王的活泼灵动。
1: 嗯，有讲究。
0: 不光是京剧，戏曲里边每个招式都是精心设计过的，甚至服装上不同的颜色和纹样的变化都可能暗示着表演状态的不同。接下来我们会请出两位演员，一个孙悟空，一个二郎神，他们每人各演两遍，每次的行头呢都有不同，你们呢要在看演出的时候各找出五处不同，
3: 五处，
0: 至少五处不同，这样
1: 哇，火眼金睛啊，得
4: 看得出来，
0: 请你们推到这个线，到这个，
1: 这能看到？
2: 要考验我们的火眼金睛。
1: 我能把眼睛睁大看。

0: 哦，好。
1: 我现在的记忆疯狂在转动。
0: 你们可以向前离近点看，
1: 离近点看，
0: 但是就不要上手，
1: 不触碰，
0: 不触碰，离近点看。
1: 啊！是真的悟空。OK， 我们看看他的着装。
0: 看好了啊，看好了，看看好细节。回去吧，你大圣。
1: OK。
0: 好，记住了。第二遍啊。
1: 好嘞。

0: 好，
1: 你看他戴了个类似红领巾的东西，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已经找到四个了。
2: 你们都找到四个了，第一个
0: 笑什么叫笑？
1: 鞋对吧？鞋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
0: 腰带，
1: 腰带，
3: 腰箍，
1: 第三个
4: 红领巾，
1: 猴筋，猴筋，三个 OK。
0: 然后棍子四个，
1: 最后一个呢？
0: 亮相，
3: 他是装是不是变了？
1: 哎，啊，这个云肩，OK， 五处，对吗？
0: 对，
1: 挑战成功，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有请我们的二郎神登场，
1: 二郎神。

0: 好，
1: 哎，好。
2: 后面，
0: 这是假二郎神，没有第三只眼。
2: 最重要是第三只眼。
3: 第三只眼是关键，对不对？
2: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2: OK，
0: 我觉得 OK，
2: 好，来
0: ，OK， 我记住了。
4: 二郎神的第二次表演。

眼睛。

0: 哇，好厉害！好，好，好，好，我输了，我输了，我输了。
1: 现在你们找到武器，他能不能再找到一束？
2: 我们俩第一个是哪个？
3: 是装
1: 武器，
3: 鞋子，
2: 鞋。
1: 然后妆容，
0: 多了第三只眼，第四个呢？
1: 妆容。
2: 然后这个
0: 太球，
2: 太球。
1: 然后这个
0: 改扣旗，
1: 扣旗。 还有一个吗？我们看看后面呗。你们能不能再可以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1: 再找到第六个。
2: 头饰好像不一样。
1: 头饰是一样的。
2: 太细节了。
1: 剩下就不是服装上的了，剩下就不是服装上的了。
2: 动作，亮相不一样。
1: 阿郎神的这个演出也成功找到了五处不同。
2: 谢老师。
0: 辛苦老师，
1: 谢谢老师，
2: 哎，
1: 把这个通过印章可以给你们了，
2: 送给我们，
0: 送给我们，我们全盖了。
2: 不能送，不能送，不能送。
0: 不多来两下啊，我们刚不是拆两遍吗？
1: 多来两下，一会儿没地方盖了，一会儿。
2: OK，小亮成功，
0: 辛苦辛苦，
1: 恭喜恭喜。
0: 小亮去哪儿啊？
4: 走吧，我们是试你相。
1: 你们来找我是有什么任务吗？
4: 我们想来得到印章。
1: 我这边确实是有一枚印章，但是呢，想要获得这个通关印章，我这边有一个挑战任务。
4: 好，
1: 这个挑战任务呢，我们大殿里面有一尊侍女像有关。
4: 哦，
1: 这座大殿呢，名为圣母殿，是创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九年，在崇宁元年进行了修葺。 这座圣母殿是现存的宋代建筑当中时间较早、保存较完整的建筑。我们现在一起进到大殿里面来看一看。
4: 好的。
1: 整个大殿内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有43尊彩绘泥塑像，圣母一将是坐在主位，其余的42尊呢是完全对称的分列于神龛的两侧的。 这一尊，他在古代的角色呢是一位歌舞侍女。
4: 哦，
1: 他头戴红色扇形包髻，头微微低垂，身穿蓝色袍，腰间呢还垂着红色的飘带，手上还拿着一条绢巾，对不对？这一尊呢，当时我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经是多次来到这里的，对他非常的感兴趣，写下了一句话，叫做"一颦一笑，似诉衷情"。 为什么我们挑战是笑非笑、哭非哭？这是因为从正面去看，可以看到他是很微带笑的，很明显是笑着的。但是如果光看他的右半部分脸，会看到他的眼睛红肿、眼角带泪痕，包括他的眉眼都是低垂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体的神情是比较的哀怨的。所以说写下了这句话，一颦一笑，似诉衷情，给予了非常生动形象的描写。那我现在要发布一个任务了哈。
4: 全员需在10分钟内现场复刻侍女像的表情与姿势，保持造型统一。主动邀请游客评判，需获得游客全员模仿都相像的肯定答复，累计集齐5位游客的肯定盖章即可完成任务。
2: 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4: 那我们就计时开始啦。
2: 走吧，我们要不要先试一试？
3: 你先，
2: 我先。
3: 那我帮你拿着。
4: 头是这样的，
3: 头不要太斜，
2: 我再看一眼。
3: 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2: 还有这个，
3: 就是这样子吧，这个就有一种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2: 行，
3: 行，
4: 好，
2: 那我们4个一起好不好？
3: 嗯，
2: 来，3、2、1。
3: 很想笑，但是不能笑。
2: 嗯，
3: 你觉得我演的像吗？
2: 你再看一下。 可能头要再低一点，
3: 不是这样子，不是往那歪。
2: 这样子啊，歪
3: 一点啊，就是这样。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
2: 有没有信心？我们
3: 有，走吧，
2: 让
3: 手再拿开一点，就是
2: 再拿开一点。
3: 有可能你是个男的，所以做这种不咋像啊。
2: 不太像吗？我
3: 不太像，有点。
2: 那你再教教我呗。
3: 有点怪怪的感觉。
2: 你再教教我呗。
3: 就是。

0: 把这个布瓶拿在这个中间，然后不是变成这样了吗？像条小鲤鱼一样，
1: 这样，对吧？
0: 像一条小鲤鱼，对吧？
1: 嗯。
0: 然后你一只手拿在这儿，上面留一个头，
1: 留一个头，
0: 然后下抓住这儿，然后呢，脚的话其实可以颠着，也可以这样，然后头微低，稍微笑一点，但是不要笑得太大。
1: 哦，好像啊，
0: 就是这样。
2: 我要去刁难他们了。
3: 刁难你们来了，来捣乱，来捣乱了。
4: 朋友们，我们现在有一个挑战任务，就是我们现在要模仿这个侍女像。
1: OK。
3: 这个模仿完全不行，这个没来方来了，这
5: 不是，咱们先听老师说，咱们先听老师说。
4: 然后呢，就是我们模仿一下，看大家觉得我们模仿的像不像，好不好？
0: 他们万一觉得不像，就故意的呢。
5: 咱就别问那个特别刁难你的人，有谁吗？
4: 来，我们准备一下，
5: 第一个是谁？
0: 他。
4: 就一起模仿吧，好不好？
5: 我当第一个评委，好不好？
4: 好好好
5: ，OK。哭笑，你先开始。
4: 对，
3: 可以。
5: 你好好的，投错了位置，
4: 投错了，
5: 投是应该是往这边啊，
4: 往这边吗？
5: 你自己好好看。
4: 对啊，
5: 对啊，
4: 还真是右边。对对对，
5: 好好的，你给我往左。别急别急别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笑啊！
5: 是微笑吗？OK， 我觉得 OK。
4: 真的吗？谢谢。
5: 真的吗？你忽然问我这个，我不知道该不该你评。
6: 等一下，老师。那个四个人只能算一个章吧？
5: 哦，四个人只能算一个章，
6: 而且所有的人都得 OK 才可以。
5: 哦，我这个 OK 了，咱们下一位。
4: 好，来，果果来。
5: 你宝贝来。
3: 像
4: 这个像，
3: 对，这个像，
5: 这过了，
4: 真像。果果
0: ，OK， 那我来吧。
3: 不太像，
5: 这挺好的。
3: 他这个没哭，好像。
0: 我还要真哭啊？
3: 没有，他哭也是那种，就是，他
6: 这嘴
5: 这样。我觉得过了，为什么呢？其实他的神态很自然，所以这个要点是比较自然的。我觉得过了。这位来了，我们好好看。这个好。这我真得给
0: 过，再说一点，
5: 这个好，好，我觉得过了。
0: 好，
6: 好的。王一舟，
7: 小婉，
6: 你说人家不像，你来比。
5: 哎，你来比一下，你刚刚说人不像啊。来，你刚演完猴哥。猴哥，
3: 猴哥，来，
6: 猴哥。
3: 哎，这个是这样子，是吧？
8: 没有演。
3: 然后他这个，是这样拿着。
5: 这边是笑，这边是哭。
8: 哦，
3: 两边笑。
5: 来吧。咱直接上，
3: 你看这个
5: 没有准备那么长时间，
4: 来吧
5: 来吧，
4: 试试。
5: 哦，方向错了，宝贝儿，错了。你这偷桃呀，
6: 踹了一兜草，
4: 对吧？
0: 你这精已经
3: 笑
5: 好了，你们评判一下吧，过了吗？
6: 没
5: 过。接受吧，宝贝儿，就没办法。
3: 不是导演，你不是让我们刁难他们吗？
4: 我们要不要杰尼老师来？
5: 我来一个吗？
4: 来一个，
0: 来，使劲给你。
5: 你真会听。
0: 给你这个，这一本
5: 好。好的。
4: 我帮你拿着。
5: 你啥？你好笑吗？
3: 哎，小哥。
9: 是那种似笑非笑的吧？
5: 有这么颠覆吗？
4: 哎，我觉得有点像，哎，
5: 像啊。OK， 这过了吧？这个过了吧？
4: 谢谢，
5: okay。
4: 谢谢小周，谢谢。现在游客差不多进园了，我们先往那边走。
0: 游客，我要来找你。游客，游客你在哪里？游客，
4: 大哥你好，大哥，我们在做一个小游戏，想请你来帮我们做个评判，可以吗？哎，好，打扰您几分钟时间。是这样的，三位小朋友呢都是学戏曲的，然后现在呢我们有个小任务，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模仿这个侍女像。
0: 你觉得像不像？
4: 您帮我们评判一下，觉得像不像？
7: 哎，好好，
4: 这个最好就是不管像不像都说像。没有没有，开玩笑。这个您随意啊，来，我们四个一起啊，三二一。
7: 都挺好，
4: 都挺好，
7: 就你差点。
4: 真的吗？
7: 我开始。
4: 那我不能拖后腿，再来一次。三二一，
7: 行，这回你也行了。
4: 真的吗？
7: 这回你也合格了。
4: 谢谢大哥，您觉得我们像的话，就您可以在这里帮我们盖个章吗？
0: 在这里。
4: 好的，谢谢，谢谢大哥，玩得开心，谢谢。走，我们集齐了一个。
0: 这些游客，
8: 游客呢？我游客。
4: 哎，找这个奶奶呢？奶奶你好，帮我们看看您觉得像不像？三二一，嘿，真的吗？那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盖个章？谢谢，我们还需要集齐两个。你好，小朋友。我们要模仿这个仕女图，然后你来帮我们评判，你觉得像不像，好不好？来，我们现在模仿给你看啊。
0: 像，像。
4: 好嘞，谢谢。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太顺了。Hello，
10: 什么点？
4: 你好，你好。
10: 怎么样，弟啊？
4: 我们现在在玩一个挑战小游戏，这有个仕女图，然后我们需要模仿，您觉得模仿的像不像？如果像的话，就给我们打个章。可以吗？
10: 可以，
4: 没事，您可以严格一点啊。
10: 好，
4: 好，来，三二一，
10: 这太……我觉得一般般啊，
4: 一般般啊。
10: 啊，这个状态，我觉得，不是特别像，
4: 不是特别像。这是神情还是？
10: 我觉得这个，神似的地方有点不足。神似的地方有点不足啊。
11: 哦，找到别人吧。
4: 好的好的好的，
11: 这个
4: 好的，没问题。我觉得严苛是一件好事。
11: 好，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叔。哎，
0: 往那边走，
4: 好多游客，
0: 好
4: 多人啊，我好社恐啊。要不往这边看看。哈喽，星月姐姐。没有，我们现在还在完成任务。
0: 还在完成任务。
4: 对，这个任务想找你来评判一下。
0: 好啊，
4: 我们需要模仿这个仕女图
0: 啊，
4: 然后您看看我们这个模仿的表情或神态像不像。
0: 好，
10: 那您说实话，
0: 说像就是像，我说不像就是不像了。
4: 对，说实话，我们刚刚遇到的游客都比较善良，都没有那么苛刻。
0: 就有一个。
12: 我明白了，
0: 是想让我苛刻一点。
4: 我觉得就是可以稍微严格一点。
0: 好，
4: 看好了，三二一。
0: 哎，腰挺直腰板儿，
12: 我，
0: 从气质到神力，那是有着情绪的，下颌微收，微微含笑，他在想什么呢？今天晚上吃的什么呢？哎，怎么回事？你有个队友啊，笑了啊！
8: 你说我想笑，
4: 你想说到吃就是我是吧？
8: 你一说东西我就想笑。
0: 但是戏曲演员也好，还是像我们武艺老师、歌手和演员也好，在舞台上，底下发生任何事情都要保持专注，对不对？那没办法，三二一，再来一次啊！
4: 好，来，三二一。
0: 晚上是吃烧鸡还是烤鸭呢？整组360度环绕一下，挺脚板，漂亮，像四根雕塑一样，秉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我宣布此轮任务顺利通关。
4: 耶！谢谢星月姐姐。
0: 耶！烧鸡没有诱惑到你是吧？谢谢。行，
4: 谢谢。
0: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等另外一个的四个人。
4: 我们还有需要盖一个大的章。
0: 对，
4: 因为我们完成这五个章才能盖一个大章。
0: 哦。
4: 对，那我们先去把这个章盖了，我们就过来。好的，谢谢姐姐，拜拜，待会儿见。
13: 嗨，
4: 你好。
13: 你好，你们挑战成功了吗？
4: 挑战成功了。
13: 那我来看一看你们有没有集齐五枚印章。哇，你们好厉害啊，恭喜你们。那我看看时间。
4: 好，
13: 我们现在的时间是7分53秒。
4: 哇
13: 啊，你们还是很快的。
4: 对，很快，很棒。
14: 哦，是到了。
15: 你们好。
16: Hello。
15: 大家请在
0: 我面前站成一排。
4: 好，好嘞。
5: 哇，这是什么？
0: 气球，小气球。我的通关印章可以给你们，但是我得先请你们帮我一个忙。你们还知道折扣和拉山宝吗？
12: 知道，
15: 知道。
0: 来做一个拉山宝。
5: 拉肩膀是什么？嗯，
0: 拉山宝。
5: 拉肩膀，拉肩膀，我不是肩膀。吸取这块的知识，我是空白。
12: 钉子布，这只手握拳，转过来。
15: 对，然后钉子布，左脚在前面。
12: 这直，正一点，再正一点。这，我后面的。
5: 有这么后面吗？
15: 不，
5: 老师。
15: 对，就是这样。
12: 手这样子，
15: 并定。
12: 对对对，
15: 然后这个。
12: 我给先给摆了30分钟，
5: 30分钟，
0: 老师可以放下了。
5: 哦，可以放下了。
0: 嗯，这些气球上面就都是折口，而场地内的小气球上面就是这些折口所对应的汉字。
16: 两两一组，分站场地两端，接力出场，用拉山绑身段运球，不可用手触碰折口气球，需同时运送一个折口气球加一个对应汉字气球，组合有效方可计分。折口气球落地需返回起点重发，5分钟内运送完4组气球即挑战成功。
5: 你刚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折口。
0: 请我们的小朋友来回答一下。
5: OK。
15: 你是说唱，所以理解这个押韵。
5: 这是押韵吗？
15: 对，就比如说，
5: 枪，
15: 比如说
5: 枪
15: 的
5: 枪，
15: 框，
5: 方，钢，
15: 对，
5: 好像墙，
12: 对，
5: 墙，
15: 对，
5: 我厉害，我专家呀。
15: 对啊。
5: OK。这个动作怎么运球啊？
0: 你们两个人合力，就是可以背靠背，或者是面对面。嗯嗯，
15: 背靠背，
12: 背靠背的。
0: 对，
15: 面对面有点太那个了。
5: 面对面有点不好意思吧？
12: 来，给你夹着啊，轻点。
15: 哎，哥，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9: 超视力不一样，
1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9: 超视力不一样，
1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3: 不要咳，不要痰，
2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

0: 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首握拳转轮，
2: 别急别急别急别别动，别掉了。发花跟当有啥关系啊？
1: 你
2: 哇，我们的宝物，
3: 你觉得怎么样？
1: 不好。
3: 这样子，怎么觉得像螃蟹？
1: 口感太重了。
4: 啊，后面，哎呦，
2: 被他们挤坏了。哇，这不是猴的那个金箍棒吗？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十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国潮主题国风音乐会即将开启，寻风团成员将分别带来经典国风歌曲的演绎，同时融合传统与科技美学元素的两首共创作品也将全新登场，并接受现场国风听友的点评。究竟哪首共创作品更受欢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冲啊！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7: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4: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脏。

0: 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6: 国风超有戏这个舞台给大家很多的可能性，
7: 希望能把国潮新中式传播的更多更远更广。
8: 我们真的看到了歌声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受到浪漫和幸福，
9: 所以希望下一次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然后再来一次。
10: 想晋级，想晋级，想晋级。
8: 好，重磅环节来了啊！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当中，满意度更高的是，
9: 好紧张哦。
1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韵新芽，迎风生长，潮卷星河，云穿未来。欢迎各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别样的国潮。

主持人严尚嘉，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捞仔老师。这一次六位国风音乐人以国潮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迎着国潮之风，我们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国式审美，中国式生活，中国式制造成为新的时尚，特别是传统的音乐元素的创新与融合，成为国潮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表达之一。当然今天呢，既然是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我的好姐妹作为我的串讲搭档，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小

0: 好，我是国风超有戏的寻风团成员张小婉。今天再让我的职业履历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身份，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啊。
1: 是的，再一次欢迎小婉啊，今天不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组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掌声有请。
0: 有请。
1: 如果说到国潮这个关键词，你们会想到什么歌曲呢？
0: 哎，我就一下就想到了。嗯，亲。

0: 兰我可唱完了啊。
1: 这好听，我们都沉睡了是不是啊？
0: 谢谢。
2: 我有一首歌，名字叫做《悟空》。我觉得这首歌就可以代表我自己和我心里面的国风。
3: 我要

0: 谢谢。哇
1: 哦，太好听了。
2: 我知道有一首歌叫一剪梅，你们可以帮我一起唱吗？因为我刚刚学了这首歌。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
1: 那于我而言，可能就是京剧。

你这个后面谁接得住啊？就是，我唱了很多的古装剧的主题曲。那我之前看《琅琊榜》的时候，我很喜欢有一首叫《红颜旧》。

于国风的歌曲，让我想起一首，也是我第一首带我进入演唱国风歌曲的歌，叫做《霜雪千年》。

刚才呢，大家都已经分享了带有国潮元素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以乐识人，感受各位音乐人跟国风的故事。那么舞台上第一个登场的会是谁呢？谁呢？好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我的好搭档张小伟。

听完这段时空交错的爱情叙事，接下来呢，让我们在漫漫征途中奔赴心中的梦想。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阿兰。

很开心这次可以有机会感受中国的文化。接下来有请慧晶姐姐带来滚滚红尘。呜

接下来有请我们本季年龄最小的寻风团成员陈一妙上台，为大家带来这首《广寒宫》。

山磊落处，江湖踏歌来，有请寻风团成员戴荃带来青山磊落。

0: 谢戴荃哥带来的这么精彩的《青山磊落》，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第一首歌先带来这一首呢？
1: 因为我觉得国潮嘛，这个潮其实就是未来。我觉得音乐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家都知道悟空嘛，对吧？但因为它毕竟是一首老歌，然后离我比较远，因为我的创作也在继续进行着，所以需要推陈出新啊，就是老的不忘，但新的一定还是要写，所以也就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新的国风也可以有更多的元素。
0: 是的，是的，而且里面的歌词那一句“少年鲜衣怒马”也可以当成一句祝福，送给在座的各位年轻人。
1: 所有的年轻人，对对，
0: 祝你们永远鲜衣怒马。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寻风合作曲等着大家。那么接下来继续把舞台交给戴荃
1: 和陈一妙。

0: 谢谢。
1: 感谢两位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那刚才的这一首《谷雨花》呢，也是我们戴荃老师的歌。
2: 对。
1: 但是呢，是第一次跟我们的一妙一起演绎，对不 对？感受如何呢？
2: 这首歌呢，在这个舞台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之前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跟乐队啊，或者是比较流行的。这次呢，特地加入了。改编了一下这个二胡，让他在间奏呢能够更多的展示他的二胡。然后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他跟二胡一块唱歌的，
3: 看着就很难，感觉怎么
2: 对，就是那这个然后这边还得唱歌词，
3: 对，他还能唱，然后这边还能拉，这边还都这样，太厉害了。
2: 对，
1: 那明月的老师呀，两位的演绎啊，确实是非常的精彩。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要等着大家哟。再一次感谢戴荃和一妙，谢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两位，谢谢四位舞蹈演员。
1: 哇，好美啊，真的是画中游哎。我想先问问庆莲好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带来画中游呢？
2: 是因为小文姐姐推荐这首歌但也是因为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的，所以我们很快确定要唱这首歌。
3: 对，
4: 庆莲弟弟真的超级厉害，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永远都是哦好的好的可以可以啊，然后情绪价值提供的非常满，然后完了之后我再问他，我说你听懂了吗？没有
2: 没有，
4: 但可以而且很信任我。
1: 对，
4: 我觉得这首歌的风格是很轻快的，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两个，然后也很像庆莲弟弟的那个性格，然后也是很活泼的大男孩。
1: 对，
4: 而且呢他的中文真的也学得很快，并且他的这些一招一式啊他就也摆得很到位，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1: 没错，希望你能够多多的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也爱上我们的中华文化。
2: 好，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掌声有请李慧珍阿兰为大家带来一首雪落下的

0: 谢谢两位姐姐的动人演唱，
1: 哇，谢谢，
2: 太美了。
0: 想问问两位姐姐，在唱的时候眼前看到了什么画面吗？
1: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这个电视剧里的某一个场景。对，
3: 这是我第一次跟兰兰一起合作。其实我们今天在走台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像现在这么默契。
1: 对，
3: 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我觉得咱俩应该出首歌。
0: 可以、啊、
3: 可以吗？
4: 可以，
3: 因为这首歌接下来奠定了我们俩将来要合作的这个契机，我觉得特别好。
1: 对，好开心。
0: 好了，那就再一次感谢阿兰和慧珍姐姐，谢谢两位。
1: 谢谢。
0: 接下来马不停蹄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有请各位国风音乐人和烙仔老师，有请各位。
5: 国潮好，
6: 国潮妙，
7: 国潮呱呱叫，
0: 大家好，我们是真蓝妙妙屋组合，
6: 我们是
8: 亿万清泉，干了吧！
0: 我们这一次啊，两队呢都出去寻风了，是不是？但是跟以前有所不同，因为是我们的主理人烙仔老师第一次亲自加入我们的寻风队伍哈。
9: 对，
0: 烙仔老师也分享一下，对于我们这一次有什么期待吗？
9: 期待满满。待会大家看了就知道。
0: 哎，好，
9: 就怎么样把这个两个通过采风用音乐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觉得就是好的国潮音乐。对，
0: 好，那么就把舞台交给李慧珍、阿兰、陈一妙，为我们带来许许然。
1: 因为我们三个女生都有不同的一个思考，那怎么把它碰撞到一起，这个就需要我们三个和制作人老师不停地在下面的一个商榷。
10: 目前为止构想就是我们想用这个比较现代的这个元素嘛，比方说这个电音，然后有一些律动感的东西。
1: 你说有电音啊，我不是很想要电音。哎，他们那时候可能是加一些电音进去的，我们这组我觉得就不要加太多的、可能从那个节奏型上可以做一些。
10: 对，那我们就多突出这个音乐节奏的律动，在这个音色上我们就去弱化这种现代感的合成音色这样的东西。哦，
1: 对，我觉得减少一些那个合成音色。
10: 对对对，
1: 你觉得呢？
11: 好呀。非常好。
10: 你在二胡上有没有什么律动上的想法？
11: 对，我觉得如果要加入二胡的话，肯定不能跟歌太脱节、肯定比如说旋律也是要有演唱主歌的动机、然后两个像是穿插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10: 明白。
1: 可以在二胡的动机上可能会有一些和中西结合的节奏是可以的、
10: 对，
1: 但是不要用太多那种合成器的东西，
11: 看和歌曲融不融合吧，可以尝试。
1: 好的，我们相信加油。先蕊吧，我现在 melody 都不对。
10: 对对，好。
1: 等一下，
10: 这段，
1: 这是你。
10: 哦，那就是阿兰老师先。
1: 就是，这个词
10: 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这段还是阿兰老师唱的那段，再来一遍。这是阿兰老师。

0: 坚定，然后最后是大家一起的。光看进来成孤
1: 王妙哦，
0: 对，最后一段的第一对，好。
1: 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
0: 就行。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我再来。
2: 还有啊，这后面还有。他的歌词有一点密，我要在很短的时间把这些词记住，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度。
3: 里面的元素特别的多，有点挑战的是碰到律动比较强劲的，或者是说词比较多的情况下面，就需要你的嘴皮子特别的溜。
2: 再来一下嘛，谢谢。做这个事情的过程是一定要很努力的，我们三个是一定要反复的推敲，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要把它做到最好。我觉得我们作为音乐的传承者，我们有义务把一些国潮的音乐以我们年轻人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的歌曲。想问问三位，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次在采风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乐器，其中我们就融入了我们在美术馆中采到的手碟，然后包括在我们的歌词中呢，我们也融入了很多我们采风中看到的所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特别有意思的经历。
2: 那我们就说把自己学习过的乐器通过这个节目，因为妙妙她是一直在拉琴，那我是通过了国风这个节目又把我的二胡又捡起来，
0: 这个双重奏特别的好听，是不是？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后结尾的这个鸟叫声？并不是电的音乐哦，是阿兰的二胡拉出来的，真的很有意思。好的，再次感谢三位，谢谢，
3: 谢谢
0: 真蓝妙妙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碗清泉组合带来《瞬息云天外》。
4: 我觉得，因为第一次合作嘛，再加上我们三个人性格又比较割裂，所以可能缺乏一点统一性吧，也缺乏一点我们想要达到的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我觉得电子感啊，未来感啊，我觉得都有，但是呢可能缺一点传统的东西，比如说民乐啊，戏曲的唱腔。
5: 其实我觉得像前面这些很有力量的，因为这个调对我来说如果太低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个力度。我觉得前面可以两个男生出来会更好听，我可以先不唱前面那些，
6: 明白，
5: 后面再说。
7: 现在问题是这一段啊，我们需要有更华彩的部分，我觉得中间得有特色。
5: 对对对，我比如说戏腔不一定非要我自己一个人，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加进去一起。
4: 下面我们可以 double 一个低声零八度，
6: 可以的，这个可以的，
8: 明白。等于虽然说是悟空的这个旋律咱们不用，但是想要
4: 和声的那个状态，对对，或者是戏腔啊，
8: 对，
4: 老生，
8: 对对对，
4: 是花旦嘛，我老
8: 对，有力量的一个对白，
7: 然后最后再接下来的你设计的这个万夫莫开的，
8: 对，它是一个类似于人生的 riff 的东西，然后一直念一层一层递，
4: 万夫莫开，就把它推到一个顶点，
8: 一层一层递，
4: 然后再接，
8: 然后再到，
7: 然后最后结尾，
8: 对。
7: 那没问题，那然后我们自己再练一练。
8: 对，
1: 好，
6: 对，
8: 熟悉，再合一合。
1: 词儿挺多的，
7: 好呀。
1: 你把它记成拼音，能好记一点。
6: 对，我已经。
1: 你现在写了？
6: 我已经写了有一点点。
1: 你认识这些字啊？
6: 我刚刚搜了。
1: 搜了一下。哦，没事，我可以帮你一起念，然后你来标。
6: 说说我有一点点担心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部分有一点点难，因为我还是要唱中文，可能我会有很多的交流的挑战，所以他们一直会说没关系，如果我们在，我们可以永远帮助你。
1: 南起黄河北连关，我的天哪，这些词儿对于外国人来说，
6: 南没事，黄起黄河北什么？
1: 北连关。
6: 好。
1: 千年的文明。记录在云端，好像一个语文老师。
9: 记录在
6: 哦，这个在耶。
1: 记录，
4: 中文听力幼儿园级训练。
6: 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们没有给我很高的要求，是你的空隙要比较完美的，这个给我很温柔的感觉。
1: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真的配合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就真的就是什么都是 yes and， 就是 OK 可以的，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尝试，我们先往下推，我觉得就是效率很高。咱们摆个造型吧，最后老师给我们
4: 干了吧。
1: 造型什么？
4: 我觉得就这样吧，对，就这样，你一个手中间，我们两个手两边。
1: 好， OK，
10: 好，来各位老师我们先走一遍啊。
6: OK， 还有这个动作、okay、
1: 好多。
4: 其实我觉得结果并不重要，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做音乐的相处和过程是最重要的。那么通过这次的共创，希望能把国潮新中式传播的更多更远更广，所以我觉得跟他们两个一个舞蹈，然后一个 rapper， 我觉得会有更多意外和惊喜。

0: 谢谢一碗清泉，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谢谢大家。哇，这首歌太热血了，跟刚才的另外的这个组合的歌曲的曲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三位最早是怎么设想的用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诠释我们的主题？
1: 因为这首歌写的就是国风的未知和探索，因为我们刚到那个采风的地方就看到了一个跟黑神话有关系的一个叫二十八星宿，就是由他得到的灵感。我觉得我们不知道，但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悟空永不言败的精神，这两者之间是一样的。
0: 是的，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了弟弟的那一段舞蹈，哇，真的像机器人一样，气脸好帅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是 robot。
2: 这首歌，我们能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和有点有未来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对这个很酷，然后我很喜欢这个风格，这个很帅，你们喜欢吗？
3: Nice。
0: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有请寻风主理人烙赞老师和各位寻风团成员再次回到舞台。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烙赞老师吧，听完了两队的这个原创歌曲哈，他们的这个诠释做得好不好呢？烙赞老师，
4: 他们这两首歌，一个是梦见未来啊，很柔美的，啊，那个是告诉你未来已来，所以他们两首歌是一柔一刚，一阴一阳，完美的太极拼图。
0: 两首歌曲哈，都有国潮和未来的元素，在主题上都诠释得非常好。好的，再一次感谢烙赞老师的分享，
5: 谢谢。
0: 那么现场的六位来拉拉票吧。
1: 是这样 那我们先来好了。
6: 我们是有准备的呀。
1: 对，我们是有准备的。
0: 心理压力给到了是吧？
1: 别急。
6: 哎。国风大戏台上唱。
1: 来。
6: 惊艳四座放光芒。
1: 喂。
6: 一碗清泉满当当。情谊都在碗中央，兄弟姐妹齐声赞，投出这票情谊长呀，情谊长，一碗清泉
1: 干了。
6: 我有投票吗？
0: B-box 加鼠来宝加舞蹈。
1: 别急啊，别急啊，别急啊，他们你看就那么多才多艺，都有乐器都会，但是我们有未来，我们有 robot， 我们有机器人，
6: 对，
1: 所以我们想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可以有 guitar 吉他，我们还可以有钢琴 piano， 啊，我们还可以有 saxophone， 你来。啊，不是，这是小号，小号
3: 啊，对，
1: 小号产品，喇叭，
6: 蹲下，
3: CPU 坏了，不好意思，CPU 坏了，真的，没更新了，不好意思。
1: 希望大家投我们一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哇，那咱们的妙妙舞怎么办呢？
7: 我们每个人都来一段自己家乡的东西。哎，
6: 对对对对对。
7: 我来，给我点混响、啊。
1: 不要勉强。

0: 藏族山歌加九歌、
1: 真的好厉害啊。
2: 咱是不是太狼狈了，显得刚刚我们后悔了，那边掐了吧，就显得太狼狈了，
3: 重来吧
2: 一下子。哇，
1: 真的阿拉好厉害，有一种轻轻松松放大招的感觉。
2: 是不是，你看我们刚才加我一下迪丽高。
4: 我给大家来一段我们温州的小调，

0: 谢。
1: 温州人都会听叮叮当我们的儿歌。
0: 那我为大家表演一段二胡的经典赛马。哇，也希望听到这首曲子的所有人可以在事业上、生活上、学业上所有事情上都可以像奔驰的骏马一样一帆风顺、勇往直前。

0: 我们组其实还有一位成员哦，我们要不要把他请出来？
1: 哦，谁呀？
0: 我们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我们是真蓝妙妙窝。
2: 可爱。那么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们，接下来的选择权就在你们的手里了。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请各位在国风听友满意度调查卡上选择你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最真实的看法。

0: 谢各位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夜晚。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的第五次线下国风音乐会到此已经圆满结束，
1: 两首寻风共唱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0: 而且与此同时，五场音乐会的国风金曲结果将在国风金曲音乐会上揭晓，请大家期待。谢谢大家。耶，Go！ 圆满完成我们的国风音乐会啦，欢迎各位回家。
2: 就有一种好像大学汇报完回集体回宿舍的感觉，是吧？
3: 特别骄傲，特别放松。
2: 对，好开心哦。哎
4: 呀，大家今天表现的真的太棒了。
5: 对对对，看到好多人都不同耶。人像大家在唱摇滚，然后今天又唱了戏。
6: 戏。哇，还有我们温州的童谣，
5: 温州的童谣。
6: 我一听我就，
5: 我们每个人在上面唱的时候，唠叨老师都知道这是哪个地方的哪个。
4: 对，而且你知道唠叨老师有多可爱吗？你在前面唱的时候，唠叨老师忍不住在后面和，
6: 对，
4: 一直在和着唱。但是呢，唱到一半，唠叨老师不唱了，然后跟我小声来了一句，
6: 有点不公平，
4: 他在拉票。对，还替你们考虑呢。是不是？
2: 老师，感谢感谢。
6: 我得假装一下。达兰今天那个藏族山歌啊，
2: 对，我太好了。
6: 我第一次听他唱藏族，
4: 太酷了。
6: 我马上回到当时去藏区采风那个感觉。随便找一句藏族的，我说，哎，你给我唱一个你家乡的山歌，他嘎一张嘴就是这样，就像班。所以有个人形容藏族人哈，说藏族十个人，九个是歌手，还有一个是歌王。
4: 接受。好，那大家说一说吧，这一趟寻风之旅大家感受如何？就是一个一个来嘛。
7: 我可以先说。
4: 你说。
7: 其实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很开心。虽然我刚刚见到你们，但我觉得你们一直照顾我好很多，还有也是我的荣幸，你们可以让我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音乐会真的，我觉得成功啊，然后也 yeah， 我真的期待，就是在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可以再做有一点点的 Chinese style 的音乐。 I don't know， we'll see。
4: 好，我们期待一下啊。谢谢静莲。
7: 谢谢你们，谢谢你
4: 们。那夏婉你说说吧。啊，
2: 就是
4: 幸福的傻笑。
2: 对，真的很幸福，很开心。虽然我们的年龄都不一样，但是我就真的有一种感觉，我们真的是在学校的那种社团一样，然后一起在做一件事情。尤其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大家好像汇报完了之后一起回宿舍那种感觉，就真的很好，很开心。
4: 对，
2: 所以希望下一次我们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然后再来一次。
8: 可以晋级，想晋级，想晋级，
4: 晋级。言外之意，这个国风金曲音乐会的时候。
2: 对，帮我们
9: 再
2: 来，
9: 对，
2: 全就来，
9: 好不好？对，特别荣幸可以就是在这个节目认识到了各位老师、各个姐姐们、朋友们，而且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完成了很多第一次尝试，包括我觉得我们的国风音乐会真的是太棒了，然后能跟老师们同台演出真的是太幸运、太荣幸了，感觉像是一场美丽的梦境，不愿意醒过来。
4: 啊，这个形容也特别的好，对不对？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沉醉在今天这样一个夜晚，也希望我们永远徜徉在我们的国风音乐当中，好不好？
10: 好，哇，
4: 太棒了！那么我们自己抒发完感受之后，得听一听我们的国风听友的感受了吧？哎，
2: 天哪，这就开始面对现实了。
6: 所以我说，舞台是检验艺术的标准。
4: 我们随机抽选的哟。嗯，
2: 好。
4: 这位朋友喜欢的歌曲是。瞬息云天外，
2: 谢谢这位朋友。
4: 他对两首歌曲的真实感受是：第一首，三位的歌声特别的契合，但是呢又少了一点点各自的特色。
5: 特色还是挺有的，像那个庆怜的舞蹈啊，还有
4: 说第一。

0: 一首你们三位的，不是你们，说的是你们，不是我们，不是明阿兰，还是很善良。你看，当然人家说你，
1: 对，还想给我们讲话。
2: 我觉得在这么短时间能做出这样的作品已经不错了。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遗憾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打磨的这个时间会比较短，三个人都默契度可能会那个，对。但我真的觉得已经很好了，可能在副歌的部分，可能我现在觉得这个。 音区是对我来说很低，那我们要考虑到这么短的时间，我们三个要在现场唱，那我们要不要去冒这个险？而且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你要有舍有得，不可能把你所有的优势都要展现出来。那最后我们就觉得，那就这样子，而且就是说大家都能够唱嘛，这个key，对吧？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快乐，嗯，是，
3: 没错，
2: 真的。但我们也很感谢这个观众给我们的建议和意见，特别好。
4: 好，他的第二首理由是，
5: 庆怜唱歌，尤其是中国风歌曲，居然是这么可爱的样子。想再听他用机器人的语气唱一句说唱脸谱。
4: 我唱一句吗？我
5: 你要的，
4: 像个教你
5: 机器人，一句句来的，
4: 一句句来。
5: 比如说我唱
4: 蓝天的大碗炖大鱼吗？
5: 蓝天的阿姆达玛，哎，太电音版机器人，红莲的关公，红莲的关公，战场上，战场上，哎，你别说，它其实很自然的出来，就有一点那个调调的那个叫声马，声马骑的感觉，哦，就特，
4: 我其实我特别就是。 谢谢他，他夸我的，就是我唱的中文，但我觉得还是不够，我希望可以更努力学习，因为
5: 越来越好的聪明，哎呀，
4: 我觉得庆怜学会的是中国最博大精深的一个，就是一个态，叫做谦虚。哎，
5: 对对，
4: 今天
5: 的
4: 文中文字都写那样的，还谦虚，真的，我觉得中文是很nice，真的很nice，是因为你们对我很 nice。
2: 会给我很多的动力，就是希望我可以继续努力学习中文。谢谢你们，
5: 谢谢你们，太可爱了。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选择的《寻风共创曲》是啊，《瞬息云天外》哦，舞台非常的炫酷，很有国潮未来的感觉，尤其是带全歌，现场实在是太好听了。
2: 谢谢，心里乐开了花。
5: 心里乐开了花，
2: 还得装一下，哎，对，已经压不住了，哥，压不住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开心了，给你乐了，耶，
5: 其实是这样，
2: 好，我们来看看啊，他对第一首歌的评价，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慧珍姐了，很喜欢姐姐今天的戏腔的表现，但是。
6: 感觉姐姐的风格停留在了千禧年代。我不然说，不管怎么样，也只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是个很多变的歌手。嗯嗯，其实当年我们那批的歌手，能够留在舞台，然后发新歌做自己的不多了。我还在发新片，还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面，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珍惜。
2: 我觉得就很多人对你的固化的这种印象，很多想去突破，那怎么突破？都要过这一关。我觉得国风超有戏这个舞台给大家一种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呢，他又不可能把这个歌手的完全他自己的本身的这种性格淋漓尽致的去释放。
7: 为了这个舞台服务的，
2: 对，我觉得其实通过刚才慧珍姐姐特别真诚的这个表达，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坚守。因为其实我们的国风音乐能发展到今天，从小众。
8: 到被世界所喜欢，就是因为有一批音乐人在坚守。正是这份坚守，让国风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了能够打动世界的文化印记。
9: 是的，没错。
2: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选择的《寻风共创曲》是徐喜然。陈音妙拉二胡和不拉二胡完全是两个人。
9: 是。
2: 拉二胡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发光的，都是亮的，超级棒。
9: 对。
8: 谢谢。
2: 跟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9: 为什么会这样？这么神奇？其实我一直都是这种性格，但是可能是因为从小要上台，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2岁的时候，当时我是会特意的去。 为了上台去练我的台风，然后当时也是我爸爸一点一点教我说，你一定要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
2: 在记住你，二胡在舞台上也可以表演得很酷啊，
0: 太好了。
1: 来，我们看一看第二首，他的理由是三个人每个人都很精彩，但是
2: 怎么说
1: 感觉在唱三首歌，
2: 听懂了吗？刚刚对我们的批判，
3: 我知道，我听懂了。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的歌听起来像有三首歌，
2: 又唱歌了。
3: 对，但我觉得这首歌是很未来的。

0: 都满意。
1: 说的都很对，我们都可以就是会吸取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然后把这个歌改得更好。
2: 对，而且大家给你的这个建议，其实也是对你的喜欢。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喜欢觉得更好才会这样去建议。
4: 其实是很好。
1: 是。
0: 那么听完了国风听友们的满意度征集，接下来有没有看到这个信封的颜色它就是不太一样？
1: 这个是要揭晓那个了，投票了是吧？
0: 对，我们现在的重磅环节来了啊，要为大家揭晓今天晚上的
5: 小红包。
0: 那你得说什么？
5: 恭喜发财，
0: 红包拿来给你啊。那不行，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我自己都不知道。
1: 但老师已经忍不住看偷看了。
0: 哎，你怎么也偷看了？
5: 咱俩看
0: ，是跟你想的一样的。
5: 对，
0: 给大家透露一个小信息哈，捞仔老师看完了之后呢，意味深长的点了点头，觉得跟自己想的差不多。
3: 说明这个公布之后就知道捞仔老师偏向。
0: 对，是这个意思。
6: 我是根据各方面去评估，因为舞台如果让观众选，或者是你从电视节目去看。从耳机去听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2: 对，是的，是的，
6: 因为你的展示的平台不一样。
1: 对，在电视上播出的和现场看的确实是会有两种感觉。
3: 是的，是的，
1: 这有很多是这样。
0: 好，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当中，今天的有效票数是296票。哦，
1: 有四位观众弃权了。
0: 通过统计，满意度更高的是。
1: 好紧张哦。
0: 瞬息云天外，听友满意度为58%，失血人满意度为42%，恭喜瞬息云天外，
1: 谢谢大家，
0: 恭喜恭喜，
6: 但是，
0: 好，这不是最终的结果啊，
1: 那还有什么？
7: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0: 所以真蓝妙妙屋咱们还是有机会逆袭的。
1: 来来来，蓝小拉个票，请为我们投票。那我们也来，
0: 我不行，
1: 投票耶、
0: 加油加油加油，我们期待一下最终结果，希望在我们最后的国风金曲音乐会上见到各位。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好嘞。接下来呢，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的寻风手杖。
1: 手杖，
8: 我们推荐大家去千度长江美术馆，亲身感受那幅会唱歌的画，再亲手做个风筝，在那里前卫的艺术和传统的手艺完美结合，绝对是好看又好玩。
3: 对于我们这个，我觉得那个我们武士的那个清水平台，
1: 对，
3: 特别好看，
1: 拍照也很出片，这里景色特别舒服，湖里的大鹅很亲人，会游过来跟你互动。最惊喜的是看到了传统武士和现代机器人的结合表演，特别有创意，是个放松散步、感受城市活力的好地方。
0: 耶，你看这国际化，
1: 来山西。
0: 好啦，那我们的寻风手杖写完了之后，我们本期的国风超游戏就正式结束啦。
2: 舍不得，
0: 我也舍不得，因为我们这是第5次的国风音乐会了，再下一次就是我们最后一期的国风金曲音乐会了。希望各位用我们的国风音乐，让我们的中国风走向世界，更让我们的中国智慧照亮未来。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
9: 国风超有戏，有戏唱心声。
0: 下期见，
1: 拜拜，
10: 拜拜。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6565。

0: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国风金曲音乐会的现场，今天将采用现场乐队表演形式。
5: 保持场。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0: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传统推陈出新，他们都给了我无限的惊喜。
2: 国风音乐的未来需要更多这样敢于破界的追光者，
3: 让世界听见东方韵律的磅礴回响，
2: 最终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他们是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

0: 住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对侠义和情感进行了深入挖掘，一方面忠实还原原著，另一方面营造了真实元素的历史场景，增加了真实性和厚重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是和他们一样受你意识了吗？
1: 哦，不不不，你跟他们那些畜生可不一样，他们每个人只有一张生死符，你有九张呢。要去除这生死符的祸胎，需用掌心的内力。姥姥这几日神功将成，总不能为你浪费内力吧？要不这样，我教你运功的法门，你自行化解。
0: 好，好，好。

我老大那帮狗贼没有一个能破得了我的生死符，只因我种入他们体内的生死符种类和手法各不相同，每张生死符上都有着各种不同的阴阳之气，旁人如何能解？

0: 你以阳刚之气化解了一张生死符，其余以阴柔之力铸下的生死符便会大大作怪，需得一一对待才行。
1: 哦，

0: 小和尚看似愚笨，居然一点就透，果然是一块练武的奇才。
1: 舒服了。
0: 你小子倒不笨，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想要制服生死符，须得知道这种生死符的法门。
1: 嗯。
0: 你可知生死符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
1: 是个暗器。
0: 废话，长什么样子？
1: 虽然晚辈身上中九张生死符，弄得我又痛又痒的，但生死符是什么样子的不清楚。
0: 这便是生死符，好好看看。
1: 啊！糟了糟了，我又中生死符了。
0: 这生死符乃是一片圆圆的薄冰。
1: 哦，嗨，原来是化掉了，不是又中了生死符。
0: 要想学会破解生死符的法门，就得先学会如何使用。要想知道如何使用，就得先学会如何治炼。
1: 哦，
0: 你放一些水到掌心。运掌心内里，使掌心真气冷于寒冰。
1: 成了，成了！
0: 制成了生死符，还要附上或阴或阳的内力，先后顺序多寡之数各有不同，随心所欲变化万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0: 全大哥，兄弟，你总算出来了！来来来，快过来！啊啊！全大哥，出什么事了吗？我找到一个高人，可以帮你把头上者东西取掉。啊！全大哥，你如此待我，
1: 咱们是结拜兄弟，自然亲如一家。但你把头上者东西取掉。 就能跟正常人一样，想干什么干什么。就算是阿紫姑娘即刻复明，你也不用担心了。
0: 多谢全大哥。
1: 走。

0: 兄弟，别怕，让为兄看一看。
1: 劝兄还是不要看了，怕是看晚上都会做噩梦。
0: 兄弟，你这是哪里话？这世上天生异象者比比皆是，你这与他们比起来，算得了什么？来，来，哎呀，只盼呐，这以后不要再想起这些不堪的往事。全当那个戴着铁面的装具贤已经死了，一切往前看，岂不大好？
1: 话虽如此，可是阿斯姑娘要是看到我，看到我现在这个模样。
0: 兄弟若是不嫌弃，我这里刚得到了一块面具，做工极佳，这要是不仔细看呢，还真看不出什么差。兄弟不妨戴上试试。

0: 早晨，行动父母，接受弟弟一拜。哎，兄弟，快起来，快起来！哥哥，若日后有差遣之处，跟弟弟说，就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1: 兄弟说的这是哪里话？咱们是自己兄弟，这些不过是举手之劳，何来的差遣不差遣？哎，对了，阿紫姑娘怎么样？
0: 还是那样，大夫说他中的毒不同寻常，他也无能为力。而且，阿紫姑娘心心念念的要回大辽找她姐夫。兄弟，我看你内力颇厚，而且透着阴寒之气，倒是跟阿紫姑娘的武功路数颇为相似。既然你这么喜欢她，不如请她指点一二，也免得她
1: 天天想着回去，分散分散他的心思。这样行吗？
0: 怎么不行？庄兄弟武功颇高，自然是要在阿紫姑娘面前多多表现。这自古美女爱英雄，等你学会她的功夫，不但武功更进一层，还能保护于她。这时日一长，还有不感动的吗？

0: 太监，你要学我星宿派的武功，这是为何啊？实不相瞒，在下这一身功夫乃机缘巧合所得，若真论武学造诣的话，恐怕还不及姑娘。所以，我想多学点功夫，万一强敌来袭，我至少也能护得姑娘周全。姑娘要是不方便的话，也不用勉强的。
1: 勉强，张大哥，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对我又处处维护，教你星宿派的武功又算得了什么？你看好了。

和暗器是我们星宿派的看家本领，这毒掌是以内力催化体内毒素，要是练到一定境界，所到之处断无生理。庄大哥，我看你体内蕴藏着一股极寒之力，与这毒掌原理相似，你将内力源于掌心，打一掌试试。

0: 我姐夫常说，武功的高低不在于招式，而是在于内力的强弱。我以前以为是我学的武功不行，如今看来，同样的招数，张大哥你来使，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1: 阿紫姑娘，你别这么想，若不是姑娘教得好，我空有这一身内力又有什么用呢？来，
0: 张大哥，你就别安慰我了，你武功这么好，阿紫高兴还来不及呢。
1: 姑娘真觉得在下厉害？
0: 那是当然，我师父武功如此毒辣，你能从他手上全身而退，自是不凡。他日你要练习了更多的招数，若是有人敢欺负我，
2: 我绝不轻饶。
3: 最后一张生死符在你右膝弯内侧的阴灵泉穴上。右掌运阳刚之力，以第二种法门击拍；左掌运阴柔之力，以第七种法门缓缓抽拔，连拔三次。好，如此便可将生死符中的热毒与寒毒一起拔除了。
2: 好了，谢谢姥姥。
3: 小和尚啊，你不是说不学我的天山六阳掌吗？如今还不是学了个完全？
2: 姥姥教我的是天山六阳掌。
3: 当然，若非如此，你的生死符如何能够拔出？
2: 姥姥，你为何要欺骗晚辈呢？
3: 嘿，你个小和尚好不懂规矩，学了姥姥的功夫该叫什么？
2: 我现在身上有乌鸦子老前辈70年的功力，那他就是我的师父，姥姥是他的师姐，那就是晚辈的师伯了。多谢师伯。
3: 这还差不多，明日午时，姥姥神功将成，到时思绪万千，凶险万分。今日我要静下心来练功，你不要再跟我说话了，以免打乱我的心绪。
2: 哦。
4: 师姐，你怎能到了小梅家里却不敢出来见我？岂不是太见外了？
2: 师伯，他寻来了。
3: 李秋水。
4: 师姐，你可是不敢出来见我？也是，同门学艺几十年，师兄何曾正眼看过你？他喜欢的是我，一直是我。
2: 师伯，师伯，他寻来了。
3: 大惊小怪的做什么？他虽然知道我在这皇宫，却不知道我躲在何处。这皇宫房舍千百，他一间间搜去，10天半个月也未必能找到这里。
2: 对对对对对，只要撑过了明日的午时，我们就可以不怕他了。
4: 好姐姐，你可知道师兄现在在什么地方？他正在小妹的宫中等着见你呢，有几句要紧话想要跟你说呢。
2: 姥姥，他骗人，师父他老人家早就已经先去了，你不要信。
3: 这个自然，这贱人使出传音搜魂大法，想惹我生气，逼我出去，我又怎会上他的当？
2: 对对对对对。
4: 师姐，你平日里不是最喜欢缠着师兄吗？怎的这时候又躲着不敢出来见他？也是，师兄不过练在同门一场，平日里多担待你一下，倒是你自作多情，误以为他真对你有意，还心怀希望，可笑，可笑。

你怎么不过来呢，师姐？师兄心里从来只有我一个人，不想你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自作多情。你也不看看你那张脸，那个身体，师兄凭什么看得上你？ 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老女人，又凭什么与我争辉？师姐，你怎的都不说话呀？其实我挺羡慕你的，我们都是容颜弹指老，而你却永葆青春，也难怪你不肯出来跟师兄见面。正如真见的师兄，师兄已经容颜苍老，而你却依然青春。 这"师弟"两个字，又怎能喊得出口？说到底，你应该感谢我才是。

0: 秋水，你等等。秋水，你跟我说有事要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情？还有，好好的，不能在房里说，非要到这儿来呢。
1: 师兄，我们相处那么多年，我的心你还不明白吗？你对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意？
0: 秋水，你如此待我，时时刻刻地陪伴在我的身边，你叫我如何不沉溺其中？

0: 姥姥，姥姥，姥姥，我帮您把耳朵堵上。没用呢，这贱人使出高深内力传出话来，咱们在这冰窟之中，尚且听得如此清楚，民救三儿，又有何用？啊，
1: 那怎么办呀？可是姥姥，您练功的时刻快到了，功德圆满的最后一次练功就是这一次了，事关重大。
0: 如果听到了这些言语，势必会分心的。
1: 这贱人使出做官大法，扰乱我心智，就算到了，我神功一成，他必不是我的对手，特意此来阻扰。
0: 那姥姥，这次的功能不能先搁下不练了？外面如此凶猛的外魔入侵，您要这样还要再去练的话，势必会很凶险的。
1: 你宁死也不肯帮我对付那贱人。
2: 为何又如此关心我？哎，
1: 姥姥是这样的，晚辈不愿意协助师伯去加害别人，那也不愿意让别人加害师伯呀。
2: 你心地道，这贱人一面使出搜魂大法扰我心智，一面派人四处搜索我的踪迹，想必这皇宫周围一如铜墙铁壁一般，逃是逃不出去了。
1: 那怎么办呀？而今之计，唯有练成神功与他一战。小和尚，你去那边守着，午时已到，姥姥要练功了。
0: 嗯。
3: 只有他在看我时，才有那种专注而深情的美。

0: 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她长得很像诗歌，也很像我。我亲手给她缝了小衣服，诗歌亲手给她手雕了个小玩意儿，哄得她咯咯的笑，那样子可爱极了。我记得那年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诗歌他陪我赏月，答应了永生永世都跟我做夫妻。诗歌还给我画了一幅画，他说我的头发美极了，就像七夕晚上的月光一样闪闪发亮。好，诗歌，我们一起度过这么多难忘的日子，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找我。诗歌，你答应跟我在一起一辈子，是也不是？好，师哥，你抱住我，再抱紧一点。师哥，你快来亲我呀！你亲我呀！你来亲我呀！
1: 贼奸人，师弟从未喜欢过你，你这般无耻狗也好不要脸！无耻奸人，师弟若是对你有半分真心，可以在临死之前跑到缥缈峰来给我他的七宝戒指。
0: 哦，对了，
1: 师弟还给了我一幅画，那是我十八岁时候的模样，那是他亲自画的。他说了，这六十多年来这幅画从未离开过他，跟他是寸步不离的。你听了好难过吗，林秋水？
2: 师伯，师伯，师伯，师伯，你为什么要骗人呢？
0: 你说谎，你说谎，他只爱我一个人，怎么会画你的肖像？就你长那样，师哥怎么会爱你？
1: 贼贱人，你以为你长得好看？你满脸十八，你以为师弟还愿意看见你这张脸吗？你这个荡妇，你一生只知道勾引英俊潇洒的少年郎，可是我只爱过师弟一人。
2: 师伯，师伯，
3: 冰库的大门封住了，以免有人进来打扰。你喜欢以多为胜，不妨传音出去，叫人进来救你。

0: 流浪子，粉面郎君武潘安，你想不想见？
1: 什么粉面郎君武潘安，多半是背着你逃跑的那个丑八怪小和尚。
0: 孟郎，人家把你这个风流俊俏的少年郎说成是丑八怪小和尚，真是笑死我了。孟郎，你不用心焦，过几日你便可以和你的孟姑相见，她为了你茶饭不思，坐立不安，你想她不想啊？
2: 想。
1: 果真是个多情的少年郎。孟郎，你上来。

0: 蜘蛛，你怎么这么狠心啊？她是你师姐。
1: 死了？哼，师姐，你当真死了吗？我这一生在你手下吃了不少的苦，现在我还有点不相信呢。
0: 你想干什么？

0: 你为什么还要动他的遗体呢？
1: 哼，丑八怪小和尚，你还自称什么中原第一风流浪子？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师王，原来你没有死啊！幸亏有你拦着，没有打烂我的师师，不然可真是死透了。贱人，我终究还是抢你一刀。
1: 师姐，还是老天爷有眼，终究让你死在了我的前面。我偏要让你死在我前面。
2: 吓死你！师父、师伯，你们不要再打了，都是同门师姐妹，何必要这样呢？师叔、师伯，有什么事，咱们可以坐下来静静的说呀，何必要动手呢？别再打了，师叔、师伯，别打了，这就对了。有什么事？ 大家都可以好说好聊的嘛，没有必要非要动手的，对不对？
1: 小和尚，
2: 啊，
1: 你过来，
2: 我过不去啊，我被点着呢。
1: 那你听着，
2: 啊，
1: 千万不要用功抵御，
2: 啊，
1: 否则就是自寻死路。
2: 哦、啊。

师叔，哎，我还是先把你们救出去再说吧。

算是逃出来了，把你们两个分开放，就应该不会再打起来了。

0: 师叔，咱们三个好不容易逃出来了，这场架就别打了，行吗？
1: 不行，简人不死，岂能罢手？仇深似海，不死不休。
0: 师伯，你们两个就不能歇一歇吗？师伯，今年您已经96岁了，师叔，您也80几岁了吧？这么大岁数的人，火气怎么还那么大呢？
1: 小和尚，快把无崖子的那幅画拿过来给我瞧瞧，我才不信师兄会画这个贱婢的肖像。哦，别给他看，若是把这贱婢给气死了，岂不是便宜了他？哦。你不让我看这幅画，因为你知道这画根本画的不是你。师哥妙手丹青，他怎么可能画你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丑八怪？贼贱人，我打死你！
0: 师伯，
1: 怎么样？你认输了吧？跟我斗，你根本就斗不过我。小和尚，把这个弹到天上去。

0: 是真把我老太婆放在心上，怎么会只来了这么点人？启禀尊主，自从那晚，尊主离宫，属下个个焦急得不得了。你们焦急，为何不早些下山寻我？属下九天九步，当时立即下山，分头来追随尊主。属下无能，追随来迟，该死，该死！
1: 行了，起来吧。
0: 谢尊主。
1: 看你们一个个风尘仆仆的，想来这三个月也吃了些苦头。
0: 若能为尊主尽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些许微劳，不足挂齿。我练功未成，遇上这个贼剑神，给我削去了一截腿，险些性命不保。幸好有我的师侄虚竹相救，这一路的艰难实在是一言难尽。
2: 先生大恩大德，小女子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3: 喂，不敢当，不敢当。
0: 虚竹，你给我起来。
2: 哦哦哦。
0: 他们都是我的奴婢，怎可自视身份？
2: 我什么身份？
0: 这个小和尚。
2: 啊，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吧。
1: 谢谢先生。
2: 咱们的宝石戒指，让这贼贱人抢了去。你去给我拿回来。师伯，师叔他老人家都已经过世了，您就别再骂他了，好吗？别生气，别生气，我这就去拿。 给师伯。如今。
1: 你已经是逍遥派的掌门，我已将生死符、天山折梅手、天山六阳掌等一干功夫传与你，从今以后，你就是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这九天九步的奴婢，生死已依你意。
3: 万死不辞！
1: 万万不可，师伯！什么万万不可？这九天九步的奴婢办事不力，没能及早迎驾，害得我受那乌老大这等狗贼的虐待凌辱，还被这个贼贱人断指断腿，论理该杀。可如今，姥姥有一把灵鹫宫交于你，他们的生死就由你说了算吧。
0: 奴婢该死，谢尊主开恩。
2: 怎的不向新主人叩谢？多谢新主人！哎，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伯，师伯，
1: 我命在顷刻能亲眼看到那个贼贱人死在我面前。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所以才这样。
1: 属下追随来迟，罪该万死。
2: 你们都当我已经死了是不是？谁也没把我这个老太婆放在心上，没人管束你们。可是逍遥自在，无法无天了。
1: 不敢，
2: 什么不敢？你们要

见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

0: 啊！葫芦老，葫芦老，在哪儿？葫芦来了，葫芦来了，活着，在哪儿呢？村主，
1: 大哥，
0: 葫芦在哪儿？在哪儿啊？这个人是谁啊？
2: 我弄清楚了，
0: 这事发生，
2: 对呀。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3: 掌握核心，静变交技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0100565。
6: 400010056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3: 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0100566，4000100566。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
12: 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0多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为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
9: 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姑娘，你不是生平无血，还得了一个传染，姥姥最后的请求，你竟不肯答允吗？师伯，
1: 我真的不行。
0: 梦中的姑娘，想见不想见？那便答允我，做灵鹫宫的主人。 好，很好。虚竹，把那幅画给姥姥，让我把它撕得粉碎。我心无挂念，便可指点你去寻那梦中姑娘的途径。快拿来。
1: 好，好。
2: 刚才跟我苦拼恶斗，终于不敌。你们这些银烛之火，也敢与日月？

0: 我们的师姐终会。
1: 师叔，你怎么活了？
0: 小和尚，快，你把那幅画拿过来给我瞧一瞧。为什么师姐又哭又笑，啼笑皆非的死去？
1: 哦，好。

0: 师叔，这画上的女子与师叔也有几分相似呢。
1: 是他。
0: 啊。
1: 是他。是他。
0: 师叔，师叔，你怎么了？
1: 这是我的小妹子，她跟我长得十分相像，只是她的右眼角有一颗黑痣，我没有。师姐说，师哥给她画了一幅肖像，朝夕相处，我不信，却没想到，竟是小妹。师姐初见此画，直到画中的人是我，她并没有留意到那个痣。直到刚才她死前，她却知道画中的是小妹，不是我，所以她连到了三声不是她。
0: 我明白了，原来师叔跟师伯都对师父情有独钟，可是师父心里面却另有他人。师叔，那您的这个小妹还尚在人间吗？师父让我拿着画像去寻师学艺，她是不是就生活在这大理的无量山中啊？
1: 不，他让你找的人是我。当年我和你师父住在大理无量山见湖之畔的石洞里，逍遥快活，胜过神仙。我还给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师哥，你这玉像是照着我的样子雕的，你与其长日长夜地盯着那玉像，何不与我抚琴下棋，岂不更快活？

0: 师哥。
1: 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成天盯着这个手雕的玉像，却对我这个大活人不闻不问。我不毁了他，难道还让他毁了我们？

0: 为什么你会爱上自己手雕的玉像，却不爱那个会说会笑会动会爱你的师妹？你是把那个玉像当成了我的小妹子，是不是？我吃着玉像的醋，我出去找了许多俊秀少年郎君，当着你的面跟他们调情，因此你一怒之下走了，再也不回来。师哥，其实你不用伤心，那些美少年已经被我一个个的都杀死了，沉在谷底。你知道画中的人是我，所以你叫着土豪拿着画来无量山找我，可能连你自己也不清楚你心里到底爱的是谁吧。你为什么这般痴痴地盯着那个玉像？我现在终于懂了。
1: 我佛说，人生在世，难逃贪嗔痴三毒。师父、师伯、师叔，武功卓绝，但也纠缠在这三毒之间。他们心里的痛楚、烦恼，与凡人无异。
0: 贪嗔痴

之不得，是为贪；阴晴不定，是为嗔。看不破一个情字，兜兜转转一辈子，不为痴，又为什么？我和世界斗了一辈子，其实不过是两个可怜虫，都被这没良心的给骗。

0: 阿紫姑娘，你怕冷，不能受寒，以后要多穿一点。
1: 这是我以前受伤留下的病根，你怎么会知道？
0: 我是听郎中说的，他说你体质单薄，天生畏寒。
1: 原来如此。
0: 来，喝水。阿紫姑娘，你最爱热闹了，想必天天待在这丐帮分舵也是无聊得很。不如这样，等你好些了，我带你出去逛一逛。而且这后山上面啊，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毒虫，你要是见到，一定会开心的。
1: 我看不见，又怎么会开心呢？
0: 啊，是小人不会说话，让姑娘生气了。姑娘，以后只要你想做的，我都陪你。
1: 那你陪我去逛街吧，虽然我眼睛看不见，听听热闹也是好的。
0: 好，那我先扶你回去休息。哎，小心啊，小心点。那姑娘早些休息，明日带你逛街去。
1: 嗯。

0: 此人当初自称路过，从师父手中将我救下已是可疑，对我的情况如此了解，连我喜欢毒虫都知道，更是古怪，莫不是哪个仇家趁我眼盲想伺机报复不成？可看他对我言听计从，殷勤得很，不像是仇家，倒像是
1: 我姓尤，名坦之，我不是铁虫。
2: 不可能是他。
0: 那铁虫哪有那么高深的武功？再说他让冰山已经给毒死了，是我亲眼看见的，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不行，不管他是谁，我不能留在这里，我要想办法通知姐夫，姐夫一定会来救我的。
3: 姑娘，今天镇上好热闹，你看这边有卖那个手捏的糖人啊，这有卖礼品的，卖礼物的，哎，还有你们女孩子喜欢的胭脂水粉，有香水什么的。
0: 我又看不见，我要这些做什么？
4: 冰糖葫芦。
3: 是我不对，你别生气啊。
4: 又香又甜的冰糖葫芦。
0: 庄大哥
3: 啊，
0: 是不是有卖冰糖葫芦的？
3: 啊，对对对，前面就有。
0: 那你买来给我吃吧。
3: 好，
4: 好吃的冰糖葫芦。
3: 哦，对了，阿紫姑娘，你眼睛现在不太方便，要不然你就在这儿。哎，小心啊，这是一个摊子，你站在这等我回来，啊！
0: 好，好，我等你。

0: 我应该写些什么呢？写点什么，姐夫才会知道我有危险。有了，
1: 阿紫姑娘，阿紫姑娘，阿紫姑娘，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啊，
0: 我觉得外面有点太阳太大了，晒。
1: 啊，冰糖葫芦我给你买回来了，来。
0: 有点晕，好晕啊！
1: 阿紫姑娘，你怎么了？
0: 这有点晕。
1: 姑娘，你没事吧？嗯，走，我带你回去。姑娘。

0: 张大哥，张大哥你在吗？
1: 阿紫姑娘，阿紫姑娘，
0: 这是哪儿啊？张大哥，
1: 你已经回到房间了。你刚才突然晕倒，我就把你带了回来。怎么样，好些了吗？
0: 只是突然觉得有点头晕，想扶墙休息一下，可是却什么也看不见。还好，还好你及时赶到。
1: 阿紫姑娘，

0: 我教你一套内功心法吧，可以调养身子的，你照着我学。
1: 学那个干什么呀？你别白费力气了。
0: 不会白费力气的，这套内功心法厉害得紧，对你身子一定有好处。你现在看不见，我便手把手的教你。

0: 这是少林寺的易筋经，怎么会是施主的东西呢？既然现在在本座手上，那就是与本座有缘。告辞。
1: 站住！
2: 阿紫姑娘一个人在房间里，眼睛又看不见，这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3: 整个灵鹫宫已经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们这帮丫头就别死撑了，别以为不说出生死符解药的所在，我们便舍不得痛下杀手，更别指望童老还能回来救你们。
4: 跪下！
1: 跪下！跪下！
3: 李秋水，
4: 跪下！
3: 童老大卸八块，抛尸山谷，我随便捡了一块，你们看看是真还是假？

0: 是圣子符发作了！哎呀，怎么办啊？这个是圣子符催命来的！哥，哥，你先静一静，别慌，我替你解穴道，咱们再想法医治，行不行？哥，
1: 关姑娘，你精通天下武学，可有法子救他一救吗？
2: 这人如此发了狂乱状，又没有使出什么武功招数，我即便想救也没有办法。
3: 童老已死，只要你们将生死符的解药交出来，你们放心，谁也不会为难你们的。
2: 不是我不肯说，实在是谁也不知道啊。尊主行事向来隐秘，怎么会让我们这些奴婢看见？
4: 看你们是找死啊！你们这些臭丫头，我打死你这狗丫头！是谁？谁坏爷爷好事？
5: 宋琼，童老。
6: 童老，童老，童老，童老在哪儿？
7: 童老来了，
8: 童老活着，
6: 在哪儿呢？
7: 尊主，
8: 大哥，
6: 童老在哪儿？
7: 尊主，
6: 在哪儿呢？在哪儿啊？

0: 是，都定住了。
1: 对，他们把这些人都给定住了。
2: 快，
3: 快去接引八部姐妹们过来，和他们决一死战。
2: 是，
3: 多谢公子相救。
2: 啊，
4: 这多亏救了，把他们就救了啊。

0: 哥，你没事了？
1: 弟弟，弟啊，你怎么了？
0: 没事。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模样？你告诉哥哥，哥哥替你报仇雪恨。
0: 没事，你好了就行了。
2: 小和尚，童老，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并没有被大卸八块。我现在也不是小和尚了。
1: 你是谁呀？哎，吴老大，这土老到底死没死啊？
0: 各位，在下名叫虚竹，童老他老人家确实是已经仙逝了。我知道大家都是他从前的部下，跟他有一些恩怨，但是人已经先去了，不在了。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去瞻仰一下童老前辈的遗容，然后在他的灵前给他叩一个头，然后种种恩怨咱们一笔勾销，好不好？
2: 臭小子，你是个什么东西，胆敢要咱们在这老贼婆的面前磕头？
3: 老贼婆到底是怎么死的？是不是死在他师妹李秋水手里？
0: 童老前辈他确实是死于李秋水前辈手下，想他童老前辈生前武功盖世，也难逃这化为黄土的命运。
4: 小和尚，童老临死的时候你是否在他身边呢？
0: 在啊，这几个月我都在他的身边。
1: 那破解生死符的宝诀呢？
0: 宝诀啊，吴先生，哎，你干嘛？杨，
4: 临死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
0: 你要知道他说什么干嘛？
4: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你就说他说了什么。
0: 好，童老他在临死前，但是
5: 不是他，
0: 不是他，
5: 不是他，
0: 不是他，
5: 不是他。
1: 童老死的时候到底还说了什么？这老贼婆，
0: 老前辈，我可警告你，童老他老人家已经仙逝，你对他要尊重，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1: 不客气？我看你是活腻了，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云刀主的厉害！拉好了。
6: 周不凡来了！
7: 周不凡来了！
6: 周不凡
7: 来了！
6: 周不凡啊！
8: 小兄弟，童老在临死之时，除了说不是他，和哈哈大笑三声之外，还说了什么？
0: 他说：“
5: 梦中的姑娘，想见不想见？我心无挂念，便可指点你去寻那梦中姑娘的途径。”
8: 小兄弟，童老到底对你说了什么？你告诉我，我姓卓的非但不会为难你，还有大大的好处给你。
0: 卓先生，不能说，不能说，这个事情我不能跟你说的。
8: 为什么不能说？
0: 卓先辈，这句话只和我一个人有关系，和你们诸位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们。

0: 手周公剑乃是福建建阳一字会剑门的绝技，这位卓老先生想必是一字会剑门的高手齐素。
1: 姑娘好眼力，居然认得出老朽的剑招与门派。小兄弟，你将童老的遗言告诉我一个人，我这几招剑法便传了给你。
2: 卓不凡
3: 啊，
2: 你什么意思？你想独吞生死符的秘密，挟持我等？
4: 就是。小子，童老到底给你留了什么遗言？你老实的告诉我，如若不然，让我们这些人把你乱刀分尸了，那滋味可就不好受了。
1: 小兄弟，你莫怕，童老的遗言你只需要跟我一个人说，他若有第三个人知道，我这剑法便不能传你。
3: 卓老前辈，这句话我真的不能跟你们说。你们就算打死我，我也说不了这句话。另外，卓老前辈，您的剑法真的是卓越超群的，但是在下不想学。
5: 好小子，有骨气，他的剑法学了没什么用，大家说是不是？
6: 是是是。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本是少林寺的弟子，我不能学他派武功的，我已经学了两门了，我就更不能学别人的武功。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小兄弟，你的心事我全明白。
3: 不劳前辈，我自己来。
1: 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嘛，只可惜有人从中作梗。你要想称心如意，却也不易。这样吧，由老夫一力主持，将这位姑娘配了给你做妻房，今晚便在这灵鹫宫中洞房。
7: 王姑娘小心。
3: 高公子，
8: 当公子，
3: 当公子，
0: 你没事吧？当公子，
8: 王姑娘，我要死了！祝你和慕容公子举案齐眉，白头偕老！不！
9: 哎，公子，
0: 你别这么说。你会没事的，你为了我。
8: 王姑娘，你是为了我在流泪吗？王姑娘，我断于此生能得如此，就算再让他扎我几十剑几百剑，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0: 公子，张公子，张公子，
1: 别怕，爸爸，我马上就要死了，方姑娘，方姑娘，
0: 你死不了啊！王姑娘，你也不用太过伤心，段公子这伤三四天就能好了。
2: 你说真的吗？
0: 他死不了，三四天就好了，连药都不用敷。
3: 臭小子，你找死！

0: 太厉害了！
1: 是，
2: 人都打不过，
3: 就是
2: 啊，何不凡都败，
0: 可不是吗？
2: 神不可测，
0: 非凡呐，
2: 神藏不露，
0: 这是
2: 实力，
0: 这太厉害了，
2: 卧虎藏龙的，
0: 就是
2: 太重了。

0: 此人与童老关系匪浅，断不可让他逃了。大家先一起上，将人擒住，再做打算。
1: 好。

0: 出重了，老前辈，不好意思啊，把剑还给您。
1: 我卓不凡，终日打鹰，不想今日被鹰啄瞎了眼。小兄弟，果然身手不凡，
0: 老前辈。
1: 佩服，佩服。后会有期。

1: 容得你想来就来，想走便走吗？童姥姥坐下四侍婢，参见虚竹先生。侍婢迎接来迟，还请主人恕罪。
0: 快，快免礼，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敢，不敢。
1: 谢主人。主人，婢子四姐妹一胎孪生，童姥姥给婢子取名为梅剑，这三位分别是兰剑、竹剑。
2: 菊剑，世才遇到各部姐妹，得知诸般情况，现下婢子已将大门关上，这些大胆造反的奴才该如何处置？还请主人发落。
3: 生子府，生子府，
4: 生子府又发落，救命啊！救命啊！这可怎么办呢？
2: 生死状又来了，他给逼住了，没事吧？我好了，我好了，没事了。
5: 在下，哈大伯这条命是您老人家给的，
2: 此后待有所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快快请起，多谢姑。
6: 阿爸王了。
2: 生死符，只要你们告诉我种在哪个穴位上，告诉我，我会一一为你们诊治的，好吗？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0: 各位，在下不才，承蒙童老前辈传授了这破解生死符的法门。只要是知道种在哪个穴位上的，我都能一一诊治。这不知道种在哪个穴位上的话，在下辨认穴位的方法还是尚为肤浅的。但是，只要你们不着急，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找到方法，直到给你们治好为止。
1: 好，好，好。

人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枯梦

0: 峰，乔大哥是我的结拜兄长，他是真英雄大豪杰，武功酒量无双无对。只可惜他不在此处，要不然你我三人便可结拜为兄弟，共尽这义气之欢，实是平生之快事啊。
1: 段施主要和我结拜，这是看得起我，那我们先结拜，等他日寻到乔大哥，我们再补拜一次如何？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由朱强、杜振杰等主演的金榜两下锅《红鬃烈马》。《红鬃烈马》作为戏曲舞台上久负盛名的经典剧目，以其深厚的艺术积淀和独特的戏剧魅力而广为流传。本次是京剧与河北梆子合演，两种戏曲艺术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看名家联袂，为您奉上这出经典大戏。小十一与您准时相约在 CCTV 空中剧院，咱们一起来看《红鬃烈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敬酬，细闻牵扯，
1: 龙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老汉儿，我们上当了，人家卖的是假货
7: 啊！

0: 是娘裙带，总该你管说。
1: 这和尚腔要气死我啊！老娘哪

船呢。

0: 见过我公婆。
1: 你给我站开！你给我站过来！老汉儿，你看他们牛皮胶加票胶粘得好紧了。是喇嘛侍女
0: 啊。

0: 哦，呸，亲家，
1: 呸，
0: 亲家请坐。
1: 谁是你亲家？谁是你亲家？你那女儿偷人养汉，亏你还叫得出口。
0: 这亲家，此话从何说起哟？
1: 哼，要人不知

0: 父非己莫为，你瞒得过我隔街隔巷的陪老酒，瞒不过街邻街间的众邻居。爷，我刘秉吉平说待人抢活，是哪个吃饱饭莫事干，胡言乱语，坏人名声。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哎，走吧。亲家，谗言不可听，听者不可信，你我两亲家的脸面要紧噻。呸，你话要脸呐、你不要无事生非的，我们退婚。哼，莫得老孟铁托，我要你偷得花盘来到我家，花鼓放炮，磕头赔礼，那才了得到去。裴老九，既说我举而不实，也得有个把柄。如今不然，我给你拼掉这条刀子。哟，你们还敢打人呐？
1: 打人家了吗？
0: 打人家。老傻财，你脸不要，故意门不正，你还敢动脚啊？
2: 我刘家门大户不小，岂有你无中生有把贼穿脚？
0: 东邻西舍谁不晓？你是邻居俺家不能搞，走，打官司，不得怕你，走吧，你去到我舅来，走吧，
3: 老二去不得。

0: 原有土咱有住，我不搞身家很难修。俺的四六家要生骨头啊！
1: 王母亲休将稳固平腿了，求入墓休与回娘把信招。
0: 我晓得。

0: 林郎爷，
1: 东庄公是违规呀！
0: 哎，神仙母，你不用瞒我，林郎做出这等事情，此事有伤二家体面，我们
1: 打官司。刘青木，有啥话请里面说啊？哼，休要假装客气用圈套，面里藏针小捅刀了。贾玉为何把本儿挑来一个男女乱的混淆啊？陪家官钱帮我搞，走到哪里去呀？哪里去？是大是小，见官就了。我脱了手，你脱了手，走，去呀！
0: 是是是了吗？
1: 哼，不得行，走。
2: 哦，吓！是来执法公堂，一回查房就是尔等摇摇摇摇来吃这身了。
3: 求你出来
2: 告状啊！
3: 告官司，
2: 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4: 我是原告，
5: 我是原告，
6: 我是原告。
2: 尔等都是原告，未必老爷来当这个被告不成啊？陈志忠来。

有壮的算原告，无壮的算被告，尔等修理良乡，待爷看此状。

0: 你们这小民宅
1: 中举行间伤风败俗，
2: 乃江南作女坏人归国的罪魁祸首是张副使。
1: 抓沈副使。
2: 禀副宰，
1: 小乱阴阳惹是生非。
2: 副使。
1: 哦，属实老爷的门生呐、
3: 啊，真是。
1: 摆着泡茶，
0: 老爷，男子装带姐出嫁，与刘秉义之女辅佐妃位的，就是他哦。
2: 老爷，是不是要怪刘家抢刘新人呀？不行呐、啊，
1: 回头。
2: 老爷，我咋个晓得他是卖假货的呢？
1: 是噻。
0: 哎，谁叫你用女儿去陪他呀？
1: 老糊涂。
0: 哎，我跟裴家巧嘴有你什么相干？
1: 管闲事。
0: 哼，这就叫大路不平旁人穿。
1: 穿得好，穿得好。
0: 你敢敲门打人？
2: 你敢敲门打人？
0: 你敢打人呀？
4: 你敢不敢打人？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打我的道理，打我的道理，打我的道理，不要吵。
5: 看把老爷的晕病吵发了。

0: 啦！
1: 老爷，他没得道理哦，
0: 他没得道理，
2: 他没得道理，
1: 他没得道理，他没得道理，他没得道理，他
0: 好的人啦，
3: 我们言而来话。
2: 你咋个帮着他说？
4: 你为啥不讲道理呀？
2: 你才不讲道理！
4: 你才。

0: 家也该待家。
1: 老爷，他二人争风华，为的一番王法，老爷是清

0: 好贼胆，
1: 神呐、啊，
2: 小爷，
0: 你要死于胆该是中胆。
3: 婚姻太得不去，
4: 姐姐，
1: 你好无情啊！
3: 你好无义呀！
5: 你，
3: 对的，这是你们的好家规，走，把他打来说。老爷，你看呐、啊，
0: 我有啥事？又有啥事？
3: 虽然要与他退亲，
1: 你不嫁给妇女之人？
5: 这，你们在
0: 说啥？
1: 你与他家退亲？
3: 这裴家，你想骗我女儿给你儿子做儿房啊？
5: 哎，我儿子好久给你定个亲。
6: 我问你，我女儿几次受过你的聘？
3: 徐兴翁，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5: 赶快说清楚！
6: 你今天赶快给我讲明白，
5: 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我不得信你，
3: 不得信你，
5: 不得信你，不得信你，
3: 不得信你。
0: 是奸情案，一时又变成婚姻案，要问清楚，再等三年。
1: 老爷，
7: 你老爷慢慢的问字啊，
0: 要清楚噻。老爷还未用饭，
7: 你问老爷再用嘛。
0: 哎呀，老爷被你们吵昏了。
8: 我们不吵了，
0: 熄了火气了。
8: 是。
0: 对了，心平气和，方能奄奄一息啊。不吵了吗？
8: 不吵了，
0: 各归原位。陪酒之子与谁开亲？
9: 母女婚姻
0: 跪在一处。徐雅之女许配谁家？
10: 我儿孙润。
0: 跪在一处。那两个呢？
10: 也是一对未结发的夫妻啊。
0: 站拢站拢。

0: 些老不懂事的东西，他们三对配得了合合适适的，而这就莫跟老爷找麻烦，官司不用打了，古人带回去办喜事。
1: 不是嘞，
2: 老爷，
1: 苏秋回娘生源死不宁居，
0: 莫说笑哦，
2: 病女总是不愿嫁他。
0: 当真啊？
1: 回娘与三人非偶啊，
0: 马虎点儿。
2: 老爷，我死也不嫁三家。
0: 扎下台，老爷，我的儿子不娶她，
3: 我的女儿不嫁她，她家要我念，
0: 鬼门不正的，
3: 该打
0: 该罚，
4: 我该砍老虎，
0: 就是该砍老虎，
4: 就是
0: 该砍老虎，就是该砍老虎，就是该砍老虎，就是该砍老虎。这个配这个，
5: 两姐姐。
0: 兄妹啊。

0: 看你记得这个样子哦。
1: 啊。
2: 宁愿临死不娶刘佳玉，
0: 宁愿纵死不嫁三。

0: 是，是，老爷不是怕人盗我贪闲，再死几个与我无干。
1: 老爷，不要着急，慢慢的问嘛。
0: 你晓得啥哟？往日老爷断案，只晓三言两语，谁知今天？

0: 这个疙瘩用我来做，我们大海地，你马仙儿随时碰到疙瘩，我就来来翻翻，一个一个的改，
1: 一团乱麻，改不开。
0: 那还更解脱，拿把快刀的人，擦。

0: 叫他们花牙呀，当时这花牙
1: 历代借甲孤盘少面便起飞上这宅俘虏
2: 盘僧人应举六家之举
0: 稳固匹配陪酒之难
3: 主意人陪六仆领完不了资料风波不息自息呀、啊！
0: 哼！壬戌兑换，十路两换十一金，以爱见爱，以父母自作辨认，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以金命断，国府两清。
4: 多谢
0: 青
4: 天大
0: 道理。干嫂，干嫂，爷，老爷，也就是这样断了。老爷断案如神呐、
4: 啊。那你说神仙？
0: 如何？我要打三空。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

0: 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操心了。
1: 亲了，君也该是失迷路途嘛。
0: 乃是昭明问信的，
1: 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君也来的不凑巧，
0: 什么？
1: 方才在此晚餐，
0: 如今呢？
1: 回转寒窑去了。
0: 烦劳打扫，转达一声，就是她丈夫与她带来万金家事，叫她破钱接去。
1: 君也请稍待。
0: 有劳。
1: 王三姐，
2: 做什么？
1: 你丈夫托人与你带来万金家事，叫你

0: 望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王宝钏，
0: 正是。
1: 今夜与他有亲
0: 无亲，
1: 有故
0: 非故，
1: 非亲非故替他之事。
0: 我与她丈夫同军吹粮，托我带来家事，故而动问。
1: 今夜请稍待。
0: 请。
1: 哎呀，岂止！想我二父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得失信回来。向前截去，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迟？我自有道理。啊，俊爷，与你打过牙。知晓，
0: 略知一二。
1: 有道是远，
0: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1: 这近
0: 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
1: 不敢。贫贵之罕其有、
0: 来来来，重见一礼。
1: 方才见过礼了。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好过礼多人不怪，那是信来呀。
0: 请稍待。
1: 请别。
0: 想我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真切如何，有了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他若受气赏钱相认，他若失气大骂走去，去见大丈。

0: 公差待内，
1: 干么是不要紧的所在？
0: 真是要紧的所在啊。
1: 哎呀呀，因何失落了？
0: 想是中途打眼失落。
1: 啊，打眼则甚呐？
0: 打眼重击呀、啊！
1: 哼，想是那眼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吗？
0: 哎呀，大嫂，一封书信能知几何？为何开口骂人呢？
1: 有道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你失落人家的失信，怎不叫人痛苦啊？
0: 哎呀呀，真不愧是大家之女，开口便是问呢。啊，大嫂不必啼哭，这书信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
1: 我倒明白。

0: 您从何来？
1: 像是我那岁郎托你带来安家银两，一路之上被你尽心花费，是与不是啊？
0: 不是啊，我那薛大哥消失之时，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故而记得。
1: 如此事来，你是有心失落的了。
0: 哎呀呀，我若有心，也不能失落打扫你的失信呐、
1: 啊。放老臣去。

好运。

0: 是挨打呀。
1: 打了多少？
0: 四十军棍。
1: 哎呀，我那苦命的父。
0: 大嫂不必啼哭，这哭嘛还在后头呢。

0: 是官马还是死马？
1: 自然是官马。
0: 既是官马，岂不要配？
1: 哪怕他不配。
0: 哎呀呀！

0: 分。
1: 我那岁郎你
0: 既是一样啊，
1: 你二人既是一样，你那又殷勤借与他用。
0: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殷勤尽心花费为君的，乃是贫寒出身，故而凄惨得下借与他用。
1: 这就不对了
0: 啊。怎么不对了？
1: 像我那婿郎也是贫寒出身，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0: 哎呀呀，徐大哥啊，徐大哥，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贫寒出身哦。

0: 他无忧也是枉然，
1: 大妈也该问他呀，
0: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
1: 俊爷，你要配何物？
0: 防身的宝剑。
1: 赵王，杀了他也该问他呀。
0: 哎呀，这杀人岂不要我偿命吗？
1: 难道就罢了不成？
0: 这善财难舍哟。
1: 有了。

0: 不该
1: 少女的
0: 也不少，
1: 不该不少替他此事。
0: 大嫂，我来问你，这负债
1: 自还，
0: 负债呢？
1: 欺、啊、
0: 欺什么？
1: 欺
0: 什么？
1: 欺不管我。
0: 哎呀呀，他倒推了个干净的，有道是这蛤蟆定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哦。

0: No, no, no, 就是我。
1: 有何为证？
0: 有字据为证。
1: 好好拿来我看。
0: 慢来慢来，倘若字据到了你手，三把两把扯碎，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吗？
1: 依你之见呢？
0: 取之千寸，请来三老四少同策同工。

0: 好，退一步。
1: 再退后一步。
0: 哦，再退后一步。
1: 欢迎你退后一步。
0: 哎呀，对呀。

0: 为丈夫先得要来，不问饥寒二字，先问官大官小，难道是你去管川官不成吗？
1: 你先得要来，也不曾问得为妻饥寒二字。
0: 临行之时，也曾留下安家独用。
1: 啊？什么安家独用？
0: 十担干柴，八头老米呀！
1: 哎呀呀，像那十担干柴，八头老米，满是是吃，就是数啊，也早就数完了。
0: 就该去借。
1: 哪里去借？
0: 向佛去借。
1: 啊，算了。
0: 嗯，
1: 自你走好。我从不曾进得相府。
0: 哦，怎么你不曾进得相府？嗯，有志气。
1: 本来的有志气。
0: 告辞。
1: 哪里去？
0: 去到相府算了。
1: 我弟弟他病了。
0: 啊，得何病症？
1: 乃是见不得你的病我。
0: 有朝一日我身登大宝，他与我牵马助阴的，我还嫌他老呢。
1: 阿岁了，你要先来讲话，
0: 不曾睡着，
1: 几句梦话。
0: 此故龙心有宝，
1: 有宝先宝，
0: 无宝呢？
1: 看你的现世吧，
0: 三界观。

0: 下跪何人？
1: 范宝钏。
0: 跪在我的面前则甚？
1: 前来讨封啊。
0: 姑封不得你。
1: 怎么封不得？
0: 方才在吴家坡前骂得我好哭，不能封。
1: 方才我不晓得是你呀、啊。
0: 哦，你不晓得是我？若是晓得是我呢？
1: 我还要多骂上几句。
0: 哎，越发的不封。
1: 当真不封？
0: 不封。
1: 果然不封？
0: 不封。
1: 不封我自己。
0: 慢来慢来，三界天封。

0: 不是做梦。不是做梦，
1: 是出息啦！
0: 三千。

无锡之年分寿诞，且喜三月转回还。记账一别是

0: 今乃老夫寿诞之日，满朝文武定然前来拜寿，家园
1: 有
0: 伺候了。
1: 是，
2: 二位贤婿到，
1: 二位姑老爷到，
0: 有请，
1: 有请。

0: 来了，大人，像是他在那寒窑之中守节不知了啊！
1: 想必为谢大人来，
0: 守节不知了，
1: 大人来先去。
0: 岳父大人，老夫有意在这酒席宴前相劝我那倔强的三女是临行台阶，倘若一时相劝不下，还望二位贤君相助一二。
1: 那是自然。
0: 好家园，请你老夫人小姐吃汤。

0: 在这酒席宴前，为父有几句言语对儿言讲。
1: 爹爹有话请讲。
0: 你二位结账从那西凉回来，言是你那平郎丈夫被代战公职是枪挑落马一死，为父有意与儿领选才郎，不知我儿意下如何？要到头，立志要长久，守节不到头，恐被人笑我丑。
1: 弟弟，爱我守节要到头，立志要长久，守节不到头。

0: 岳父大人息怒，带小学向那天踏三那一。岳父大人讲的可都是实在话，你守节不至，反被人笑上。哎，看你有模有样，年岁不算大，而且仗我与你找一个好人的家。
1: 为何你好子呀？
0: 哎，你。

0: 万天，狮子街头有千万，去了穿红的，花牛挂绿的，去了这挂绿的嘛，说是你来看，还有我这穿黑袍的那
1: 为何？

0: 薛平贵早已死在西凉，人死梁山，哪有良相与你？
1: 我这里有人。哎，
0: 我也有粮。
1: 你莫要改口。
0: 我若是改口啊，我是这么大个大。
1: 为何？

0: 去到相府算了。
1: 得到相府算了。
0: 正是。
1: 去日我家爹爹寿诞之日，宾客甚多，把你那帽儿戴的真真的。
0: 哦，是是是，真真的。
1: 把你那胡须捋的顺顺的。
0: 好好好，顺顺的。
1: 哎呀呀，看你那浑身的土，满肩的尘，待为妻你胆子胆子。
0: 不要你演起了，
1: 你投军去了一十八载，今日回到家来，我王宝钏就演起这么一大糟吧。
0: 闲话少说，你我去到相府算两钱呐、
1: 啊。请。

0: 着干起何事啊？
1: 有一个素未坐下呀。
0: 哎呀呀，你看这相府一里，哪有你我夫妻的错位呀、啊？

0: 座位，好，带我坐下。啊，慢来慢来，倘若是坐吃货来呢？什么？
1: 还有我，王老三呢？
0: 哦，今日大宰相府张平三堂家的召看于我，我这里当面谢过了。
1: 好说好说，请坐。

0: 青天见了你母，是深施一礼，大模大样地坐在一旁，他是何人？
1: 爹爹，你问的是他吗？
0: 正是。
1: 他就是在那真心路上被那些奸贼害不死的谢平贵，他又回来了。
2: 真他娘的活见鬼！他明明是在正邪路上，怎么他还在呀？
0: 原来贤婿还朝未曾远迎，

0: 让他起来吧，
1: 起来吧。

0: 你往哪里去呀？
1: 随妈到后堂说话去。
0: 从今往后，你莫到为娘我的房中，若到我的房中，将你的怀骨吞噬。
1: 哎呀，
0: 儿啊，你这是怎么样了？
1: 您不是说将我的怀骨吞噬吗？
0: 为娘我还未曾动手啊。
1: 哟，我说怎么不疼呢？
0: 哼，真乃淘气的丫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牌悬银牌的。

0: 她是我的女儿人。
1: 怎么着，她是你的女儿？嘿嘿，今天上不论亲戚，
0: 总得要叫啊。
1: 哎，总得要叫啊。

啊。

0: 公主，您别走啊，您总得过去见个礼儿啊。
1: 得了呗，咱们娘们凭什么给他见礼儿啊？
0: 啊，谁让咱们娘们走在人家后头了呢？
2: 是啊，
1: 这么说，总得见个礼儿。

0: 同，咱们国使的是番邦大礼大场门，到了他们那使礼是好有一比呀、啊
1: 哎、比作何来呢？
0: 哎，这麻石少水、
1: 啊、此话怎讲啊？
0: 您得锦上加锦呐、啊
1: 哎、那不成了不倒对了吗？
2: 哎，公主，您要是不倒对啊，8月15可不给月饼吃。

0: 你养的好女儿你去我不去呀。
1: 太太您别瞧她这会儿嘴硬。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在这看似普通的人

工作时，我们将它挽起。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领会，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戏曲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

0: 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然后晚上回来，我就赶紧在网上搜了他们公司的那个封神战绩，我想着我不得看看了解了解，这样开会的时候我才能有的放矢啊。结果看了个开头还挺上瘾，我就冲了 VIP 一路看下去，结果你就回来了，去狗妈。
1: 真的？
0: 这我能骗你吗？
1: 那我也对不起啊，我今天的心情实在是我。
2: 哎，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0: 没事了。哎，对了，我还没问你下午干什么去了，这衣服哪来的？
1: 哦，我今天去参加了个聚会。
0: 什么聚会啊？还换衣服？
1: 就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
0: 什么朋友？
1: 公司的客户。我看到他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心里真的特别不是滋味。
0: 所以你就受刺激了，就回来跟我发火了。
1: 我看到人家都是有房有车，再看看我们，这个落差真的太大了。
0: 可要，这些咱们早晚都会有的，你要相信你老公的才华是不会被埋没的。你看，这不就有机会自己找上门来了吗？你放心，这次肯定能成。
1: 唯一，你可别再让我失望了，我真的不想出去抛头露面了。
0: 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1: 唯一，对不起，我真的太想你成功了。
2: 好吧，
0: 我知道啊，没事的啊，都会有的。
1: 对不起啊。
0: 没事，不哭了啊。
3: 姐，
4: 哎，
3: 你做好了吗？
4: 哎，做好了，做好了。
5: 老关，
6: 你去休息吧。
5: 啊。哎，老关，
6: 啊，
5: 你回来了？
6: 你还没睡啊？
5: 啊，
4: 我吧，其实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6: 嗯。
4: 我有一个姐妹思宁，你知道吧？
6: 对，她老公的事情怎么样了？处理好了吗？
4: 那事儿吧，其实啊，跟她老公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李俊龙这个人吧，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啊，所以我希望你能不能帮帮他，
6: 让我投资。
4: 你都是几十个亿的大买卖，我就是想能不能给他介绍点资源。
6: 就这么简单？
4: 啊，就这么简单。只不过，你还是得给人家介绍点靠谱的资源，好吧？
6: 行，没问题，让他把那个项目的计划书拿过来我看看。
4: OK， 老关爽快。
6: 我还有一个电话会议我要去打啊，我先去。
5: 哎，老关，小金他家那个二宝还好吧？
6: 好啊，怎么了？
4: 你说我要不要给他包个红包呢？
6: 这个事你自己考虑好吗？给就给，不给也没关系啊。
4: 哎，嗯，你现在对咱俩婚姻的状态满意还是不满意啊？
6: 满意啊，非常满意。你有想法？
4: 哦，没有没有，如果你满意那就好。
6: 哎，
4: 这奇了个怪，咋就突然满意了呢？

0: 难得他回来，我还没睡，要不叫他回屋睡，万一怀了那就是天意，天意的话那我就给他生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咬牙一闭眼的事儿吗？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说你到底是真的那么在乎事业，还是不想见到我呀？如果家里要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孩子，你会不会就愿意经常回家了？

0: 老乖，别在这儿睡了，上去睡吧。
1: 你不用管，我再睡一会儿太困了，你上去睡吧。
0: 你要不今天去我屋里睡？
1: 你让我喘一会儿，你上去睡吧。

0: 哎呀，你还别说，哎呀，他们家动漫还真挺好看的。哎呀，
1: 媳妇儿，咱不玩手机了呗？
2: 你玩玩电脑就不让我玩手机了呀？
1: 哎呀，不是，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
0: 特别累，但是可盈，你可千万不能失落。咱们现在受的苦，就是将来的甜。我缺的就是机会，只要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能成。
1: 而且，你看你这么漂亮，是不是一看就是日后享福的命啊？嗯。
3: 你去哪儿啊？
4: 厕所。
3: 你快点回来啊，我等你哦。
4: 别等我了，没兴趣。
5: 这是要跟我提前进入倦怠期啊？
4: 哎，能享福的命。
6: 抱歉啊，聚会刚结束。你的衣服还在我这儿，改天给你送过去。

0: 思娘，晚上唐总让我陪他去应酬一下啊。
1: 哦，好。
0: 你得接朵拉啊。
1: 啊，今天是我们新入职员工的培训会，我提前走不了。
0: 哎，那我让我爸妈去接吧，回头你去我爸妈家把朵拉接回来。
1: OK。

0: 妈妈来接你了呢，哎，
1: 我不要妈妈接我爸爸。朵拉，爸爸加班啊，一会儿就回家。
2: 我爸爸，我爸爸来接我。
1: 朵拉，你不能任性啊！
2: 我不要爸爸不在我要入爷爷奶奶家。
1: 你家姨、姨啊、三，
3: 哎呀，我的小朵拉，
4: 没事没事，孩子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啊，就住爷爷家。
1: 爸，他一哭你们就妥协。现在哭都变成他手段了，那是不是以后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一哭咱们都得顺着他呀？
0: 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一哭我心就不爽。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去，
1: 不哭不哭不哭。
5: 好吧，李佳怡，妈明天来接你上舞蹈课。我爸爸接。好吧，李佳怡，妈明天来接你上舞蹈课。我爸爸接。哎呦，朵拉呢？朵拉，没在。啊？你没去接朵拉呀？什么叫我没去接她呀？
1: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他愿意跟我回来吗？
5: 怎么回事？深圳大火呢？
1: 你们家朵拉现在已经被惯得不像话了。
5: 这是埋怨谁呢？
1: 我没有埋怨谁，我现在在说一个事实。现在朵拉脾气极大，一不开心就又哭又闹。只要她一哭闹，你爸你妈就无条件的满足她，无底线的纵容她。你觉得这样孩子将来能好吗？
5: 那我爸妈辛辛苦苦带孩子，你怎么还这么说他们呢？
1: 没有，你爸妈带孩子确实是很辛苦，我很感谢他们。但是他们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确实是在拖后腿。
5: 那你回来带孩子，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
1: 你别跟我说这些，咱俩都是上班族，我没时间，你有时间吗？
5: 那所有的家庭都是这个问题啊。
1: 所有家庭都是老人配合子女的教育观，统一管孩子，统一辅导孩子，统一培养孩子。
5: 你倒是教育观正确，可朵拉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啊？
1: 那是因为全家人只有我一个人对朵拉严格，你们都在拖我的后腿。
5: 行，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1: 我的意思是，你是一个好爸爸。朵拉很喜欢你，我很开心，但是好爸爸不等于溺爱孩子，不然他有一天长大了，当他一无是处的时候，他会埋怨你当初为什么不严格要求他好好培养他。还有啊，我希望从下周开始，我们礼拜日不要再去把朵拉送到爷爷奶奶那儿了，周一我们两个人送他上幼儿园，让孩子能在家里多待一天是一天。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配合我对朵拉安排的教育方式。嗯，
5: 行，我配合你。
1: 你别嘴上配合，心里不配合。
5: 我坚决配合你。吃这么多零食呢？
1: 我就把朵拉零食全吃光
5: 火。你这种事儿为什么叫上我呢？讨厌。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0: 对，
1: 全班所有小朋友都特别认真在跳舞，就朵拉，她所有动作都会，但就是不认真。
5: 小孩嘛，差不多就行了。
2: 爸爸，
5: 哎，
1: 朵拉，你刚才上课上的好吗？
2: 我不好。
1: 你知道不好就应该好好跳，要认真跳呀。
2: 妈妈，我错，下次不敢了。
1: 承认错误倒是蛮快的，下次好好跳哟。好吧，跟妈妈去换衣服。
2: 嗯，我要爸爸带我去换。
1: 爸爸是个男生，他不能进女更衣室呀。
2: 我去男的换。
1: 李佳怡。
5: 好了，你小声点。
3: 朵拉，你陪妈妈好好去换衣服，待会儿啊，爸爸带你去吃冰淇淋。
1: 又吃凉的？
5: 大热天吃一个吧。
2: 真的？
5: 真的。走。
1: 走啊，跟妈妈换衣服。冰淇淋就应该少吃。
2: 爸爸，你就在这儿等我。
5: OK。
1: 走吧。
4: 咖啡皇后。在这儿干嘛呢？
1: 你才是皇后呢。你们家关总回宫了吗？
4: 哟，您这盯得可紧了哈。啊，回了，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他说让李俊龙赶紧给他做一个商业计划书，他帮他去拉投资。
1: 真的？
4: 嗯。哎呀，
1: 靠谱靠谱。
4: 那请问我们家宋总到底想怎么感谢我一下呢？
1: 请你出去玩。
6: 你让我跟你们一家三口出去玩，你是想虐我是吗？
1: 那你可以叫上你们家关总一起啊。
6: 你可不知道他有多忙，平时在家里面想见着他都难，还叫他出去玩。
4: 再说了，如果他真的要是去了的话，那你惨，因为他一定会把你们家朵拉给直接抢走。
6: 真的是直接抢走啊。
1: 关总现在这么喜欢小孩了吗？嗯，
6: 也不知道怎么的，
4: 估计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1: 那你就生一个嘛。
6: 喂，在家里面老光让我生孩子，到公司你让我生孩子，他是给你红包了吗？啊，
1: 没有没有。哎，
4: 生孩子事儿还是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6: 对了，赶紧让你们家李俊龙把那个商业计划书写好了给他吧。
1: 遵命。
6: 嗯，拜拜。
7: 挺用心的哈。
8: 哎，可阳，我发现这神话的剧情编剧真挺有意思的。就因为它是神话，所以说它里面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各种法则，都需要你大开脑洞来定，挺魔幻的，和我之前的小说风格挺像的。所以这次我可是做了大量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

0: 是真的这么喜欢的话，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
1: 你放心吧，可英，明天去开策划会，就等着我胜利的好消息吧。
0: 唯一，你要加油啊！
1: 加油！
0: 千万要加油！
1: 我知道了。
0: 那我去上班了。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哎，莫小姐，哎，你好，丽姐，这是您的衣服和鞋子都已经熨烫好了，那个赵总叫我送过来。啊，
1: 谢谢。赵总呢？
0: 我们要开发一个新项目，所以他最近会特别忙。那我先走了啊。
1: 拜拜。
2: 审计书、甲方职员档案。
3: 嗨，陆老师。
2: 哎，子熙。
4: 陆老师，我们又见面了。
2: 子熙，你怎么来了？
4: 子熙妈妈好。本来呢，这件事情在电话里面也可以说清楚。但子熙这孩子不知道怎么了。不过你俩还挺投缘的，他说什么今天都非得要来看看你。
2: 是停课的事儿吗？
4: 没错，下个星期我打算带着子熙出国留学去了。如果到时候他喜欢国外的生活，我就让他在国外读书了。
2: 那恭喜了。
4: 行，那就这样吧。对了，前段时间辛苦你了。
2: 应该的。子熙，我们抱抱吧。
5: 你在国外一定要好好读书啊。
2: 听妈妈的话。
3: 陆老师再见。
2: 再见。
6: 被宠坏的大小姐呀，这么小就出国读书啊？
2: 人家这才叫多元教育呢，我们跟人家比起来啊，那就真的是输在起跑线上了。
6: 那你可以找个好老公啊，
7: 也把孩子培养成人才。
8: 子熙如果去澳洲读书不来上课了，那赵云深也就不会来接他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和赵云深貌似也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对于高龄备孕的孕妇来说，主要是卵子的质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降低，可以考虑服用叶酸还有输液的方式，从而提高精子和卵子的质量。你们需要戒烟戒酒，不熬夜，少上网，少看手机，

0: 哎，谢谢。
1: 明天我去接朵拉啊。
0: 哎，不是，明天是周五，我有空，我去接吧。我怕你去他闹。
1: 闹就闹呗，反正我要板板他的臭毛病。
2: 哎，我是怕你俩一见面就吵架啊。
1: 我跟你说啊，你们家朵拉精着呢，只要你不在，没有人罩着他，他一定会乖乖跟我回家的，你信不信？再说了，我是他妈，我就不信了，我还接不了我自己女儿回家了。
0: 祝你成功啊。嗯。

0: 接你了，跟妈妈回家。
1: 我不要妈妈接，我要爷爷奶奶爸爸。
0: 走吧。哎，这是朵拉，今天没有爷爷奶奶，也没有爸爸，今天只有妈妈，妈妈接你回家好吗？
1: 我不要，我要爸爸。
2: 朵拉，怎么了？
1: 老师，我要爸爸。
2: 朵拉，妈妈来接你不好吗？乖，回到家就可以看见爸爸了。
1: 我不要，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0: 李佳怡，你不要任性啊，任性妈妈就真的要生气了。
1: 我不要，我要爸爸。
2: 朵拉妈妈，您别急啊，对孩子要有些耐心，我再劝劝他。
1: 我要爸爸，我要爷爷奶奶。
0: 李佳怡，今天就是这个情况，没有爸爸，只有妈妈。要么你就跟我回家，要么你就住幼儿园，你自己选吧。
1: 爸爸不来，我要住幼儿园。
2: 朵拉，你住幼儿园，你住哪儿啊？一会儿老师也要下班回家的。嗯，朵拉妈妈，您别急啊，我再劝劝他。
3: 朵拉，好啦，乖。
1: 我要爸爸，我要爷爷奶奶。
4: 哎，哎，春妮姥姥，怎么了？哦，好，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啊，马上好。

0: 要不要跟我回家？
1: 就不。
2: 朵拉，快跟妈妈回家，你不听话的话老师也要批评你咯。
0: 李佳怡，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跟我走，那我就自己走了。
1: 我爸爸。
3: 哎，思宁，朵拉，哎呦，怎么了？
1: 爸爸，我想要你接。
4: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爸爸，我今晚想跟你睡，你给我讲多多的故事。
4: 好的，来，先回家啊。
5: 老师，我们走了啊，来，晚上说再见。
0: 走了，拜拜。
4: 倔强呀。

0: 本来这斩半年期了吧，发出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一些。哎，哼，
1: 谁让你去接朵拉的？嗯，你知不知道你一去，我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了。
0: 趁你姥姥给我打电话，看不下去了，我才去的。趁你姥姥
1: 给你打电话干嘛呀？我接我的女儿，跟她有什么关系？
0: 那你倒是接回来呀！我要不去，朵拉她回来吗？
1: 我就不信你不去，天黑了她还不跟我回家。你一去倒好，好人都让你当了，我成什么了？你怎么那么爱捡现成的呢？你，
2: 老婆大人呢？哎呦，老婆大人，真的是冤枉我了！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两个吗？
1: 担心我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后妈，我还能虐待他吗？
0: 哎呦，这不是孩子对你有抵触心理吗？你又不能反思一下？
1: 我反思过了，我的反思就是因为你的骄纵，所以显得我格外的严格，朵拉不接受我。
0: 那你就换一种教育模式嘛。
1: 什么模式啊？跟你一样吗？什么都可以跟你开条件？
0: 未尝不可。
1: 未尝不可什么呀？未尝不可。你女儿才多大呀？什么都跟你讲条件。
0: 哎呀，我觉得能开条件是好事儿。朵拉一边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儿，一边能得到回报，这是一种平衡嘛。
1: 李俊龙，万一有一天他长大了进入社会怎么办？如果他做的事情没有得到等价的交换，没有那种平衡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要继续补偿你女儿吗？还是重新给他树立价值观？
0: 你怎么说着说着就上纲上线了呀？太夸张了，没劲了啊！
1: 我没劲，好啊，那你就试试。明天朵拉不是上舞蹈课吗？你带她去，我什么也不说，你就看看五岁。

0: 的女儿怎么跟你开条件？你看你满足不了她的时候，你怎么办
1: ？OK。
2: 好，进去吧。
3: 爸爸，我不想换舞蹈服，不舒服。
2: 你平时跳舞都穿舞蹈服的呀。
3: 爸爸，你给我买个冰激凌吃呗。
2: 行。

0: 跳，怎么今天就不想跳了呀？
1: 我跳得不好。
2: 哎呀，宝宝，你跳得不好才学嘛，你要跳得好，你就不用学了呀。啊？
1: 我想换个新的滑板车，像西西那种的。
3: 啊，行，只要你乖乖跳舞，爸爸呢就给你买西西一样的滑板车，好不好？
1: 谢谢爸爸。
2: 走。就一个滑板车也不算什么呀。
4: 没关系啊，下午还有英语课，明天还有钢琴课。
2: 啊？
5: 去啊！
0: 不是，今天是英语课积分换的，没花什么钱。
5: 我说的是这个吗？我说的是那辆滑板车，昨天刚说完，你今天就买啊？
0: 那至少他乖乖上课了呀。
5: 这就是你的教育模式吗？一切等价交换。
0: 那有什么办法呀？
5: 那他要是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怎么办呀？你是打算每月付的工资呢，还是打算每天付的工资？
0: 你这话说的。
5: 本来就是啊，你可以惯着他，但是能不能稍微有一点点原则？
0: 我是发现这丫头啊，最近是有点过分，可是没办法呀，她一闹我就没辙。
5: 我教你一个办法好不好？啊，她要是再闹，你就让她闹，你就不给她买，你看她下次还闹不闹？
0: 是是是，我下回啊，我立场坚定，我向你学习，我的确有点惯着她了，要跟你学习，严厉管教。
5: 嗯，反正你要是真的为朵拉好，就要严肃认真的对待她的教育问题。
0: 是是是，严肃对待。
6: 朵拉，
5: 又要重新擦。
1: 爸爸，我不想上钢琴班。
7: 那不行，钢琴班你肯定得上。
1: 就一次嘛，爸爸，求求你了。
7: 你求我也没用啊，我不能老惯着你呀。
1: 那我好好上钢琴课，下午你带我去玩海洋球吗？爸爸，求求你了。
7: 行，那我看你钢琴课的表现呗，好不好？
1: 爸爸，等我长大嫁给你。
7: 哎呀，你长大了我就老喽。
1: 老就老了呗，我每天想你。
7: 我们朵拉真会说话，说的我都想流泪了。
1: 爸爸，一会儿上钢琴班你陪我上，老师说我，你保护我。
7: 没问题，只要爸爸在啊，没有人能说你。哼嗯啊。
8: 喂，郑老师。
9: 朵拉妈妈，我是朵拉的钢琴老师。我得跟您说啊，朵拉的钢琴啊，现在是越来越退步了，而且啊，她不好好上课，老叫她爸爸替她弹，然后她爸爸真的替她弹，陪着她瞎闹。你说她爸爸在场，我也不好深入批评，但是这么下去，是朵拉练琴还是她爸爸练琴啊？
8: 好的，张老师，我明白了，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给您添麻烦了。

0: 不是，我主要就是心疼我闺女。你
1: 那不叫心疼，你那叫溺爱，将来会害惨她。且不说她以后一事无成，就说我们这段时间给她花的学习的钱呢，都是打水漂了。
0: 她要是不喜欢学，你逼着她学，那还不是打水漂吗？
1: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你给她树的什么榜样？
0: 投机取巧、溜肩耍滑、阳奉阴违、欺上瞒下，你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了？社会的无赖啊！
1: 你这说的有点太过分了吧？
0: 坐下。我哪儿过分了啊？你不过分吗？你昨天亲口答应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女儿的教育问题，结果呢？今天就重新刷新了底线。李君龙，以后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我还能信吗？
2: 我的问题，我做榴莲。
1: 我做榴莲，但是朵拉一求我吧，我就心软呀。就像宋唯一求我爸一样呗。哎，一求就心软。是。我告诉你，宋唯一的今天就是朵拉的明天。
0: 哎呦，你说的太严重了。
1: 对。怎么不严重？就你这种无底线的宠，无底线的惯着，跟我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3: 朵拉她是一个女孩子，你将来怎么让她在社会上打拼？难道你想让她一长大就嫁人吗？哎呦，
0: 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
1: 坐下。哪儿不严重了呀？我说的是一个事实，不信你就这么惯，惯下去你看看朵拉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0: 就你这种教育孩子的无下限的态度，
1: 就这你还想要二宝呢？第一个你都管不好，你还想管好第二个？哎呀！
0: 你别拿这事威胁我，行不行？我承认，我的教育有问题，你就没问题了是吧？你就没有错了。你亲闺女不愿意跟你待在一块，在一起不是吵就是闹的，你怎么就不反思反思你自己呀？
4: 如果说我的教育很差，那你的教育简直就是差评，
0: 我俩就是半斤八两啊，谁也别说谁了。
1: 谁跟你半斤八两？你犯了错误你还想狡辩？
5: 是你说我爸爸，我讨厌你。哦，宋思宁啊，你看孩子这么对你，你真该反思反思自己了。哎呦。

0: 你就这么惯着孩子是吧？你这个当爹的能不能有点底线？
1: 思念，你听我说，
0: 一个30好几的大男人被一个5岁的孩子牵着走，

0: 我自己上楼，我不让你送。
1: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2: 朵拉，你怎么又和妈妈吵架了呀？
0: 我要自己上楼，我不要她送。
2: 朵拉每次都是自己上楼进教室的。朵拉，跟妈妈说再见呀。
3: 李老师，我想找您聊几句。我觉得这几个月朵拉变化很大。
2: 是的，朵拉最近脾气变得很暴躁，而且情绪也很不稳定。我一开始以为是你们家出了什么变故，后来问了他爸爸，说并没有。
3: 我们平常都把朵拉放在爷爷奶奶家，只有周末才会接回自己家。难道是因为这个朵拉就跟我们生疏了？
2: 朵拉妈妈，你们是不是给她的压力有点大了？
3: 我给她什么压力？我就是给她报了几个课外班，那咱们班的孩子不都上吗？
2: 是这样的，上课外班呢要因材施教，是不是你报的那些辅导班朵拉没有一个是喜欢的？小孩子是这样的，如果他喜欢他就有兴趣去钻研，但如果他不喜欢你强迫他，小孩子哪有大人那么好的适应能力，他不喜欢也能学得进去？
3: 都不喜欢。
2: 朵拉妈妈，其实你家朵拉情商特别高，她还会跟我说一些大人的话，比如她说我一回到家里妈妈就老和我嚷嚷，老让我上那些课外班，那些我都不喜欢，都是妈妈喜欢的。而且她还说她喜欢和爷爷奶奶在一起，她不喜欢和爸爸妈妈住。
3: 我知道了，林老师，谢谢你。我们两个人呢是真的很头疼，所以希望你呢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
2: 我分析啊，朵拉的情绪点，她不是真的讨厌你，她只是想得到妈妈更多的爱，却不会表述。现在的孩子啊都很敏感，
3: 难道我还不够爱她吗？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朵拉肯定觉得不够。
3: 那怎么办呀？

0: Hello，Hello。
1: 就瞧你这德行，我怎么是会嫁给你呢？
2: 我还不够爱他吗？反正朵拉肯定觉得不够。难道让我真的辞职回家，24小时陪他？
3: 公司里都在传，说总公司要对咱们北京分部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调整。
4: 那我的位置估计也够呛了。
5: 如果我回家照顾朵拉，你可以担起养家的重任吗？
6: 你指的哪种回家？
5: 辞职回家。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只是想得到妈妈更多的爱，却不会表述。现在的孩子啊都很敏感，难道我还不够爱他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朵拉肯定觉得不够。
0: 那怎么办呀？难道让我真的辞职回家，24小时陪他？那不至于啊，我建议呢，你合理安排工作。
1: 多点时间，多点耐心陪孩子。如果你没有耐心，那小孩子就更没有了。哦，他一闹，你就冷脸，那你们之间能不吵架吗？多点时间，图图，你是不知道，你大学毕业呢，就在学校任教，可能偶尔做做兼职，给人家辅导一下心理。像我们这种上班族。
0: 你别说是996了，你就是玩零零七，也会被人争得头破血流。稍微一松懈，就有人压过你。包括我们家俊龙，虽然有自己的公司，可是在外面挣的也都是辛苦钱。我们两个人的时间不是我们俩说了算的。那你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啊！你别给孩子周末安排的都是学习，导致孩子见老师时间比见你们两个还多。你可以周末。 带朵拉去踏青啊，去郊游，在这个过程中呢，多陪伴，多积累感情，也很好啊。好理想啊！别说我们上一周工作很累，周末的时候需要休整，你就单说你的这个建议，我们每周带他去郊游去踏青，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我们的开销。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要花多少钱？现在全家人都在跟我要二宝，哎。
2: 又要增加开销，这太不现实了。我是没有结过婚，没有生过孩子，没有你有经验。但是今天你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来问我，这是我可以给你最好的建议。明白。
3: 这次啊，公司拿下了举世瞩目的。
0: 国家重点调水工程的项目，作为风险管理专家，专业性的人，那不至于啊。我建议呢，你合理安排工作，多点时间，多点耐心陪孩子。如果你没有耐心，那小孩子就更没有了。哦，他一闹你就冷脸，那你们之间能不吵架吗？

0: 好，收到。刚才吴总给各部门分派任务的时候，我没有仔细听，能不能截我你的会议记录看一下？
1: 我整理完会发到各部门邮箱的。
0: 嗯，我想仔细看一下。
1: 那我单独给你拷一份，
0: 谢谢。
1: 拜拜。
0: 嗯，哎，还好王林是一个单纯的女孩，没那么多是非。
1: 这要换成另外一个人，保准去武志国那儿打你的小报告，说你啊开会溜号，而且对领导不尊重。
0: 看来我们公司是真的没有秘密啊。不过头一次见你开会这么兴不在焉的，
1: 怎么了？
0: 家里的事儿。
1: 行，来我办公室，咱俩聊会儿。嗯，
0: 哎，对了，我先去，你过个两三分钟再过来，免得那些是非人看见了又说咱俩开小会呢。
1: 因为孩子的事儿，
0: 我闺蜜让我抽时间多陪陪朵拉，我也觉得这段时间呢，朵拉跟我很生分，哎，所以我刚才就走神了呗。我其实是在想，是不是真的要辞职回家相夫教子？
1: 不是，你是在跟我发牢骚，还是真的有这想法呀？
0: 说心里话，自从上次。
1: 那个职位的问题出事了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干着没什么意思了。
2: 不是宋思宁，你可千万不能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女人不应该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要不然你就真的没有话语权了。
0: 男人是单向思维，你别以为你回家之后可以伺候他、做饭、养孩子，然后呢给他解决后顾之忧的那些事儿，他会改。

0: 吸你。
1: 有的人，他只会觉得你吃他的住他的，他养着你。
0: 如果他一旦有这种想法，对不起了，你在他眼里面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2: 也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吧？
0: 你觉得我家老关人品怎么样呢？
2: 好啊，特别好。
1: 对啊，那就是因为我陈松英强势啊。因为我家老关时时刻刻都明白，我陈松英就算没有了他之后，我依然可以过得跟现在一样好。
0: 而且我手上的资源有的时候还能帮到他，这就是老关为什么如此的尊重我，不在外面胡来的原因。要不然你以为他有多消停啊？
2: 关总应该不会的。
1: 我跟你说，相辅相成的婚姻才会长久。
0: 你们家李俊龙也一样啊，你自己想想，你的事业不比他差吧？你的资源比他更好吧？你赚的钱不比他少吧？
1: 所以李俊龙才会对你有所顾忌，不敢小瞧你，他也怕你。
0: 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回家试试，不出半年时间，你完全没有和他谈话的资本了。
1: 因为你一张嘴全部都是柴米油盐，哼，谁还敢跟你聊天啊？
2: 说的也是。
3: 公司环境还不错吧？
4: 挺好的。
3: 都在了。哎，来，咱们新来的编剧宋唯一，坐吧。这是我们的项目总监、技术总监、运营总监和财务总监。
4: 你好。
3: 既然新编剧到了，咱就一块聊一下对剧情的设想，好不好？来，坐。
4: 那凯哥，我就先说说。
5: 大胆说你的想法，我是力挺你的。
4: 哎，好嘞。各位老师前辈，我是宋唯一，大家好。那我就来说一下咱们即将制作的这部《冬雨》的一个粗略的情况啊。首先，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动漫，尤其是国漫，最近几年那真是爆款频出。哎，以上都是废话哈。这个啊，咱们这个《冬雨》的故事背景呢，取材于传统的八仙。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能走老路子，像什么纯阳真人被贬下凡间历经险难，因为这些故事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没什么新意。所以我有一个这个大胆但是不太成熟的想法，这个仅供参考啊，就是这蓬莱仙岛本来就是个修仙之地，这没错吧？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这个吕洞宾啊、何仙姑等等这些八仙，因为各自的机缘巧合来到这个修仙之地修炼法术呢？然后他们在这里一个分派系组团队，哎，就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大家分不同的学院一样，你觉得是吧？然后我们的男女主角呢，也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不合群，到后来成长，和大家并肩作战，最终击败魔头，八仙归位，打造属于咱们自己的仙侠世界啊！而且这个原本八仙故事里面就有各种什么师徒啊、CP， 咱们这么改，首先呢是不脱离传统，第二还能让大家耳目一新。
3: 我觉得他的想法挺与众不同的，说说你们看吧。
6: 可是这样就需要重新构架一个庞大的仙侠体系，谁能保证设计完美不被吐槽？而且这种剧情最怕的就是虎头蛇尾，
7: 而且在技术上难度会加大很多。
8: 投资也会加大的。
4: 可是如果按照原来那么写的话，原本的故事就没有什么新意了呀。这八仙的故事大家脍炙人口，谁还会来看我们的戏啊？
3: 今儿啊就是个碰头会啊，大家各抒己见，对就对，不对也没关系。我个人觉得啊，唯一的想法还是挺大胆前卫的。
0: 四年，这个时间吧，奇迹都会有的，但是工作不一样，机会不一样。如果一旦失去了之后，你可能再也得不到了。这个时候你正好是你的工作关键时期，如果你一松懈，可能你这辈子就止步在目前这个位置上了。你别以为辞职回家了之后就能改变你的生活状态。当然我也承认，可能短时间你的婚姻状态会得到改善，短时间你们家李俊龙心情也会变得很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你们的生活质量就会下来了呀？到时候你老公的心情会好吗？ 所有这些生活重任都会压在他一个人头上。如果他不行呢？你准备再出来干吗？到时候从底层做起吗？
2: 其实我犹豫的、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0: 是啊，生活处处都离不开钱这个字。还有，虽然我没有小孩，但是你有。我身边多少姐妹，在很小的时候就给孩子买什么助学保险、留学保险，就是因为想了这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姐妹给小孩子做那个信托基金的，
9: 他们就是考虑到这小孩一旦长大之后，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竞争有多么的激烈，这些都得想到，这都需要未雨绸缪的。
2: 你身边的朋友，那都不是普通的人。
0: 对，那请问我们推出的助学保险是给谁推的呢？你不是也在朵拉刚出生不到一年的时候就给他买了？你也是因为想到了以后朵拉上学生活费学费都可以解决了。你呢，算账比我精细。我希望你考虑清楚了，如果你真的辞职回家不干了，这所有的生活重担都会到李君龙身上去。先不说他能力有多少，但是他的压力会非常大，到时候心情不好老吵架，对吧？而且如果说你一旦帮他分担这些重任，那你们的家庭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你说是不是？好好想想。
3: 我真心觉得我们应该来一点新鲜的血，让我们这个公司重新恢复了盈利的方向。
6: 这个

0: 会议。
1: 凯哥，
2: 几位总监质疑你能不能写出你所说的完美的剧情，还有就是你的天马行空技术那边有些看法，他们担心完不成，都坚持用公司原来的剧本团队。但是我觉得吧，这两年他们实在是太懒散太僵化了。东游这部剧啊，对我们公司来说非常重要，我是拿他赌一把，我希望你努力，不要让我失望。
1: 凯哥，这么说你是愿意用我？
2: 我已经让法务给你拟合同了。
1: 谢谢凯哥，谢谢凯哥，
2: 合作愉快。
1: 你放心，凯哥，我一定全力以赴。
2: 好。
3: 怎么这个月又花这么多呀？
4: 媳妇儿，我们发达了。
3: 哦，
1: 我签合同了。
5: 真的？快来过来我看看。编剧费20万，这么多？
1: 这不多。凯哥说了，因为我是新人，如果前两集播得好了，后面再续，给我单独加钱。
3: 可是我听说，一个动漫从出到上市，得要个3-5年呢。
1: 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技术这么发达，都是团队作战，
2: 很快的。
3: 我就怕还没等到它上市呢，我们就被饿死了。
1: 我发现你最近很丧啊。
3: 我是没有你那么乐观了。
1: 这样，我决定，这次的全部收入上交，由你来分配。
3: 这还差不多。哎，来抱抱抱抱抱抱。终于有出息了。
6: 你来啦。
7: 干嘛呀？喊我出来逛街？
6: 边走边说，走。
7: 要不要让图月也过来呀？他没准能帮上忙。
6: 哎呀，你一说这个我就生气，我叫他了，图老师说没时间，肯定陪男人，重色轻友。
7: 他要是能陪男人倒是好事，没准很快就能加入到我们妈妈帮了。
6: 哪能那么快呀？你放心，我不会白使唤你的。我晚上请你吃大餐。
7: 好好好，必须是大餐。
6: 肯定大餐。
7: 嗯。
6: 哎，可莹呢？叫她一起来。给年轻小伙选东西，她的意见应该不错。
7: 年轻小伙？你什么情况啊你？
6: 你想什么想什么呢？不是。
3: 哎，唯一，明天就要交房租了。
8: 这么快？
3: 嗯，你那个定金什么时候到啊？
8: 怎么也得5个工作日吧，而且人家就算付的话，也只能先付10%。
3: 嗯，那也够应急了。哎，我最近算了一下，我们家这个电费支出啊，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8: 那谁让咱们住着地下室呢？基本上得24小时开灯。
3: 哦，还有你那个电脑，从起床到睡觉都一直开着的。
8: 我电脑是工作必备啊。
3: 嗯。那也是没办法哈，那你周一就赶紧催着他们把定金给你打过来吧。
8: 哦，知道了，人家的合同都签了，还能赖账不成？
3: 嗯。喂，姐。逛街啊？好啊，反正我也是闲着的。那我收拾收拾出来找你。嗯，好，姐，一会儿见。
8: 薇姐找你逛街啊？
3: 嗯，对啊，嗯，他跟亮亮姐在外面逛街，叫我一起去。
8: 还有好亮亮。
3: 啊，那我就准备出去了啊。啊，晚上你就自己下点面条吧。啊，
9: 不是你逛街，我晚饭你都不管了？
8: 嗯。女人呢？
7: 你这不备孕了，又吃又喝的。
6: 给我放天假吧，你都馋死了。
7: 哎。那你倒是接着说呀，你到底什么情况呀？要给年轻小伙买衣服啊？啊？啊？
6: 啊？啊？什么啊呀？什么什么情况？
7: 你外面有人了？
6: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样的人吗？
7: 那你为什么要给年轻的小伙子买衣服啊？
6: 哎呀，老谢前妻的儿子从国外读书，放暑假回来了。
7: 老谢 前妻的儿子，那应该很大了。
6: 嗯，还有一年大学毕业。
7: 哦，那你给他买衣服？
6: 对呀，这儿子可厉害了，在国外读书拿了奖学金，可把我们家老谢给乐坏了。他说家里终于出了一个读书人，你知道吗？一出手就奖励100万，
7: 豪横啊。
6: 嗯，是豪横了，把我这当妈的给割离了。
7: 怎么割离了呢？
6: 你说他出手这么大方，我这个当妈的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7: 嗯，应该的，应该的。
6: 嗯，哎呀，可是问题是我这些年都是给老谢买东西，我这个品味直线上升到大叔级别。你说小年轻喜欢什么，那我也不知道呀。而且人家是从国外回来的，万一我挑了东西他又不喜欢，那就起反作用了。
7: 是，明白。所以你就叫着可盈来给你当参谋，
6: 主要是你。
7: 我谢谢你啊。不过呢，你也确实不容易。你说你又得想着老谢，又得想着老谢前妻的儿子，不容易啊。
6: 哎，你以为后妈那么好当呢？尤其这孩子大了，你怎么知道人家心里怎么看我这个继母？虽然是他妈妈先去世了，我才进的门，但是心里肯定还是别扭的。我们家老谢要的简单，就是家和万事兴。我呢也心疼这孩子，不想跟他之间有什么不愉快，让老谢为难，想借着这个机会拉近关系。
7: 嗯，明白。
6: 思宁，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矫情，而且耍心眼？我无所谓啊，只要是为我家好，为我老公好，为我孩子好，别人我才不在乎呢。
7: 我觉得你这样非常好，真的，你的想法就是家和万事兴，我支持你。
6: 谢谢，真好。你待会儿帮我好好挑啊，人家下周就回去读书了。
7: 嗯，放心吧。
3: 嗯，姐，亮亮姐
6: 来啦！
3: 我跑错地铁口了，绕了好大一圈才过来。哎，姐，为什么今天亮亮姐约我出来逛街啊？
7: 哎呀，亮亮姐要给她老公前妻的儿子买衣服，那个儿子呢，跟维尼差不多大。所以想请你帮帮忙。
3: 嗯，好，没有问题。
6: 那就拜托你啦。
3: 嗯，
6: 好了，人齐了，开逛，
3: 走吧。哇，
7: 走。

0: 小姐，您这么漂亮，穿这件衣服绝对好看。
1: 好看，可莹，
0: 试试。嗯，试试吧。这件可能不太适合我。
1: 不适合吗？嗯，那我去试试。
0: 啊，好。
2: 可莹，你说我是给他再买个刮胡刀还是洗面奶啊？
0: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听音乐，不然你买个蓝牙耳机。
2: 蓝牙耳机好，我们家老大就喜欢听音乐。
0: 哎，你们俩先聊啊，我接个电话。哎，喂。
2: 刚才那衣服挺适合你的，为什么不试一下？
0: 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没那么适合我吧。
2: 嗯，你不喜欢，还是觉得太贵了？你们家宋大帅哥找到工作没？
0: 哦，找到了，找到了，已经签约了。
2: 那不是好事儿，让他给你买。
0: 嗯。他拿到定金一定会给我买的。
2: 我跟你说，这个钱拿到了一定要放在你手上。
1: 瞧你几千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我看着都心疼。
2: 说实话，后悔了没？
0: 没有。
1: 真的吗？
0: 嗨，证都领了，有什么好后悔的？
2: 哎，这所谓后悔呢，就是对当下的生活不满意。你问问你自己，满意吗？
0: 当然不满意了，不过我跟唯一会努力的。
1: 嗯，好吧，我大致知道答案了。
2: 哎，你们这些看脸的小姑娘，就得被那血淋淋的事实给敲醒。
3: 什么呀？什么血淋淋的事实？
2: 没有，瞎说，瞎聊两句。
3: 你又给我弟妹灌输什么呢？
2: 不是，我爸就觉得。一个年轻漂亮貌美如花的女孩想过好日子有错吗？这谁规定的？跟穷小子就是真爱，跟有钱人就是拜金。
1: 说这话的人立场一定有问题。你说女孩找一个精神上又喜欢物质上又有能力的人不挺好吗？这些好事之徒动不动就开始搬弄是非，拜金主义，物质女孩压根儿不会换位思考，他们就是用这些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2: 在姐面前说这些话的人就俩字儿，特鄙视。
3: 谁招你了？心情不好啊？
2: 没有。那天他们家的蒜蓉扇贝真是太好吃了，
3: 你一下吃了七八个，当心拉肚子。
2: 那我就当减肥了呗。哎，还早呢，咱们去唱歌吧。
3: 几点了，大姐？我明天还上班呢。
2: 嗯，真没劲。可阳，我带你去做美容。
0: 白亮姐，我明天也要上班，
3: 我们都是上班族。
1: 哎呀，你们就陪我玩会儿吧。
2: 等一下。喂。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想你了。
2: 宝宝，妈妈也想你了。妈妈一会儿就回家。
5: 哎呀，老婆，我说你差不多了吧？你都几点了，还在外面玩呢？我和宝宝都想你了。
2: 嗯，知道了，知道了，老公，我马上就回家。
5: 好好好好。
3: 还唱歌吗？
2: 讨厌，我走啦。
0: 哎，亮亮姐，你的东西。
3: 你以后再出来啊，就早点叫我们，不要老搞什么临时袭击。
2: 知道了，拜拜，
3: 拜拜，
0: 拜拜。姐，你说亮亮姐还是挺怕她老公的哈。
3: 她老公啊，就是她的金饭碗。
0: 金饭碗。
6: 唯一真的接活了。
0: 哦，对啊，一家动漫公司貌似还挺赏识他的，他最近状态一直都挺不错，很努力，跟打了鸡血一样。
6: 太好了，只要唯一稳定下来，这日子慢慢就好了。
0: 嗯。
6: 其实亮亮姐的话没有恶意。
0: 哦，我知道。
6: 谁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积累财富呢？你跟唯一都还年轻，只要你们两个人肯努力，一定会成功的。

0: Hello， Hello，
1: 你喝酒了？
0: 谁说我喝酒了？我老关能喝着酒吗？太浪费了，点蜡烛干什么呀？啊？太浪费了。
1: 你跟谁喝？别摔了，你快起来！
0: 走一个，
1: 别闹了，你都喝这么多酒了，别喝了。
0: 没喝，走一个。
1: 就瞧你这德行。
0: 没喝，没喝多，倒上倒上。
1: 喂，你安静会儿行吗？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了这一下，还准备想跟你看个电影呢。
0: 什么电影啊？好看。
1: 不是你还看不看吗？我准备了那么久。要吓死我了。不是。哎呀，我还特意选了一个恐怖片。一股酒气。
0: 我穿过了一道关呐，我演了一道弯。没呀，没呀，我来到了你床前。干！
1: 我怎么会嫁给你呢？我真的是。
0: 明天嫁给你了，明天嫁给你了，别走，干吧。

0: 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你今天不是星期五吗？
1: 嗯，
0: 我想提前请假，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接朵拉。
1: 真的呀？
0: 嗯，
1: 那太好了，朵拉知道绝对开心。
0: 嗯，哦，还有啊，今天天气好，我们就别开车了吧，我们走回家。
1: 可以啊。
0: 嗯。
1: 哎，不是，你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呢？
2: 嗯，这不是想听图图的话吗？多陪陪孩子。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多陪陪朵拉。
1: 哎，本来嘛，小孩子他就需要父母围在身边，你不是给他衣食住行他就满足了，爱他需要陪伴啊。
0: 接受你们的建议。
1: 哎，嗯，好。
3: 晕不晕？
4: 不晕。
3: 我晕了。
4: 哎呦，好晕啊！爸爸妈妈，你们今天都一起来接我啦？
3: 是的呀，爸爸妈妈一起来接你，你开不开心？
0: 朵拉，我们今天一起走回家，好不好？
4: 走回家。
3: 哎，这不七七吗？
0: 你说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好久没来接朵拉了？
3: 是的呀，不是你有事就是我有事。今天我们一起来，朵拉特别开心。孙姐，你今天这个剧组特别好，特别棒。
4: 再见。
5: 再见啊！
6: 拜拜拜拜拜拜！
7: 天气也好，
8: 走吧。
3: 老师拜拜啊！
7: 快点，
4: 拜拜，
7: 再见，
4: 拜拜。
3: 哎呦呦呦！长高了啊！哎呦，长高了！发电了，发电了！
4: 妈妈，我们吃个糖葫芦吗？
0: 那要是给你钱，你敢自己去买吗？
4: 我敢。
0: 那你要少吃一点哦，因为吃多了酸会胃疼。
4: 我吃外面的糖，里面的酸果给爸爸吃。
3: 哟，你可真疼爸爸呀啊！
0: 那爸爸把钱给朵拉，让朵拉去买糖葫芦呗。
3: 好嘞。
0: 去吧。朵拉好开心呀、啊！
3: 是呀，我们一家三口好久没在一起了。
0: 嗯，
3: 今天你也挺放松的吧？
0: 嗯，以后多陪。
3: 好。
4: 妈妈先吃一颗。
0: 好。嗯，好甜。
4: 爸爸再吃一颗。
3: 你先吃，爸爸扫尾好不好？
0: 朵拉回家了。
3: 走走走。
0: 哎呀。

0: 你干嘛呀，宝贝？
1: 我干嘛呀，宝贝？
2: 妈妈，我开心，我不睡觉。
0: 那你不睡觉，你想干嘛呀？嗯，
2: 妈妈，我们玩扮家家酒。
0: 扮家家酒啊？嗯。哎呀，好啊，那你想扮怎么办？
2: 我当公主，爸爸当王子。
0: 嗯，你是公主，你爸是王子，妈妈呢？
2: 妈妈是巫婆。
0: 我为什么就是巫婆？我是巫婆，巫婆救巫婆。现在我要变成一个老巫婆来
3: 管你了。

0: 有什么急事吗？姐，下午例会临时取消。
1: 临时取消？为什么呀？公司里都在传，说总公司要对咱们北京分部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调整。
0: 谣言吧？
1: 我也希望是啊，不过听王林说，只有各位董事吴总、陈总被叫去说这个事儿了。
0: 这件事情之前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
1: 据说，总公司酝酿很久了，没征兆。
0: 是因为连吴总也被瞒着，
1: 瞒着吴总，恐怕吴总的位置也会不稳。啊，那岂不是要大清洗？我们也都很害怕，现在人心惶惶的，所有人都来人力资源打听消息。问题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2: 新来的老总，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我的位置估计也够呛了，说不定还会降职呢。
1: 什么？这也太突然了吧！

0: 不是，你就给我透个底儿，到底什么情况？行，那我知道了。
1: 莹姐，董事会开完了。
0: 嗯。哦，对了，思宁，今天我超级忙，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1: 我就是想问您一下，传言是真的吗？
0: 无风不起浪。
1: 好了。
2: 哎，等一趟。你怎么了？
1: 嗯，没事儿，可能是因为上班有点累吧，想好好的跟你吃顿饭。
2: 是，最近也是我忙了，都忽略你了。我们两个好久没有单独这么吃饭了，是吧？
1: 嗯，谢谢。你那边最近怎么样啊？
2: 都在谈。你也知道的，现在你要从别人口袋把钱赚到自己口袋里，都不容易的。
1: 朵拉的教育你是怎么想的？
2: 我都愿意听你的呀，但是就是我具体执行的时候会有我自己的想法。
1: 那如果我回家照顾朵拉，你可以担起养家的重任吗？
2: 你指的哪种回家？
1: 辞职回家当全职太太。
3: 可以呀、
4: 啊。哎，老婆，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们公司的业绩现在已经回暖了，而且好几个项目都在推进当中。我觉得不出一个月，我就能把老许的烂账给平了。接下来我挣的钱，都是我们二宝的奶粉钱。
5: 你的公司回暖了？
4: 而且之前我对你许下的承诺，马上就可以兑现了。
5: 我们公司最近面临着很大的人事调整，
4: 难道会动了你的位置吗？
5: 反正北京分部的高层都会有所调整。
4: 哟，是吗？
5: 我也是今天得到这个消息的，其实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就想我兢兢业业这么多年，如果我要是被降级了或者调换，那我干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4: 那就不干了呀。老婆，你就踏实回家带朵拉生二宝，其他的事儿我担了。
5: 但是那样的话你压力会不会很大呀？
4: 压力就是动力嘛，你知道的，你老公我是越挫越勇型啊。
5: 好，那就这么定了
4: 啊。
5: 不过我在想，就算我要退，在我走之前我一定要帮你把融资弄成。
4: 你说的是关总那边？
5: 是的，我要求英姐让她老公帮忙，一定要她帮你把融资落实。
4: 老婆，
5: 哎呀，喂，
4: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贤内助，
5: 你别让我失望就行。还有啊，将来我能不能安安心心的在家相夫教子，就全靠你了，龙哥。
4: 包在我身上。
5: 好。
4: 哎呀，
5: 干嘛？
4: 喂，
5: 好多人呢。
4: 没事。
5: 嗯，甜。
0: 啊，思宁，行，你赶紧送过去吧。
4: 好。
0: 嗯，什么事儿啊？
1: 关总有没有看俊龙的商业企划书？
0: 看了，他觉得他写的挺好的。
1: 好，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资源？
0: 你这么着急吗？
1: 我肯定急呀。
0: 行，那中午我给他打个电话，你等我消息。
1: 好，好，那个中午饭我安排啊。
0: 嗯。
3: 我给你买好吃的。
6: 行，那交给你了，我的中午饭。
3: 你记得那个有消息了给我打电话。
6: 行了，知道了，啰嗦死了。
3: 我等你电话。谢谢。

0: 我就想跟你说，你知道马超群吗？
1: 有耳闻，好像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大客户。
0: 嗯，今天晚上我约了他老婆杜梅一起吃晚饭，你想不想一块儿去呢？
1: 冠总给的资源，
0: 聪明宝宝。
1: 那为什么不直接约马总呢？
0: 不能办事办得那么直白呀、啊！你想想，如果人家拒绝了，那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2: 你懂不懂？这叫做夫人公关。
0: 有时候啊，这枕边风吹起来比什么都强，明白吗？
1: 了解。今天晚上我买单。
0: 行嘞，那一会儿我让小钱把地址发给你。
1: 好。

0: 这个是，就你呢？
1: 谁的话？不知道谁送的，这么无聊。你哪里不舒服？我现在这个身体吧，还是不是很怀孕？
2: 陈总，
3: 我一点错都没有，我没毛病。
4: 那房东催要房租的时候，你去解释。
5: 喂，赵总，
6: 我有点想你，今晚一块吃饭吧。
7: 还是老地方吗？
8: 公司倒闭了，没钱喽。
9: 你破产了，你跟我签什么合同？你耍我呢？
1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26360，400263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场。
1: 哇，好厉害呀、啊！
0: 煤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知道马超群吗？
1: 有耳闻，好像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大客户。
2: 嗯，今天晚上我约了他老婆杜梅一起吃晚饭，你想不想一块儿去呢？
1: 关总给的资源，
2: 聪明宝宝。
1: 那为什么不直接约马总呢？
2: 不能办事办得那么直白呀、啊！你想想，如果人家拒绝了，那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3: 你懂不懂？这叫做夫人公关。
2: 有时候啊，这枕边风吹起来比什么都强，明白吗？
1: 了解。今天晚上我买单。
2: 行嘞，那一会儿我让小钱把地址发给你。
1: 好。
0: 那个杜梅吧，以前是马超群的助手，特别厉害的女人。她成功上位变成马太太之后吧，就不再管公司的事儿了。不过呢，她有一个读书会。
1: 读书会？
0: 嗯，就是闲得无聊附庸风雅用的呗。
1: 你也在里面吗？
0: 姐可是女强人，怎么可能和那帮家庭妇女整天窝在一起读莎士比亚？不过她那个读书会吧，也没什么名气，也就是一帮家庭妇女闲得无聊打发时间而已了。但是，里面那些女人的老公吧，都超厉害。
4: 说白了，就是主妇们的休闲俱乐部。
1: 我要是能进这个读书会就好了。
0: 说对了，今天我叫你去的意思，也就是这个目的。
1: 明白。只要我能进这个读书会，后面的资源我自己拢。
0: 我特别喜欢和你打交道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和你共事儿特别轻松。
2: 幸会，
1: 嗯，幸会。梅姐，您保养的可真好，要是不说的话，完全看不出来您比我大。
5: 瞧你说的，不过呢，我们女人呢还是要多注意保养。
6: 嗯，哎，对了，阿梅，我记得你好像是35岁的时候要的你家二吧？
5: 是，当初真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1: 您要是不说的话，真看不出来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5: 我的二宝呢是剖的，所以呢会好一点啊。
6: 那剖腹产的话，是不是没那么难受呢？
5: 当时会好受一点，但麻药一过呢，还是很难受的。
6: 真的是，我想想都觉得可怕。这最受罪的吧，还是咱们女人。
5: 哎，思宁，你几个孩子啊？
1: 啊，我就一个女儿，
5: 想不想再要一个？
1: 正在考虑当中。
5: 你平时都有些什么消遣呢？
1: 我平常比较喜欢静，孩子不在家的时候我就爱看书。
5: 读书？
1: 对，
5: 正好我有一个读书会，你想不想参加呀？
6: 哎，我之前就跟他提过你那读书会，他可羡慕了，平时啊什么爱好都没有，就是喜欢看书。
5: 那太好了，我明天下午呢正好就有一个读书会，你要不要一起来呀？
1: 好呀好呀，正好跟几位姐姐都学习学习。
5: 孙姨，你一起来吗？
6: 我这人最烦就是看书了，不过既然思宁要去的话，那行，我陪思宁一块过去看看吧。
5: 嗯，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好
0: 好，来来来，为了我们的读书会，
5: 干杯。
0: 干杯。
5: 是关总的夫人，陈颂英女士。
7: 你好，你好，
8: 你好，欢迎。
5: 这位是宋思宁女士，
9: 大家好，
10: 欢迎，
11: 欢迎，欢迎，
5: 我的好妹妹，
7: 欢迎，
11: 欢迎，欢迎。
9: 其实我特别开心，梅姐能够邀请我参加这个读书会，因为平常我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看看书而已，所以今天呢，有幸可以跟各位前辈切磋授教，我特别开心。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您加入。
5: 你最近读的什么书啊？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好不好？
9: 好的。
7: 好，
9: 来，我们坐，我们坐， 其实最近呢，就是在读一个米切尔奥巴马的自传，其实他讲述的就是米切尔罗宾逊如何从一个芝加哥南部的黑人小女孩，变成美国第一夫人的这么一个故事。

0: 行啊，苏思明，没少看书啊。
1: 我哪有时间看书啊？昨天晚上临时抱佛脚。
0: 那也是本事啊。你没看那个杜门，可欣赏你了。
1: 反正他们已经正式邀请我加入了。
0: 行，既然你们已经混熟了，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本姑娘就准备退场了。
2: 谢谢我的英姐。
0: 也行了，咱俩还客气啥，改天请我吃好吃的。
2: 必须的。
0: 走。哎，来，你的茶来了。
3: 谢谢。
0: 你知道吗，老关，思宁已经成功的加入了杜梅的读书会了。
3: 厉害啊。
0: 我只是觉得你说何必绕这么大弯子，哎，你直接找那个马超群，他给思宁老公投钱不就得了吗？
3: 这事我不想参与，投资这种事情有赚有赔，到头来都是这个中间人落埋怨。你就多跟那个谁，跟思宁聊聊，让他多跟杜梅接触，杜梅的话老马是一定会听的。如果思宁的老公是个有能力的人呢，老马一定会投钱的。如果没能力，只是个花钱秀腿，那就怨不得别人了。
0: 也是，这么处理吧，你在中间人就没什么责任。哎，老关，我就喜欢你这种办事稳妥、老谋深算的性格。
3: 你为什么每次夸我怎么带个老子啊？
0: 那是因为你成熟啊，夸你呢。啊，你先喝吧，我先进去了啊。思宁啊，关真说他已经打好招呼了，对，你就找准时机给杜梅提李君龙的事儿就好了。嗯，而且关真说马超群他本身也在找一些好的项目，
4: 所以你就自己提吧。哎，但是你要注意啊，千万别让人家
0: 杜梅觉得你接近他是有什么目的性的，要不然人家心里会不舒服的。
1: 放心吧，我会拿捏分寸，帮我老公争取机会。
0: 嗯，我相信你，那我挂了啊，拜拜。
5: 你别拿不知道这三个字糊弄我啊！都欠我几个月的房租了，
6: 还有你们的物业费也都半年没交了。
7: 不是你们别冲我们嚷嚷，我们都是打工的，上个月工资还没拿到，我们上哪说理去？
8: 什么情况？
9: 你是负责人呐？你看我像啊？
8: 我来开会的。
10: 开什么会？这当家做主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8: 你沈总呢？
7: 哼，我们也想知道他去哪了。
11: 就是你们问我，我问谁呀？我们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
9: 甭打了，这电话我都打烂了，都没人接。
10: 哎，你们要是这种情况，可别怪我们断水、断电、封门了。
9: 咱们可是都是有合同的，你们要再这样，我就投诉你们了啊！
7: 不是你们跟我们说，我们也不能做主啊！
8: 不是，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什么个局面？
7: 我哪知道什么情况？
9: 还听不懂吗？公司倒闭了，没钱喽。
8: 不可能啊，上周我们还开策划会呢。
9: 撑门面谁不会呀、啊、拿着项目四处去圈钱啊，都是这帮人惯用的手段。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有资金链断裂了，很正常嘛。
7: 不是，
8: 怎么会这样？

0: 凯哥，什么情况？
1: 子放车子了。
0: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公司倒闭了，我破产了。
0: 你破产了，你跟我签什么合同？你耍我呢？上周不还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吗？怎么就过了一个周六日你就破产了呢？你不是个骗子吧？
1: 哎呀，你不知道经营一家公司，尤其是一间动漫公司，它有多难。我要不是兴趣所在，我才不干这个老板呢。行，
0: 那你现在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1: 是做动漫吧，投资特别大，回本又很慢，很多公司都是靠烧钱慢慢堆出来的，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根本不可能办到。
0: 你的那资方，他们的资金实力不是很雄厚吗？
2: 我的资方他最看重投资回报了，没有钱他就撤了呗。我们这间公司原本是做出过一部好戏叫《封神》，那是我们几个合作伙伴靠着家里的钱没日没夜的赶工做出来的，一经上映反响特别好，很快投资公司找到了我们。我当时是头脑一热就跟人家签了对赌协议，可谁知道钱是有了，努力干活的人却没了。后来接连出了几部戏都反响平平。
0: 这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你不至于连交房租的钱也没有了吧？
1: 我还真没有。今年是对赌的最后一年，我有点急了，我把那些只享受不干活的人的股份全都收了回来，踢走了好多人。
2: 我希望借着你帮我开发这部东游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谁知道资方急了，连夜撤资，我也是措手不及。
0: 那这事就不能再谈谈？
2: 我比谁都想再谈谈，但没得谈。
0: 我怎么就这么点背呢？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赏识我的，破产了。
1: 哎呀，我原本吧给你的定金都准备好了，我是真没想骗你。我也是好多年都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积极努力又有才华的合作伙伴了，但是你别怪我。你回去吧，我这还有好多善后要处理。

0: 凯哥，午饭点了，我请你吃饭。
1: 场面话你也信？你就把策划案给他了？
0: 为什么不信？人家还给我2000块钱呢。
1: 他给你2000块钱，你请他吃饭花了800，你还剩多少？我说咱能别老算这种眼前账吗？我不算眼前账，我算什么？他都已经破产了，你还指望他有后招吗？
0: 人家那叫资金链断掉，但是人脉和资源都还在啊。再找个投资方，那翻身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2: 你以为我是大富翁呢？找个资方这么容易？
1: 对咱们来说可能不容易，但是对人家凯哥来说，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3: 可赢，我请他吃顿饭可是有策略的。我的策略就是雪中送炭，这样等他东山再起的时候，就会知道我现在对他不离不弃，到时候肯定重用我。这破了产的人就会欠债，只要欠债久了不还，就会上黑名单。这上了黑名单的人，再往上都能查到。
0: 你要是个有钱的老板，你会去投一个上过黑名单的人，还是去找个干干净净的项目？哎，我说咱能别这么势利吗？你想的真的太简单了。是你不简单，什么都好，就是有点目光短浅。
1: 我目光短浅，那我问你，房东催你要房租，你怎么办？我把这1200都给你，行不行？
3: 这1200只够半个月的房租，那剩下的呢？你的长远呢？
0: 要不是我会做人，这1200都没有，好吧？
1: 人家给你的是2000，你非要耍帅请他吃饭。
0: 我说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市侩呢？
1: 我市侩？你不市侩？那房东催要房租的时候，你去解释。
0: 我去解释就我去解释，多大点事儿啊？哎，这事不赖我，好吗？我一点错都没有，我没毛病。我就是房租嘛，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要钱，行不行？
2: 多大点事儿啊？
0: 哎，你还给我。

0: 思宁，来来来，喝口水。
1: 哎，
0: 辛苦了哈，
1: 谢谢姐。
0: 哎，也捐那么多呀？
1: 嗯，主要很多书都是我们家朵拉也看不了的。
0: 我们山里孩子啊，这回有福喽。
1: 姐，我觉得您做这件事特别有意义。
0: 我每天闲在家，做点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对我自己也好啊。
1: 那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儿，一定要叫上我啊。
2: 那是当然的，你又聪明又伶俐的。要不是你在这里帮忙啊，我这一上午还弄不好呢。
1: 过奖了。
0: 哎，听说你老公也是做金融的。
1: 哦，他也不算什么金融，主要是具体做项目，比方说像理财呀、股票啊、基金这一块。
0: 那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
1: 我们平常交流工作交流的比较少，我也不太清楚。
0: 那等到我们家老马回来以后，叫上他一起坐坐，聊一聊啊，他有什么打算啊，看看有什么项目，好不好？
1: 好呀好呀，太好了。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好，
0: 给你打电话。
1: 好嘞。
0: 好，哎，我到那边去看看。

0: 查过了，确实是破产了，属于天灾人祸，所以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
1: 我说什么来着？
2: 我现在是在质疑那家公司吗？我说的是你不应该随随便便就把你的策划案给一家破产的公司，这毫无意义。
1: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没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2: 那你有时间等吗？
3: 好了，你先别生气了。
0: 宋文义，那家公司确实是黄了，而且短期之内呢也不可能翻身了。你就算是想等，也得先把现在的工作找好，对不对？
1: 姐，刚才你自己也说了，这是天灾人祸，我就这么点儿背，我没毛病。
0: 那你姐夫之前跟你说的那些事儿呢？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那你要不然去找一个坐班的工作吧，这样也稳定点。
1: 你说，万一人家凯哥翻身回来找我呢？
0: 宋万一，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哈，一家公司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就破产。你就算等他东山再起，那也不是短时间之内的。你下面要做什么，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1: 我考虑考虑，不是坐班真不符合我性格。
0: 走，上班去。

0: 看我这么发行不行啊？凯哥，
1: 你这边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尽管说，别的帮不上，改改文案、修修商业计划书还是能行的。
2: 你每天给人家发这类信息，人家不烦你啊？
0: 你懂什么？第一，我是作为朋友关心他；第二，我是提醒他别把我给忘了。
2: 行，那你发吧。
1: 怎么把我给拉黑了呀？
2: 我觉得你那朋友算是有涵养的了，要是我前两天就给你拉黑了。
1: 为什么？
2: 我要是你那朋友的话，我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特别烦躁，然后你每天还发信息催我，你不就是想等我东山再起，跟着我后面能得点好处吗？我要是短时间内起不来，我又不想你每天骚扰我，我只有拉黑你啊。又或者是我不想干这行了，又对你没法交代，我还是得拉黑你。
1: 可是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啊。
2: 唯一，我知道你这个人特别善良，特别单纯，做人一点坏心都没有。可是在这个社会上啊，我们要学会将心比心。你现在这个朋友肯定生活一团糟，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和你。啊，当然了，他要是能够成功的话，他肯定还会回来找你的。但要是他真的翻不了身，他也只有拉黑你了。
1: 怎么这样啊？
2: 你与其等着别人成功拉你一把，你自己不如主动出击。
1: 主动出击？我怎么没主动出击？我每天在家闲着了。
2: 那也没看出你做出任何成绩来呀！
1: 哎，天灾人祸，我有什么办法？
2: 这次是天灾人祸，那之前呢？
1: 之前
2: 没话说了吧？
1: 那你什么意思？
2: 姐给你的提议，你有认真考虑过吗？
1: 去姐夫公司坐班？
2: 对啊。
1: 那不是我兴趣所在啊！
2: 你的兴趣所在的项目，有哪一样能填饱你的肚子呀？
1: 你这是在逼着我放弃梦想啊！
2: 我怕你的梦想都还没有实现，我们就饿死了。
1: 反正我就是不甘心。
2: 回忆，我真的求你认真考虑考虑姐的提议。我们现在首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嗯。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迟到了3秒钟。
1: 陈总，你嗓子不舒服啊？
2: 没事儿，有点尬。
1: 思娘，
3: 哎，
1: 招聘会就全靠你了。
3: 啊，好，您放心。
1: 你看，你们人力资源部要忙了，你可得注意身体啊。
3: 好的，好的。
0: 哎，对了，露露，怎么前两天听说你请病假了？
4: 哦，吴总，我发烧了。
1: 哟，去医院看了没有？这发烧可别不当回事儿，这公关部的工作可全靠你了。
4: 谢谢吴总关心。
5: 吴总，还开会吗？
1: 开开开，哎，这就开啊。那下面咱们就开个例会啊。
6: 您看看吧。
4: 哦，好，谢谢啊。
7: 喂，赵总。
8: 喂，可盈，我刚出差回来。
7: 哦。
8: 啊。我有点想你，今晚一块吃饭吧。喂。
7: 还是老地方吗？
8: 啊，对。
7: 好，
4: 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1: 思娘，我一直想找个时间跟你聊聊，但是这个时间呀，总是对不上。
3: 吴总，你有什么吩咐？啊，
1: 也没什么事儿，我只是想啊，跟你解释一下上次那个副总的事儿。
3: 啊？
1: 啊，我知道，公司呢有一些闲话。是我故意压制你，但是思娘，咱们俩共事时间不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清楚，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没什么心眼儿。
3: 是是是，您是敞亮人。
1: 对对对，我呀绝对没有故意压制你的意思，确实也是因为陈总那个事儿把你给连累了。你看这后来杜飞也没当上，是我一直兼着这个职务呢。哎，我是想说呀，回头有机会了，我和陈总再向董事会提议，由你来接替蒋总职位这个事儿。
3: 啊，那吴总您还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了，就是趁今天有时间跟你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3: 明白了。
1: 行，你要有事儿你先忙去吧。
3: 啊，我有事儿，那我先忙了。哎，吴总，再见。
9: 你知道现在大盘多少点了吗？现在入场你觉得合适吗？自己好好想想吧，挂了。
4: 赵总，有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9: 哎，可以，你接着说。
4: 那天我从会所出来之后想了很多，可能我之前有什么行为让您误会了，但是今天我想跟您说清楚，其实我已经接。
9: 我得接个很重要的电话，你等我一会儿啊，可以了。
10: 鲍总，您说。嗯，好，我这记着呢。不过你得把这个详细数目先告诉我，这我才好对接，好吧？嗯，好，好。好的，我记下了。
11: 老婆，你早点回家，我有个特别好的想法和你说。
12: 可盈，不好意思啊。哎，你刚说到哪儿了？接着说。
4: 嗯，没什么了。
12: 哦，行，再点些喝的吧。服务员。
13: 思宁啊。
14: 嗯。
13: 谢谢你陪着我逛书店哈。
14: 不会啊，平常我也经常逛书店。
13: 喜欢这本书啊？
14: 是我们家俊龙喜欢曾国藩。
13: 我们家老马可喜欢曾国藩这个人了。
14: 真的？
13: 是啊。
14: 马总回来了吗？
13: 马总这个周末就回来。
14: 哦，
13: 等他回来呀、啊，我们邀请你一家去我们家做客。
14: 好呀，那到时候他们聊他们的曾国藩，我们就聊我们的张爱玲。
13: 对对对。
7: 赵总，我叫好车了。
12: 为了让我死心，连送都不让我送了。
7: 我们真的不合适。
12: 别那么着急，再考虑考虑。
7: 不用考虑了，其实。喂，师傅，你已经到了。嗯，我马上过来。

0: 葛阳环啊，
1: 吴一，你在干嘛？
0: 你不是让我找出路吗？我想到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2: 录短视频呢？
1: 录短视频？你为什么就不能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去坐班呢？
0: 哎呀，这坐班它就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1: 你的兴趣能当饭吃吗？
3: 不是，葛阳，你听我给你分析啊。你说，我为什么没人欣赏，红不了？
1: 为什么？
2: 因为咱们没有人气和热度呗，所以我录短视频就能快速的积攒人气和热度。等我具备一定实力了，到时候就会有大把的公司主动上门来找我。
1: 你为什么总是想着别人来主动找你呢？你为什么不能低头求职，从底层做起啊？
0: 因为我具备那个实力啊。
1: 你知道人家短视频都是有团队的，人家有策划，有剧本，有宣发，有包装，你有什么？
3: 我就不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两天你们还自己录来着吗？
1: 我那是自己录着玩的。那你准备录什么？
3: 哎，你说。就咱这颜值，
0: 咱这声音。
1: 行行行，你别说了，你随意吧，你爱干嘛干嘛，我管不了你。但是从下个月开始，我们房租均摊，水电平分。吃的饭我可以点你那份，但是其他的你出一半。
4: 如果你出不起的话，那你自己想办法吧。
3: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分得这么清楚？
1: 我是想让你知道，你那些不靠谱的梦想在现实面前有多么不值一提。
4: 什么时候有人送我一束就好了？
5: 你有机会的。
6: 哇，谁这么大手笔啊？
5: 我还想问你呢。
6: 你问我？
5: 啊。

0: 完了你拉仇恨了，你知道吗？刚才过去的单身女青年都羡慕得不行不行了。
1: 我又没有让别人给我送花。
0: 你老实交代，是小男朋友送的还是有钱男人送的？
1: 真没有，交了有钱男朋友不跟姐妹分享是吧？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0: 那我跟你处一下。
1: 哎，你扔了多可惜啊！
0: 看你抱那么紧。

0: 你好，请问是陆可盈小姐吗？
1: 啊，是我呀，有事儿吗？啊，
0: 赵总预定的车，叫我送您回家。
1: 哦，不用了，谢谢。
0: 钱都已经付了，你确定不用？
1: 钱付过了。啊。那好吧，那走吧。
0: 哎，这边啊，这边。来，慢点啊。

0: 你不喜欢我送，
1: 我找个司机送你。
2: 你不要这样。

0: 陆小姐，
1: 陆小姐，
0: 你们什么意思呀？陆小姐，我哪敢有什么别的意思呀？就是赵总他包车一个月，我只负责接送你。您就上车吧，不然的话，赵总那礼物也没法交代呀。真是。
2: 是，你甭问了，就你呢。宋总好，
3: 林，我昨天看你上辆商务车。
2: 哦，我昨天肚子疼，就叫了辆车，没想到来了辆商务。
3: 哦，那你不舒服可以喊我送你啊，打车多浪费钱啊。
2: 那都不好意思。
3: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的花？
2: 哦，我的，也不知道谁送的，这么无聊。
3: 你这么漂亮，有男孩子送花是正常的。那我先上去了。
2: 啊，好，送你再见。

0: 喂，赵云生，你到底要干嘛呀？我早就告诉过你我的意图了。好吧，那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话跟你说清楚。你今天有时间吗？
1: 稍等啊，丽莲，我今天有什么安排啊？今晚不行，中午可以吗？
0: 行，我们老地方见。
2: OK，我派车接你。
0: 啊，你让车停远一点，公司熟人太多了，我们看见了不太好。
2: 来，
0: 赵总，我今天约您出来就是想跟您说清楚。
2: 说吧。
0: 我希望您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已经有老公了，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2: 我知道啊。 上一次我已经很清楚地把我的想法说给你听了，可英，我仔细地测算过，我们两个人如果在一起，是非常合适的。
0: 测算？
2: 我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评估了我们的优劣势，我们的长短板都是互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扳推率可能在85%以上。我是个做投资的。

0: 70%以上我就会考虑跟进了，85%我没有理由不跟啊。
1: 这也能算？
0: 当然了，要不要我算给你听听？
2: 请进。啊，
1: 哎，
2: 请坐。你哪里不舒服？
1: 啊，我吧，我就是想做一个，就是那个避孕检查。
2: 什么？什么检查？啊，
1: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我现在这个身体吧，还适不适合怀孕？
2: 孕前检查。
1: 啊，对对对，哎，孕前检查。
0: 我们先排除感情和感觉这类会随着时间越来越贬值的东西，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各取所需的。我先说我的优势，我成熟，经济收入稳定，我可以给对方很多想要的东西。而你的优势是乖巧、温柔、有耐心，而这些都是我想要的。
1: 可是我已经有。
0: 那些都不重要，我现在只是在分析。而我的劣势是，我这人没什么情趣，不浪漫，不会哄女孩子开心。而你的劣势是，你有男朋友，但是你对现状不满。
1: 我没有。
0: 爱情是可以任性的，因为它不需要负太多的责任。
3: 有很多人很苦恼，就是因为他们总把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复杂化，但其实爱情就是爱情，婚姻就是婚姻。
0: 当然，有爱情的婚姻固然令人羡慕，但是你知道真正的婚姻走到最后又会剩多少爱情吗？
1: 我绝对不会嫁给我不爱的人。
0: 如果那个你爱的人让你难过了，让你痛苦了，让你失望了，
3: 婚姻就像是选择题，选对了家庭和睦，事业提升，而选错了鸡飞狗跳，痛不欲生。一场良好的婚姻可以给人带来稳定的心态，但是一场失败的婚姻会让人万念俱灰，甚至是身心疲惫。
0: 可以啊，你知道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吗？
1: 是感情。
0: 错，是生活。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想到这座大城市来打拼吗？因为他们想改变。什么叫改变呢？从精神到物质上的彻底变化才叫改变。你知道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要拼搏多久才会过上像样的生活吗？而且你知道吗，在成功的道路上面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不努力你就没办法成功，但是你努力了你也不一定可以成功的。
1: 赵总，那您的意思就是我想要过上还不错的生活，除了依附您我就没有别的选择？
0: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在你的面前多了一个选择，你为什么不去考虑一下呢？是很多人都认为跟男友共同创业是选择了一只优质股，但你知道现在的股票市场有多么的不稳定吗？现在有一只蓝筹股放在你的面前，你为什么不去试试？

0: 全走。
1: 可以，对不起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你之前你说你有男朋友，我还以为很多女孩子叫自己男朋友都叫老公的，所以我没想到你结婚了。
2: 赵总，我没有打算瞒你们的。
1: 对不起啊，可以，我收回我之前说的所有的话，你希望你接受我的道歉。
2: 没，不用。
1: 那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2: 当然可以了，只是您别再每天送我花，还有包车接送了。
1: OK， 花了我可以立刻取消，但是车的钱我交了一个月，你可以做到月底。
2: 好吧，那就谢谢了。
1: 吃饭吧。
3: 关总，
4: 有话就说，怎么了？
3: 关总，嫂子身体没毛病吧？
4: 没有啊，怎么了？
3: 我媳妇儿不是产后一直月经不调吗？昨天我就去医院替她拿药，结果就看到陈总去看妇科。

0: 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了，
1: 可源，你听我给你分析呀。
2: 人与人之间真是没法比。
3: 大龄女青年有的是生孩子的，
4: 她
2: 可能会难产。最后，
4: 你
2: 完全不考虑我是吧？
4: 你不生拉倒。
5: 岂有此理！真把自己当回事儿。
1: 喂，李云龙，你现在软饭硬吃，吃的挺硬气。
4: 有完没完呢？
1: 你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有错吗？
4: 走，
5: 过来。
4: 你把狗粮留下，你愿意上哪上哪吧。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索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啊！

0: 气上我，岂是妖怪闹贼婆？
1: 怪我咋子嘛？
0: 多怪你求啥神问啥婆，冲啥西娶啥母，到如今出怪入丑，

0: 是
1: 从事船娘好还多，
0: 未必就算了。

0: 见过我公婆。
1: 你给我放开！你给我站过来！老汉儿，你看他们牛皮胶加票胶粘得好紧了。是喇嘛圣女
0: 啊。

0: 叫陪亲家，
1: 呸！
0: 亲家请坐。
1: 谁是你亲家？谁是你亲家？
0: 你那女儿偷人养汉，亏你还叫得出口。这亲家，此话从何说起哟？
1: 哼，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瞒得过我隔街隔巷的陪老酒，瞒不过街邻这间的众邻居。
0: 耶，我刘斌一平说带人抢货，是哪个吃饱饭没事干胡言乱语，坏人名声。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他。哎，走吧。亲家，谗言不可听，听者不可信，你我两亲家的脸面要紧噻。
1: 呸，你话要脸呐、
0: 你不要无事生非的，我们退婚。
1: 哼，莫得那么撇脱，我要你偷得花盘来到我家，花鼓放炮，磕头赔礼，那才了得到去。
0: 裴老九，既说我举而不实，也得有个把柄。如今不然，我给你拼掉这条刀子。

0: 你们还敢打人呐？
1: 打你娘了，
0: 打你了。老傻才，你娘不要，故意门不正，你还敢不叫啊？我刘家门大户不小，岂有你无中生有把贼团搞？东邻西舍谁不晓？你是邻居俺家不能找，走，打官司，不得怕你。走吧，你欠到我舅来。走吧，
2: 老二欠不得。

0: 啥招？原有土咱有住，我不搞身家很难消。哪里死牛家要生骨头啊？
1: 王母亲休将文哥平腿了，求入墓休与回娘把信招。
0: 我晓得。

0: 林郎爷，
1: 东庄公是违规呀！
0: 哎，神仙母，你不用瞒我，林郎做出这等事情，此事有伤二家体面，我们
1: 大官子，刘青木，有啥话请里面说。哼，休要假装客气用圈套，面里长征小捅刀了。贾玉为何把本儿挑来一个男女乱的混淆啊？陪家官钱帮我搞，走到哪里去呀？哪里去？是大是小，见官就了。我脱了手，你脱了手，走。去呀，
0: 是是是了吗？
1: 哼，不得行，走。
2: 哦，下。是来执法公堂，一回查房就是尔等摇摇摇摇来吃这神了。
3: 求你出来
2: 告状啊！
3: 告官子，
2: 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4: 我是原告，
5: 我是原告，
6: 我是原告。
2: 尔等都是原告，未必老爷来当这个被告不成啊？陈词状来。

有壮的算原告，无壮的算被告，尔等修理良相，待爷看此状。

0: 么人？
1: 小民宅，
2: 中举行间三方败诉。
3: 乃江南作女，坏人归国的罪魁祸首是沈福氏。
2: 抓沈福氏。
3: 林福宅。
2: 小乱阴阳，惹是生非。
3: 不是。
2: 哦，苏氏老爷的门生呐、啊，
1: 真是。
2: 摆着泡茶，
0: 老爷。让徐庄代接出家，与刘秉义之女辅佐妃位的，就是他哦。
3: 老爷，是不是要怪刘家抢刘新人呀？不行呐！
2: 回头。
3: 老爷，我咋个晓得他是卖假货的呢？
2: 是噻。
0: 哎，谁叫你用女儿去陪他呀？
2: 老糊涂！
0: 哎，我跟裴家巧嘴有你什么相干？
2: 管闲事。
0: 这就叫大路不平旁人穿，
2: 穿得好，穿得好，
0: 你敢敲门打人？
3: 你敢敲门打人？
0: 你敢打人呐？你敢不敢打人？
3: 老爷，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导演，他没得道理哦，
1: 他没得道理，
2: 他没得道理，
0: 他没得道理，
2: 他没得道理，他没得道理，
3: 好得人呐。
2: 你才不讲道理
1: 呀！
2: 你才不讲道理！
1: 你才。

0: 一代代家。
1: 老爷，他二人伤风化，为你

0: 少爷，
1: 你要是与当该是中担起家，
2: 我的天啊！生人很生人养而不行，
0: 刘魂娘太得薄情。
1: 又有啥事？
0: 沈元要与他退亲，
2: 你不嫁给妇女之人，
3: 这你们在
1: 说啥？
2: 你与他要退亲，
0: 这裴家，你想骗我女儿给你儿子做儿房啊？
3: 哎，我儿子好久给你定个亲，
4: 我问你，我女儿几次受过你的聘？
2: 秦青翁，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赶快说清楚！
4: 你今天赶快给我讲明白，
3: 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我不得信你，
2: 不得
3: 信你，不得信你，不得信你，不得信你，不得信你，不得信你，
5: 退堂！
6: 干不好你问清楚，
7: 咋不就退堂？
6: 咋不退堂呢？
1: 一时是奸情案，一时又变成婚姻案，要问清楚，再等三年。
2: 老爷，
6: 你老爷慢慢的问字啊，
2: 要清楚噻。
1: 老爷还未用饭，
6: 你问你了再用吧。
1: 哎呀，老爷被你们吵昏了。
6: 我们不吵啊，
1: 熄了火气了。
6: 是。
1: 对了，心平气和，方能言言一手啊。不吵了吗？
6: 不吵了。
1: 各归原位。陪酒之子与谁开亲？
6: 母女婚姻，
1: 跪在一桌。徐雅之女许配谁家？
2: 我儿生人，
1: 跪在一桌。那两个呢？
2: 也是一对未结发的夫妻啊。
1: 站拢站拢。

0: 城隍庙的古传一段。你们这些老不懂事的东西，他们三段配得了合合适适的，而这就莫跟老爷找麻烦，官司不用打了，古人带回去办喜事。
1: 不是嘞，
2: 老爷，
1: 苏秋回娘生源死不邻居，
0: 莫说笑哦，
2: 病女总是不愿嫁他。
0: 当真啊？
1: 回娘与三人非偶啊，
0: 马虎点儿。
2: 老爷，我死也不嫁三家。
0: 扎下台，老爷，我的儿子不举刀，
3: 我的女儿不嫁他，他家要我念，
0: 鬼门不正的，
3: 该打
0: 该罚，我该看老虎，就是该看老虎，就是该看老虎，就是该看老虎，就是该看老虎，就是。 这个配这个，
4: 娘姐姐。
0: 兄妹啊。

0: 看你记得这个样子哦。
1: 啊。
2: 邻居，
3: 你总是不离家。
4: 虽然临死不绝留家语，
3: 邻居总是不加身家。
1: 是，是。老爷不是怕人道我贪闲，再死几个与我无干。
0: 老爷，不要着急，慢慢的问嘛。
1: 你晓得啥哟？往日老爷断案。只晓三言两语，谁知今天哪、啊？

0: 一个给大用我来的，我们大海地立马线随时碰到给大，我就来来返返一个一个的盖，
1: 一团乱吧，盖不开，
0: 那还更解脱，哪把快刀的人

0: 叫他们花牙呀。当时这花牙
1: 历代借甲孤盘少面扁起飞上遮宅俘虏
2: 盘生人应举六家之举
0: 稳固匹配陪酒之难
3: 主意人陪刘仆领完不了资料风波不息自息呀、啊、
0: 哼人须兑换十路两换十一金以爱见爱以父母自作辨认非亲是亲我官府劝慰月老已经命断国父两亲
4: 多谢亲爹大老爷
0: 干嫂干嫂爷老爷也就是这样断了老爷断案如神呐、
4: 啊！那老爷是何神仙？
0: 如何？我要打上空。

0: 博采众长，独创谈判小叫天，继往开来，一生未系灵雀王。谭先生，这些日子跟随您全国巡演，传播京剧，受益匪浅。您那百家之长，开创谭市唱腔，真是太绝了。现在大家都说无腔不学谭，都管您叫灵界大王呢。
1: 小十一，你看这上边写着西洋影戏，不知何时我们能再去到上海，看一看这西洋人的戏曲有何不同。
0: 影戏，咱们京城也有这个了。
1: 是吗？那回去就看看。小十一，这西洋影戏为什么不点灯啊？
0: 它亮了就看不见电影了。
1: 这台上也没有道具，只挂一块布，

0: 这演员都在哪儿呢？
1: 电影不用演员和道具，都在那块布里了。嗯，
0: 小十一，当心。
1: 谭先生您放心，火车只在那块布里。
0: 小十一，你说这布上的东西是怎么动起来的？
2: 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
1: 谭先生带您去一个地方。
2: 这就是拍电影用的机器。
0: 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让整个舞台动起来？
2: 谭先生，我们正筹拍一部电影，这是中国前所未有之事，可否有幸请您唱一出戏，我们拍摄下来？
0: 太好了，荣幸至极。
1: 谭先生，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0: 小十一，你所有赴各地演出众多，这台下观众无论多少都不在话下，今日没有观众，我反而有些不适应了，不知道这电影拍完可有观众愿意看呢。
1: 谭先生，这可是咱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定会流传千古的。
0: 不敢有此奢求，只望能把京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吧。

0: 小十一，这份胶片托付你保存，希望你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创作，将戏曲发扬光大。
1: 韩先生，我一定会把戏曲传承下去的。
2: 谭鑫培，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史上著名老生演员，人称灵界大王，吸收众家所长，开创谭派，后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枝叶最繁茂的老生主流派，业界亦有无腔不学谭之说，其在京剧传播中贡献巨大。1905年参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清华梨园聚群英，文化传承会同心，我竟有幸追随十三位大师的脚步，亲临一个个梨园故事，为他们的技高一战而赞叹，被他们的德高恩重所折服，被他们的克己勤勉所鞭策，也为他们的超脱淡泊而动容。这一幕幕鲜活的记忆将永远留存于我心上，数典不忘祖，见识开心风，我一定要在大师们的精神引领下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弦一阵，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缘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果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打光源，拿去吧你！哇，好多的西瓜！等会儿，那怎么有个西瓜在动？原来这个人是卖油郎郑子宁。天气热得让人实在口渴，他路过瓜园，就蘸了西瓜吃吃，
1: 真香啊！
0: 这个时候，瓜园主陶红的女儿陶三春发现了他，

0: 吃瓜要掏钱呀。可是郑子明今天出门太过于着急，一分钱都没有带，于是两人打斗起来。郑子明凭借着多年的功夫赢得一局。陶虹听说后来到了瓜园，要替女儿扳回一局。
1: 哼，不堪一击。
0: 却不料两人交手后，郑子明却被多次打翻在地。他心中很不服气，但就是打不过陶虹，只能认输。
1: 俺服了，甘拜下风。
0: 陶虹在打斗中看到郑子明性格憨直豪放，
1: 是条好汉。
0: 于是陶虹将女儿陶三春许配给郑子明，招赘为婿。就这样，故事迎来了 happy ending。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汉不打不相识，吃瓜结下好姻缘，这就是打瓜缘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梨园锦绣，国粹流芳。薪火相传，共谱辉煌。唱名作打，尽显神韵。声腔婉转，锣鼓铿锵。百花齐放，传承千年文脉。百家争鸣，唱响时代华章。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是你，刻骨铭心，一眼万年。

0: 报偿。
1: 吴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0: 啊，
1: 我呀，还真有点儿后怕呢。
0: 抽！
1: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第七期。这一次舞台的聚光灯为孩子们点亮，在属于他们的舞台上，每个稚嫩而勇敢的身影都蕴藏着无限可能，让我们共同见证谁会以最纯真的演绎触动人心，谁又将在致敬经典的路上让传统焕发新的生机。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冲啊！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8: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9: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0: 大家好，我是柯军，
11: 我是曾昭娟，
12: 我是善文，
13: 李振臣，
1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6: 20部戏曲电影，
17: 20段光影传奇，
18: 传统换新，
19: 多元呈现，
7: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气温牵扯，
1: 龙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各方水土共聚龙城，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梨园新蕊百戏传芳，共谱国粹新华章。戏曲导师倾囊相授，
7: 山西的京剧我们是真假音的结合，
6: 嘉宾艺人沉浸体验，唱响天南地北，念出百味人生，做活众生百相，打开梦想舞台。
8: 出发吧，戏曲少年！
9: 你能来一组表情包吗？来一组。
10: 三起三落。
11: 哇！师傅让妖怪抓走了。
12: 猪耳朵掉了，
13: 都挺好，
14: 都挺好，
13: 就你差点啊！
12: 真的吗？
15: 你那命有点太那个了。
16: 我给现在给摆个30分钟，
17: 30分钟。

0: 你们好。
1: Hello。
0: 大家请在我面前站成一排。
2: 好嘞。
1: 哇，这是什么？
2: 气球，叫气球。
0: 我的通关印章可以给你们，但是我得先请你们帮我一个忙。这些气球上面就都是折扣，而场地内的小气球上面就是这些折扣所对应的汉字。
3: 运球帷幄规则，两两一组站在场地两端接力出场，使用拉山膀的做工身段进行身体运球。框内气球标有折扣，场地内气球标有对应折扣的汉字。每次运送必须完成一个折扣气球加一个对应折扣汉字的气球才算有效。5分钟内运送完成4组气球即为挑战成功。
1: 你刚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折扣。
0: 请我们的小朋友来回答一下。
1: OK。
4: 你是说唱所以理解这个就押韵。
1: 这是押韵吗？
4: 对，就比如说，
1: 比如说江，就是筐，方，刚，对，阳，对，强，对。我厉害，我专家呀。
4: 对啊。
1: OK， 这个动作怎么运球啊？
0: 你们两个人合力，就是可以背靠背，或者是面对面。
4: 背靠背。
0: 对，
4: 面对面有点太那个了。
1: 面对面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来，
4: 预备，第一只脚，走，一二三，走，
0: 第二只脚，三个，
4: 在你那边，在你那边。
2: 嘿，
4: 我把这个扶起来。
2: 好，
4: 好嘞
2: ，OK，
4: 然后运，
2: 运田年年，
4: 一二，
2: 和
4: 好，
2: 拿，
4: 年
2: 一一
4: ，OK，
2: 三，
4: 很好，
2: 二一七
4: ，OK，
2: 往这边，
4: 往，
2: 三
4: 二一块，
2: 一，
4: 二
2: 一个。
4: 哦，这边
2: OK，
4: 好了，
1: 哎，对吗？田
4: 田田田田前者，
0: 对了
1: ，OK 吗？
0: 好，
1: 慢慢走，好，三二一排 ，OK 吗？
0: 可以，
1: 好，
4: 放这边
1: ，OK，
0: 好，我们到了，你们超额完成了任务，可以获得2个通行印章，
2: 为什么不是3个？
0: 就两个，
4: 我们超额了，
0: 只有3个，只有2个。
5: 怎么样，你们玩的？
1: 我们接受了一个宝物，我们想邀请你们一起去看看。
5: 可以啊。
1: 哎呀，怎么样？
6: 那我们怎么去、那个？
5: 走吧，我们跟他一起去看看宝物吧。
6: 一起呢？
5: 我们后面还有机会。
1: 后面有机会的。
5: 对，
1: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走吧。
7: 完成了，
1: 给他看看。
8: 我是
6: 王蝶。
9: 哇，你们真厉害，收集了3个蓝色的印章。
1: 是我们组他们。
4: 对，是我们。
9: 同时也恭喜你们解锁了孙悟空的宝物猴冠。
0: 是什么？
1: 猴冠。东西呢？
9: 仅限欣赏京剧的龙宫鉴宝才能。
1: 龙宫鉴宝。OK，
9: 我们就在这个舞台上。
1: OK， 啊，
5: 在这有个舞台。哇！

0: 哇！
1: 好！
2: 哇，我们的宝物！哇，
3: 这么帅！
4: 这是你们得到的宝物，请您收好。
3: 啊，快快快，我们组的，上上上。OK， 谢谢。哦，走吧，我们拿回去。
0: 恭喜，确实不错。
3: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趴，对吧？
0: 对，还有个最后一个游戏。
3: 什么游戏？
5: 决战花果山之间。
6: 决战了
0: ，我们要有信心，好不好？
7: 你们没信心，
8: 咱火眼金睛
7: 没信心。
0: 没事，火眼金睛我们不整，
3: 不用做，其他任务
7: 就做这个，
3: 就做这个。
0: 加油啊，我们
3: 走吧，出发吧。
5: 不见了，嗯。
3: 拜拜。
9: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花果山决战之巅任务点。这个点位我有搭档啊，也是我们的少剧演员王浩爽老师，欢迎王老师。
10: 大家好。
9: 我们小朋友们刚刚结束了唱念做打当中的做工训练，是不是？王老师，既然您在哈，再给我们补充一下，比如说大圣、猴王一般都是怎么走路的？
10: 走路就是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我们少剧的猴戏呢，它讲究这个大拇指要藏在这个手掌里面，哎，这样的猴爪的形状啊，然后就是一步、两步、
0: 一步两步、
10: 三步、
0: 一步两步，
10: 好，这个腿落地之前呢，这个人要。
3: 我感觉我像个病猴，哎呦，
10: 这样走，
9: 这是猩猩还是猴子？
10: 就是猴哦，有点像猩猩啊，因为他孙悟空的形象，他也不光说是猴子嘛，他跟猿跟猩猩都有点关系。哦，
9: 明白明白。
0: 我怎么觉得像螃蟹？
5: 你俩像小偷装吗？你们两个？
10: 还有最后一步就是爬着走的，就这个手要拎起来，这个手要拎起来，这个形状先放好。这个手要反扒，这样扒着地、
3: 啊，扒了地。哦，三条腿，
10: 然后人晃起来，晃起来，就往这边，其实也一样，一步，两步，三步，
3: 头感很重啊。
10: 然后这样晃，这样晃。
5: 我怎么感觉我像贼呀？
10: 猴子嘛，猴子就是机警。
9: 偷感太重了。
10: 对，
0: 偷感很重，
3: 偷感很重。
9: 这一轮的任务，如果谁比拼成功了，就可以获得两枚印章。哇！但是怎么玩呢？我们有很多很多道具啊，来，请看。
11: 两队分为攻方和防守方，轮流对战，共进行两轮。防守方一人化身猴王，佩戴眼罩，蒙眼守护篮中桃子；其余三人场外喊话直言。攻方四人全程脚踩尖叫鸡，模仿猴戏姿态移动，尽可能搬运篮中桃子，每次搬运数量不限。两轮结束后，篮中桃子更多的队伍获胜。
0: 朋友们，我去吸引他啊！他在打我的时候，你们就去啊。Cool。
9: 预备备，三、二、一，开始！开始！右边，右边，右边，右边。
0: 在打我的时候，你们就去。哦，
7: 飞刀！哎，飞刀！
8: 右边！哎，
7: 左边！
8: 哎，这边！来，后面，下面！OK，
9: 打到了，把桃子放回去，
7: 非常的不错啊，哈哈哈哈。
12: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0: 王，请坐回到你的宝座上。
1: 右边，右边，右边，
2: 右边，右边，
1: 右边，
2: 右边，
1: 右边，
2: 右边。
3: 撤！
4: 我感觉我像一个刀客。
5: 又又来，
0: 二爷，二爷。
3: 去！
4: 怎么还要感激的谁？去！哎，给我一个信息啊！你们只需要给我信息就好了，好吧？
0: 对，我跟你说，两边一起冲，他一左一右，他都会提醒，他就会乱走啊，孩子。数，十，九，
6: 后面，
0: 七，
7: 后面，
0: 六，
7: 后面，
0: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来啊，预备备，二，一，
5: 挥，挥挥挥，
8: 挥，大哥。
0: 我头儿被劫持了，
4: 犯规了，
8: 后面，
0: 打到了，
4: 哎呀，我走了。他们急坏了，
8: 起来呀，你起来，站着，你矮一点，
4: 哎呀，你
8: 左边，开大仙灵牙，左边，
7: 你帮忙偷吧。
9: 哎，你们的惨叫机怎么没声了呢？
8: 再往前，
5: 在这儿，
0: 我们已经输了，
5: 我们肯定输了。哎
0: 呀，头们，不管遇到任何情况，不能放弃。怎么自己气势先掉了呢？继续站起来，
10: 起来了。你是不是累了，自己想坐会儿，是不是啊？
5: 这里有只大猴，
0: 还有一分钟。
5: 后面，
0: 三，二，
4: 慢点，
0: 停。
10: 咋了？哟，怎么了？
4: 我们太赖了。
10: 没事，
4: 怪我。
10: 没事。
0: 来，请归位。所有的过程我都看在眼里，所以我本来也是打算在这一环节。我们看到两个猴王啊，互相抱在一起的情况至少有5次，那我们就还回去5个桃，好不好？
11: 还回去五个桃，
0: 算公平吧。啊妈
8: 呀，好多好多个拿的，四个拿，还一搂着拿。
0: 其实我们也可以好几个拿，但是我们只是一次拿1个，但目前为止是相对公平的一个情况。我们来数一数他们偷了多少个桃子，好不好？
10: 1、2、3、4、8、9、16、17、18、19、20、21、22。
3: 哇，你们偷了这么多桃子啊！
0: 没错，
3: 好厉害。没事，
4: 我们哪偷明抢我们。
0: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按。

0: 让我们的计划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的。如果遇到了一些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正是他，面对他，解决他，而不是抱怨和遗憾和哭泣，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比赛，你说它公平公正吗？第一个出场和最后一个出场，他准备的时间一定是不一样的。武艺老师，你们队伍第一个出场，所以对规则是刚刚领会，还没有完全商量出一个很好的攻防的一个办法，所以在比赛的结果略微有遗憾。但是对不起，我们要尊重比赛的结果。这样吧，我们邀请陈果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印章由我们队伍给他们盖上。
1: 你来交给对方好不好？
2: 好吧。
0: 我觉得我要表扬我们陈果以及武艺老师的所有小朋友。其实此刻他们心里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是不太愿意盖这个章的，但还是勇敢地盖下了这个章。我们颁发给对面的 F 杰尼老师的团队好不好？
3: 谢谢你们，大家都是赢家好吗？
0: 都是赢家。
4: 嗨，你们好，你们是来验证的吗？
3: 对啊。
4: 那请先给我看一下你们的通关文牒。啊，你们已经集齐了三个同样的印章了，请先欣赏河北梆子金钱豹。
3: 好。

0: 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那就恭喜你们获得猴奖。
1: OK， 猴奖，
2: 谢谢。
1: OK，
2: 帅，恭喜你们。
1: 耶，谢谢，辛苦了。

0: 好，
1: 又见面了，你们好，
2: 投壶，
1: 挑战一下吗？
3: 想，
1: 挑战成功了可以获得两个不同颜色的印章哦。好嘞，
2: 先投中三支箭的队伍即可获胜。OK，
1: 来吧。哎，进了一个，该咱们，
4: 不着急，慢慢来。
5: 来一个，如果这周没中再给我。哇！
6: 哎呦！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哇！厉害的，率先投中三支。
4: 好厉害！
5: 这就给你们够两个印章。
1: 恭喜！
4: 恭喜你们！
1: 我们就差一个红的，
8: 集齐了。
1: 我们解锁最后一场戏，
4: 好，
1: 大家一起
4: 走吧。

0: 你们是来解锁宝物的吗？
1: 对。
2: 你看我们
3: 好
2: 集齐了。
0: 嗯，你们已经集齐了，那就先欣赏赵举安天会，有请。
2: 安天会。

0: 哇，这不是
1: 甜甜吗？对不对？
2: 对，胡甜甜。啊，
3: 哇！

0: 转起来了，
1: 真的转了，
2: 就转。

0: 哇！恭喜你们解锁了猴棍，也就是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
1: 恭喜！恭喜你们队伍今天获得。

0: 全胜。
1: 我们游戏参与第一，好吗？
0: 耶，游戏第一，游戏第一。
1: 那我们现在也凑齐了这所有的法宝，
0: 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快去找马老师吧。
0: 走，猪八戒老师，
1: 走吧，
2: 走吧。
3: 欢迎我们八位队员成功归队。
4: 咱们这些小队员和咱们这个协助的啊，
1: 对，协助的。
4: 找到了没有？
0: 找到了，
4: 太辛苦了。
0: 我觉得今天小孩们特别厉害，对，每个人都非常尊重游戏规则。
4: 对，
3: 没错。那我们都找到了什么宝贝？
4: 对呀，找到了什么宝贝啊？
1: 我们第一个找到了什么？
4: 哇！哎呀，这不是猴的那个金箍棒吗？哦，哎，太棒了。
3: 哎，这个是
4: 头盔冠。哦，
3: 冠。那这个是什么？
4: 这是猴的金甲呀。
3: 猴的金甲啊，
1: 对，
4: 太棒了。我告诉你，有了这三件宝贝啊，我猴哥就能来了。猴哥哎，你快回来吧。
1: 在哪里？

0: 知道刚才那段片段是叫什么名字吗？
1: 三大男人
0: 聪明。刚才我们的演员老师非常优秀啊，他们都是来自于湖北省京剧院的青年演员，其中演白骨精的这位也是优秀的武旦演员杨帆老师，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为什么表演这一段三打白骨精呢？第一个是因为跟我们的神秘任务有关系，第二个呢，白骨精的一个步伐当中的一个走边其实都属于做工的一部分。经过这两天的学习，我们的小朋友其实在手眼身法步各项基本功我都看出来了，越来的越专业，也越来越认真了。至于你们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稍后我们给大朋友们好好的展示一下。这样我们转场至老地方好不好，继续我们的草坪聚会，出发走。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老师，
1: 请两位大朋友依次介绍一下自己。
2: 哎，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艾弗杰尼，希望今天我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好，
3: 啊，老师好，
2: 你们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武艺，很开心跟大家见面。对。
1: 然后艾弗杰尼老师应该是新疆人，
2: 对，
1: 是是，
2: 我来自新疆库尔勒市。
1: 这里有一位你的老乡，
2: 对，我刚才也跟他有简单的见面，
1: 应该是一眼就看到了，是不是？
2: 就是这位小
1: 来吧，小老乡，穆罕麦提艾萨，来，有请。
3: 大家好，我叫穆罕麦提艾萨，今年12岁了。哇。
1: 既然是演出嘛，我们来一个热场。其实新疆的舞蹈大家都很喜欢看，
2: 对，
1: 两位不在话下吧？应该
2: 不在话下。
1: 那我们随便，我们键盘老师给段音乐，我们现场就舞起来，好不好？
3: 好，
1: 来，
5: 我们邀请武艺老师一起加入吗？
1: 邀请武艺老师，也邀请咱们台下所有小朋友，可以站起来一起来。
3: 来，
5: 我们站到后面跟他一起来吧。
1: 好。

0: 哇，
1: 好的，
2: 谢谢小朋友。
1: 欢乐的时光总是这样的短暂，谢谢其他的小朋友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来，回座休息一下。
0: 好的。
1: 亲爱的小朋友们，经过了热闹的开场，接下来要迎来今天的第一段的演出了。这一段演出呢，是由两位小朋友共创产生的。在这一段的戏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山东吕剧的亲切质朴，还能够听到京剧的华美和精致。接下来准备好你们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的好伙伴刘敏慧和姚静轩共同带来《卖水》，有请。